0: 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1: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万车公里。
0: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1: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0: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1: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2: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0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时间来到8点了，也是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不清楚大家现在正在做什么呢？是已经起床在吃早餐了，又或者已经在出门玩的路上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收听8点的第一首歌曲，这首呢相信大家都听过，也可能都会唱，这首是来自田馥甄的小幸运。

0: 交通停看听，
1: 交通资讯报你听。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交通停看听，我是主持人 Mini。 好，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呢，在我们的新闻上、很常看到一个叫做高龄化社会的这个名词哦。它代表的就是说，我们在台湾的人口组成当中呢，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65岁以上的人口。那相信呢，65岁以上的高龄者呢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就有可能会有一些交通上需要注意的地方哦。那我们今天呢是非常荣幸的，好，可以邀请到淡江大学运输管理学系的张胜雄教授，跟我们聊聊有关于高龄者常见的一些在交通上违规的项目，还有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注意跟防范哦。欢迎教授。
2: 大家好。
1: 好，那想问一下教授，就是高龄者在交通事故当中的人口比例有跟我们的社会一样呈现？
2: 我想先补充各位一个资讯嘛，大家都讲说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高龄社会，其实现在台湾已经进入所谓的超高龄社会。那如果我们的65岁以上的高龄者呢，如果超过 20%， 我们就称为是一个超高龄的社会。
1: 是，好，
2: 那大概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进入了超高龄社会。好，那高龄者的交通事故其实也节节的上升。从这个警政署的一个统计呢，高龄者的交通事故的一个受伤的比例大概是 15%， 也就是说所有的交通事故的受伤人数里面有 15% 是高龄者。
1: 嗯，
2: 那比他的人口比例，我们讲高龄者 20% 嘛，所以比他的人口比例其实是比较低的。也就是说在受伤的这个部分，高龄者发生事故的比例并没有比较高。
1: 是，
2: 因为他人口组成是 20% 嘛，但是受伤的比例只有 15%。 但是吊诡的是交通事故死亡的比例却高达 43%。
1: 哦，高哦。
2: 就是说每100个交通事故死亡的人里面就有43位是属于65岁以上的高龄者，这个比例远远高于他的人口组成的比例 20%。 所以说高龄者发生事故的比例或许不高于其他的一个年龄层，但是发生事故的时候死伤却是特别的严重，也就是说高龄者其实不耐撞了。
1: 大实话讲出来，我可能有点不耐听，但它是事实嘛。
2: 它是事实，
1: 是，
2: 这是一个很触目惊心的一个数字了。
1: 是的，
2: 那根据国发会的人口的一个推估，再过24年了，2050年台湾的人口就不到2000万，而且其中有38%的人口是属于65岁以上的高龄者，从现在20%会增加到38%。
1: 是，
2: 所以不论是人口的数量在减少，那人口的组成其实也产生很大的一个变化。那这个状况如果不及早因应的话，那么未来高龄者的事故问题会一定是更加的严峻，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社会上必须要重视的一个课题了。
1: 是的，没错。那这边也想先问一下教授，高龄者常常会遇见的事故的类型，或者是发生的事故的类型有哪几些呢？
2: 好，从这个一样，就警政署的这个统计，高龄者的事故或者是违规的样态，他们违规的前几名，第一个是什么？闯红灯啊。第二个呢叫做转弯或者是变换车道不依标志标线号志的一个指示。那第三名是不按照遵循的方向行驶，是通常像单行道的一个逆向啊，这个就是不按照遵循方向行驶。第四个是不依规定驶入来车道，就是跨越双黄线。现在这些高龄者呢，我们就讲说的是65岁、75岁这些人了。这些人大概都是出生在民国30年或者40年，也就是我们常讲的34年级生了
1: 哈。
2: 那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呢，其实没有适当的一个学习的历程，或者是考照的制度了。以前反正你只要会开车，大概就可以取得驾照了。

0: 他们可能以前就是家人朋友教一教，然后考照有什么标准吗？还是那时候
1: 当然还是有考照，但是那时候的考照呢，就是不是那么的严格，而且着重都是在以技术，就是开车骑车的技术，而比较少去关注到说比如说法规的一个遵循啊，或者是一些驾驶的道德的养成等等，
0: 就是交通知识上还没有很普及。
1: 很普及。
0: 那当时是有什么相关的方法来去跟大家说，哦，我们要记得红灯停绿灯行这种？
1: 我觉得那时候可能没有这么特别的，反正你要考试的时候只要前一天晚上把那个题库拿出来背一背基本上就可以通过了。好，就可以通了。所以对于当时其实没有一个很好的学习的一个管道，那在他们成长的过程里面其实也没有什么足够的社会教育，就持续去告诉你说现在有一些新的法规或者新的一些做法，那他们过去所养成的一些交通的一个职能其实比较难应付，我觉得啦比较难应付现在一些更复杂的一个交通环境，那这些人当然可能不是非常熟悉一些标志标线的意义，但是我觉得经过这数十年的一个生活经验，你说他们不了解所谓红灯停绿灯行的意义，其实 我也不太相信
0: 我也不相信
1: 所以这些闯红灯是必然是什么，是有意为之的，绝对不是说这个不晓得说这个到底红灯是什么意思，绿灯是什么意思，他一定是蓄意的，就是看到四下没有人啊，就直接通过。那有些人可能就是骑车在外面，他可能分心，也心不在焉，就疏忽啦，没有看到号志的存在，就我行我素。那这个闯红灯呢，不仅仅是这个行人闯红灯啦，骑车开车闯红灯也非常的常见啊，也不是说只有南部是闯红灯，北部台北市其实也有很多人在闯红灯。
0: 真的吗？
1: 真的
0: 我们就不要说在哪个路段吗？
1: 对，那这个 完全就是看那个地方是不是有那个可以闯红灯的这个
0: 条件
1: ，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那第一次闯红灯的时候，驾驶人或者行人第一次闯红灯的时候，通常不会有事啊，因为他第一次闯红灯一定非常谨慎，真的是看四下无人啊，没有什么问题就可以。但是如果他每一次的闯红灯都没有事，那就会习惯成自然。他本来第一次可能还会仔细的去看看他到底有没有车子，以后闯习惯了，他就
0: 可能还反过来说，我以前都这样子。
1: 这样子，对啊，都没有什么事情哈。那接着就可能在一次的疏忽没有查看的时候，就会发生事故了。
0: 是的。
1: 好，那这个高龄者这个闯红灯呢，不仅是因为违规行为会造成自己生命财产的一个损失了，那其实也会连累到绿灯通行的一个驾驶人，他可能也蒙受这些无辜的一些损失。那轻的就是车损，那重的话可能会造成驾驶人摔车啊，或者是
0: 受伤
1: 啊等等危险的。
0: 对啊，真的。那其实说到现在我们有讲了就是这次闯红灯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养成的因素，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就是减少闯红灯的这些违规的事故呢？
1: 要减少这种闯红灯的违规事故呢，其实策略上还是不脱我们常常讲的三一啦，就是仍然不脱教育、工程跟执法这三个面向。比如说在教育的方面，我们可以透过各种社会教育的一些场合跟日常的一些先导计划来提高高龄者的一个自觉啦，那希望能够改变他们这个耐性不足的恶习，就是他为什么会闯，就是觉得说赶快通过，这个在年轻的时候你说赶快通过的这个或许可以比较能够理解了，然后就是年轻人可能
0: 事情多
1: 要急着去办嘛，但是现在年纪比较大了，其实这个耐性不足的问题可能需要做一些改变改变。所以有时候我都会给高龄者一些建议的，比如说你在等红灯的时候你会一些不耐烦吗？那或许我们在趁着这个等红灯的时候做一点小小的运动啊，比如说踮踮脚跟啊，来锻炼一下小腿的肌肉啊。那如果是骑士或者是开车人，你也可以适度的稍微利用这个红灯的时间活动一下

0: 这个
1: 伸个懒腰，
0: 伸个懒腰等等活动一下，不会说啊这个
1: 等待的时间、
0: 时间特别的漫长、会特别的没有耐心。
1: 是、
0: 这个是在教育上面，我们当然要再一次的呼吁驾驶人不要去做这些违规的行为。但是在工程上面，我觉得政府也需要有一些检讨，比如说有一些路口，它比如说它的流量很低啊。它根本就不符合我们设置规则上面写说你可以设定这个红绿灯的这个标准，因为它流量低，我们基本上是不应该去设这个红绿灯的。我们红绿灯是要管制流量高的一些路口，
1: 是，
0: 但是这个流量低的这个路口，我们也做了一些这个红绿灯的一个设置，勉强去设置的时候，那每一次驾驶人或行人到这边等红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哎，奇怪，横向的路口都没有人在通过，那就觉得很愚蠢啊，
1: 就觉得我干嘛停下来，
0: 对，我干嘛停下来，我等在这边，我在这边等，本来是如果前面有人没问题啊，
1: 是，
0: 哎，我很接受有人在使用嘛，但是如果我一直在等但是都没有人在使用这个路口，我就觉得是很愚蠢的，那就会想要去通过、去闯红灯。那但是我们就要再问一下说，那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合理的设施？那通常就是因为什么地方的邻里长啦，或者是民意代表，就是说，欸，有一些民众说，哦，我要在这个路口通过的时候觉得很危险
1: 啊，
0: 觉得很危险，那他就会建议，那里长呢常常就会要求这个政府来设这个红绿灯了，美其名是说保障民众的一个权益了，但是如果你每一次都不依据我们的一个设置规则来设置这些号志的话，那么就会侵蚀社会大众对于这个交通专业的一个信任。这个好像谁都可以来决定说要不要设这个交通的一个号志，大家对这个专业就没有信任，那也会让每一次民众到这边来看到没有人在使用，那就变成是一个民众违规的一个养分，那就觉得为什么我为什么会闯红灯，就没有人，
1: 就不需要礼让，
0: 不需要礼让，因为没有人通，没有车子嘛，所以我自然就会通过嘛，这个就是一个在工程上面我们需要把这个工程的设施呢做得更合理一点，
1: 是，
0: 才会让大家杜绝这个闯红灯。而且当你看到一个没有红绿灯管制的一个路口，其实你会提高警觉，反而你会提高警觉，会做适当的一个停让。那最后是我们还是要有适当的一个执法了。我们刚刚讲驾驶人行人，我们透过一些教育的手段让他有开始有守法的意愿，那同时交通管制设施也能够合理的设置，那这时候我们在透过一些执法的手段去纠正一些少数人的不当的行为，才不会被民众常常戏称说，政府在抢钱，你只要一执法的时候他就讲说，政府在抢钱。那执法的目的其实在避免少数这个民众的一个恶习影响到社会整体的一个守法的习惯，进而影响到别人的一个权利，形成一个不公平的一个社会的氛围。但是我们也看到说有一些地方首长，我就不讲说是哪一个了，有些地方首长为了避免说引起民众的反弹嘛，一些执法的时候常常就会有民众会荷包或者，那就会暗示警方就会降低执法的强度，就是说你可以排勤务嘛，那你如果勤务排的比较
1: 就比较技术性的去回避一些路段这种的吗？
0: 对，就是你警察排的这个勤务，如果说没有说什么大执法，不然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什么叫大执法，那就平常就没有什么大执法，这些地方首长为了避免民众的反弹，就暗示警方或降低这个执法的强度的时候，就会造成民众的有恃无恐，那有人违规然后没有受到一些应有的惩罚的时候，就会有人有产生一些破窗的效应嘛，就是你看他闯红灯了，但是
1: 有这个坏榜样出现了，
0: 然后他也没有什么事啊，就是看到第一个行人在红灯在走过去的时候，后面就会跟着他一起走了，
1: 是，
0: 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一个破窗的一个效应，群起效尤嘛。
1: 是的，其实像近几年有一些科技执法的部分，有办法降低这个闯红灯的几率吗？
0: 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但是一样科技执法你要设置那些设备的时候，那也要民意代表同意啊，要编列预算啊，然后要设置啊，
1: 而且要设置在这个比较

0: 需要的一些
1: 需要的一个地方，而不是设置在没有人用的地方啊。
0: 是的，所以呢，就是刚刚说的有关教育、工程、执法这三个面向呢，我相信张顺雄教授帮我们做非常的详细的解说。那这一集的这个交通停看厅呢，我们有解析了违规的背后，我们是怎样的心理样态。
1: 是。
0: 那也有讲述说，我们常见高龄者的违规项目，就是我们这个第一个闯红灯第一名，第一名这个闯红灯
1: 很难以理解。
0: 是，但是又好像其实我们生活周遭蛮常见的一个行为哦，它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做减少发生的几率。那下次的交通停看厅我们就会继续来讨论，就是第二三四名哦，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值得探讨的部分。那我们今天呢就非常感谢来自淡江大学运输管理学系的张顺雄教授的解说，谢谢你咯。
1: 谢谢。
2: 以上单元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台北市交通文教基金会以及警广共同制播，谢谢收听。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26喽。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南下47公里过树林的中线车道，有一辆蓝色的休旅车。车牌号码是2938的车辆，他的车子目前是摇摇晃晃的，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同样在国道3号呢，南下64.5公里过大溪的路肩，有一辆小货车正在慢速的行驶当中，疑似是有抛锚的情况哦，再请周围的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同样是国道5号的南下呢，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也是已经开启了。台61线北上在58公里过新丰休息站的平面侧车道，有一辆连接车发生翻车的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以及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在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地方南下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其他路线来通行。那么可以改走台15线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还有呢，在台72线双向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石潭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30到中午的12点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蔡依林的《马德里不思议》。

0: 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2: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1: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2: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1: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2: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1: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2: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3: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3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哦，在国道哦不对，是在台61线呢，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00开始到晚上的5:00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北市南昌路二段72号到112号呢，正在进行吊车的施工哦，施工时间会持续到6月21号的晚上12:00。还有在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呢，都会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还有在台北新北市淡水区这边呢，今天是会举办一个绕境活动的，所以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那么管制的时间会是在早上的8:00开始到晚上12:00，都是会进行绕境的时间呢。那么管制的范围呢，有淡金路以及新春街中山北路一段212巷，以及中正路还有淡水市区的一些主要道路哦。那么管制的路段蛮多的，要再请会去淡水这边的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还有在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预计呢会施工到9月3号。那么目前是采单线双向通行的，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呢，都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只有机车道维持正常通行，建议驾驶朋友们可以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跟大家分享哦，我大概到了这个时间，就是快要9点的这个时段呢，就会开始肚子饿。不知道大家今天早餐吃什么呢？相信大家最近的午餐或晚餐，可能都会是端午节剩下来的一些食物啊，像是粽子或者是什么菜还没有吃完，可能也是会加热再吃一下哦。

那么跟大家分享，我们家很顺利的，昨天几乎是把菜吃完了，哇，不然这三天可能都要再继续把这些剩菜剩饭吃完，真的是非常感动。每次吃完饭，大家都会开始分配，好，你负责吃这一盘，你负责吃这一盘，然后尽量的把所有菜都吃完哦，不然真的是连续吃几天都会好辛苦哦，有时候都会吃腻，尤其是过年的时候。那么端午节的话就是粽子，粽子的话应该会吃个一个星期吧，如果快一点点的话，或者是说你们家真的是刚刚好，就买那刚刚好的分量，一人一颗吃完

就没有了。但通常好像都还是会多买几颗啦，可能吃个两三天应该还好。但我自己不太能吃粽子，我觉得有点难消化，所以我就还是比较喜欢吃饭。那么我自己吃粽子的话是喜欢吃咸粽的，那么咸粽里面就会有那个栗子，我超喜欢吃的，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呢？

时间来到早上的8:46，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南下34.6公里到34.7公里之间，泰山转接道前的内侧车道有一个防眩板掉落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三号南下在47公里过树林的中线车道，有一辆蓝色的休旅车，车牌号码是2938的车辆呢，目前是摇摇晃晃的，要请周边的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国道三号南下64.5公里过大溪的路肩呢，有一辆小货车慢速的行驶当中，疑似是有抛锚的情况哦，再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台北市中山南路往南的方向，以及贵阳街一段的路口这边呢，内侧车道有一包珍珠哦，而且是已经破裂的珍珠掉落在地上，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那么连假期间呢，可能出门玩啊，一直在开车会比较累一点点。如果说真的觉得开车开到想打瞌睡啊，有点撑不住了，就赶快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休息一下下，等打起精神以后再继续开车，再继续出发哦。出门玩一定要更加留意自己的安全，出门玩要开开心心的嘛，那回家也要平平安安的。那么有任何路况消息呢，也一样要记得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这首呢是来自安室奈美惠的 Fight Together。这首呢也是动漫《海贼王》其中一首主题曲，有片头曲吧，是在好几年前的某一个时期的主题曲了。这首歌呢也是我自己很喜欢很喜欢的一首《海贼王》的主题曲的前几名吧，毕竟当时好像是我国中的时期，然后那时候只要每年到了暑假的时候，我就一定会把《海贼王》重看一次哦，真的是好疯狂哦，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哇，以前当学生还蛮闲的耶。那么相信应该很多也是海贼迷的朋友应该也都是会一直不断的重看嘛，毕竟更新的速度是真的有一点点太慢了，所以其实好像可以重看好多次，不然都会等好久哦。那么这首呢我记得以前时期的时候我们都会称呼海贼王为航海王，现在不晓得是不是又改回来是叫海贼王

了，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称呼的呢？那我自己还是比较习惯叫海贼王啦，就是念得比较顺口。然后也是小小的跟大家分享一个蛮好笑的故事，就是小时候呢，我是没有看过海贼王的，然后那时候就是跟哥哥一起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都会一起抢遥控器，然后就是要争说今天看我这个还是看你那个，然后因为我都抢不赢，所以每次想看珍珠美人鱼都看不到，只好一起跟他看海贼王。结果在古小的时候吧，看一看以后我比他还疯，就是每次都会问他说更新了你看了没，对，结果看一看是我自己更喜欢。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56了，哇，第二个小时也是要结束了。那么8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这首来自 BTS 防弹少年团的 Not Today。 这首歌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9点钟的对时咯。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2。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三号南下在47公里过树林的中线车道，有一辆蓝色的休旅车，车牌号码是2938的车辆，是摇摇晃晃的状态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同样在国道三号南下64.5公里。郭大溪的路肩呢，有一辆小货车正在慢速的行驶当中，疑似是抛锚的情形哦，再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通已经开启了，同样是国道五号南下呢，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通也是已经开启了。台61线北上在58公里过新丰休息站的平面侧车道呢，有连接车发生翻车的事故，那么要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同样在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地方呢，南下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呢改走台15线来通行。那么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8月29号晚上的5点钟哦，以及呢台72线双向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狮潭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点半到中午的12点钟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当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

0: 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

0: 啊，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1: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06，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00了，不知道大家正在做什么呢？那么刚好是端午节的连假期间，分享一些些关于端午节的小小的冷知识给大家哦。那么昨天端午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门口挂上艾草呢？我们家是已经挂好了，不知道大家进度如何呢？那么听众朋友们，知道为什么会需要挂艾草呢？这个习俗是怎么产生的？大家知道吗？那么直接公布答案跟大家分享哦。因为呢，古代的人认为农历的五月份天气比较炎热，比较潮湿，蚊虫以及疾病比较容易滋生哦，所以呢就把端午节当作辟邪的防疫日哦。那么大家呢都会在门口挂上艾草，希望可以驱赶蚊虫，净化环境。那么这项习俗呢，真的是可以证明出古人的智慧哦，真的是一种生活的小小智慧王的感觉。因为呢，艾草确实有一种特殊的气味，大家不知道有没有闻到，就是挂艾草的时候，或者是说回家的时候经过门口也可以闻一下。因为艾草这个独特的气味呢，是可以驱赶蚊虫的，所以呢是真的有一点用处的哦。虽然说可能现在你会觉得防蚊液更方便，但毕竟以前没有防蚊液嘛，所以以前能用艾草来驱赶蚊虫也是一个很厉害的生活智慧哦。

那么接下来时间是早上9:08，马上来到09:00了，我们就来收听9点钟的第一首歌曲喽。这首呢是来自吴中明的《心愿便利贴》。

0: 想加入景广吗？
1: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制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1: 合格者则由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2: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14喽。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北上在373.4公里，接近田寮地磅的内线车道，有一大块轮胎皮掉落喽，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南下在141.8公里哦，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41.8公里，过铜锣的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北市呢，在市高往东过永吉路的路间，有一位妇人误闯喽。那么目前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是在台北市呢，市高往西的方向过了永吉路的路间，有一位妇人误闯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高雄市左营区富民路以及太华街有交通事故发生。高雄市的左营区呢，大中二路以及文川路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哦。台北市中山南路往南的方向，以及贵阳街一段的路口呢，内线车道有一包粉圆，已经破裂的粉圆呢掉落在路上哦。那么车辆

行经的时候是会滑的，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哦。国道三号南下47公里，过树林的中线车道，有一辆蓝色的休旅车，车牌号码是2938的车辆，有摇摇晃晃的情形，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

这首来自周杰伦的《稻香》，相信也是歌曲一出来，大家都觉得还很想跟着一起唱的一首歌吧。

时间来到早上的9:24了，9:24，那么马上来到25喽。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呢，内行路38号有交通事故发生，新北市三重区重阳路4段以及大智街口呢，国道客运正在下乘客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减速慢行。国道3号北上373.4公里，接近田寮地磅的内线车道呢，有轮胎皮掉落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

国道一号南下141.8公里，过铜锣的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呢，是在高雄市左营区富民路以及太华街呢，有交通事故发生。台北市中山南路往南的方向，以及贵阳街一段的入口这边呢，内线车道有一包粉圆掉落哦。那么粉圆是已经破裂的，所以是会滑的哦。要请车辆行经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避让了。还有是一些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在台61线北上58公里过新丰休息站呢，稍早有一辆连接车翻车，那么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高雄市左营区呢，大中二路以及文川路稍早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了。那么台72线西行在24.4公里，在石围墙外呢，外线车道稍早有一只小动物躺平哦，那么目前都是已经顺利排除喽。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1: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0: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1: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9:3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提供给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139公里铜锣前的内线车道，路上有麻袋掉落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高雄市大寮区立新路38号有交通事故发生。新北市三重区在重阳路4段以及大智街口呢，国道客运正在下乘客，再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以及呢，国道3号的北上373.4公里接近田寮地磅的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还有呢，今天在新北市淡水区是有绕境活动的，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那么绕境的时间从早上8点开始到晚上12点哦。会管制的范围呢是在淡金路的灯辉大道以西以及新春街，还有中山北路一段212巷哦。以南的话呢，中正路以东的淡水市区都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哦。再重复一次哦，是淡金路以西、新春街以及中山北路一段212巷以南，还有呢中正路以东的淡水市区都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那么管制的路段比较多一点点，再请大家呢多多留意哦。如果有要去淡水玩的驾驶朋友们，或是淡水的居民呢，要多多留意了。以及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目前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预计会施工到9月3号。以及呢是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会进行捷运的施工哦。那么如果您是要往桃园的车辆呢，建议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的 车辆呢，建议改走俊宝路或是三龙街来代替咯。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18年结束。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

这首来自米西亚的《再见你一次》。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45，马上来到46分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呢南下139公里铜锣前的内线车道有麻袋掉落物，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呢，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咯，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高架北上在37公里，五羊呢在泰山转接道前的中线以及内线车道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三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的路段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已经实施了匝道移控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以及台82线东向31.8公里嘉义交流道的路段呢，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哦，再麻烦大家小心减速慢行了。台74线呢，在东向32公里到38公里之间，大理到雾峰呢，汇入国三南下的雾峰路段，目前是拥塞的情形哦。建议驾驶朋友们呢，提前下大理二，改走替代道路台63线到国道三号的草屯交流道，或是呢接国六的旧镇交流道来衔接哦。那么目前蛮多路段都是车流比较多的，是不是大家都出门玩了呢？台14甲呢，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已经满场喽。如果有要前往这里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也提醒在现场的大家，千万不要违规停车喽。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接下来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徐佳莹的《突然好想你》。

这首来自徐佳莹的《突然好想你》。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53，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华爱馆周边停车场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高雄市的前进区成功一路以及国民街有交通事故发生，国道三号南下419.8公里竹田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呢，有一辆厢型车发生了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是在外侧车道这边，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台82线东向31.8公里嘉义交流道的路段，内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还有呢，是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高雄市的大寮区立新路38号稍早有交通事故发生，以及国道三号南下212.4公里雾峰路段的外侧车道，刚刚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回堵。那么目前都是已经顺利排除喽。那么时间也是这样，不知不觉就来到了9点钟的倒数喽。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一首来自王心凌的《心电心》。那么这首歌结束以后呢，就准备来到10点钟的对时。那么这周的真心话大冒险呢，一样会在周末的早上7点到10点继续在空中跟大家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祝福大家呢这个周末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顺顺利利，而且呢端午节也可以过得开开心心，连假呢出去玩也都会顺顺利利哦。

那么也祝大家可以开开心心的吃到很多很多的粽子。那么过端午的同时，也要记得注意自己的健康，不要吃太多，然后消化不良了。如果说出门玩的路上呢，

一定也要多多留意周围的路况啊，然后小心的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那么我们开开心心的出门，也要平平安安的回家。那么就来收听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王心凌的《心电心》。稍后呢，十点以后就会由王琴带来《太阳来了》，非常符合今天的天气哦。

我是台湾兵棋部王彩华，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啊，靠近一点点，你可以再靠近一点点。没错，我已经化好美美的妆，准备带着美丽跟自信迎接一整天的挑战。你也准备好了吗？

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三号南下419.8公里，过竹田系统交流道的路段，有一辆厢型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同样在国道三号南下212.4公里，雾峰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回堵。以及国道一号呢，北上13公里到12.8公里之间，在高架的细指端前呢，中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台82线东向31.8公里嘉义交流道的路段呢，内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14甲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已经停满喽，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以及呢，是在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的，再请大家小心慢行。国道一号南下在139公里铜锣前的内线车道呢，有麻袋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那么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1: 想加入景广吗？
2: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1: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

0: 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1: 合格者则由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0: 从现在到下午一点钟，请收听由王晴主持的《太阳来了》，让王晴陪伴你温暖安心的时光，给你满满的力量，
1: 满满的力量。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太阳来了。

0: 来了，10:0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粽子吃太多，你的粽子来了，要记得多喝水啊。
1: 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美好的一天，会是美好的一天，美好的一天。

哇，今天天气简直不要太好，果然是太阳来了。你现在哪一段呢？这个端午连假是否觉得很顺利？谢谢刚才阿珍给我们美好的三个小时，我们继续啊，由王晴为你服务到下午一点钟。也欢迎我们全台的朋友，不管你在花莲、台东、宜兰，或者你现在在彰化、屏东、台中、高雄，或者哪个角落，台北、基隆，还有哪里没有点名到啊？哪里有路况，统统告诉我们0800-00123。那国道五号现在南下哦，因为这个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所以石碇坪林入口匝道封闭到12点。北上石碇坪林、头城、宜兰、宜四、罗东、松药入口匝道一控都开启了。国五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开启。那么南下的细水系统到南港，因为国五南下车多，所以匝道一控已经是开始的。台六十一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这边是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那现在呢，玉山国家公园塔塔油气区这个地方停车位已经满了。那么我们的签到表当然已经准备好了，在我们的脸书王晴 on air， 今天的晴 onair 是我们的 Facebook。 那现在已经有朋友来签到了，等一下我们来公布今天的头像是谁。第一首给你热情满满的歌，来自瑞奇马丁的 La Bomba。

boom boom， 10:14。好的，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我们签到第一名的人是传承，恭喜你，他放上了万里无云的照片跟大家道早安。如果说你也想要加入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现在来我们的签到表，我们的 Facebook 是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nair, 就是王晴广播中的意思啦，就是我。那再来是吕明哦，吕明说这个佳节安康，希望梦萍可以下凡。大家不要每次我上节目的时候就要烦伙伴嘛，这样子让我多不好意思啊，对不对？我会太开心的。那再来是传承哦，跟大家说端午安康。然后再来是大树，大树放了这个端午节的早餐、早午餐、午餐、下午茶跟宵夜还有晚餐，看起来都是粽子配不同的饮料或是胃药哦，大家真的不要吃太多好不好。然后再来是这个欣婷、哦、祝大家连假安康。再来是建制、哦、建制也是在这个 tag 了我的好伙伴。然后郑国说早安，太阳来了，嘉义这里天气超好又很热，大家晚要做好防晒，要补充喝水，你的提醒非常的实际。真的这种天气哦，热伤害是很有可能的，晒伤啊、中暑啊、闷热啊哦，这种造成我们的内在调节失调，有的时候人就会非常的不舒服哦，严重的时候甚至还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大家一定不要轻忽这个关于温度的管理。好，再来呢，再来是谁？再来是一张哦，一张说这个监听大队集合了 ，take 了所有的好朋友，然后哦给大家一车的粽子，这个有点密集恐惧症。再来是云汉，云汉说现在。

正要去宜兰玩，好天气，正在听景广，是不是 ？Hello， 你的好朋友们，我们在这里。再来是永慈哦，永慈说粽子主播超可爱，对，因为今天我们的签到表放的就是一个，因为我粽子吃太多，变成一颗粽子主持节目的照片。然后再来是谁？再来是啊，逸涛哦，逸涛又放了一个梗图，这真的是幽默。好的，那如果呢？你也想要来加入跟我们聊聊，或者是分享一下你这两天的照片或正在做什么，欢迎你来我们的汪晴 on air。 好，那现在我们来看看哦，刚才在这个国道十号的东向18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说右侧第二车道掉了一个拖把，不好吧，掉了个拖把哦。然后台74线西行2公里，这边到0公里快关路段车是比较多一点，建议改到这个平面替代道路行驶。连假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呢？是觉得很开心啊，还是很累？有些朋友连假工作反而变多，我想这应该是挺多的哦。那尤其是在路上跑，在江湖中跑的朋友，有的时候车多人多就害怕事故多，对不对？那看起来哦，现在在国道3号南下的乌日交流道外侧路肩是小货车翻车了，希望人还好。在国道3号南下393呢，就是在九如交流道的外侧是轮胎皮掉落啦。台74线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比较多一点。东向32到38，大理到雾峰会国三南下这个地方呢，因为有匝道一控，那是因为车多，所以会有一控。那这个地方提前下大理二，改走替代道路台63线到国三的草屯交流道会比较好一点，或者你要接国六的旧镇交流道也都是 OK。最新的状况是在国一南下的196.5彰化，这边是4台车的事故刚刚发生哦，刚刚发生。再说一次位置，国一南下的196.5彰化前4台车事故，希望人还好。但是位置是南下196.5，所以建议您提前避开，因为4台车连环处理起来需要蛮多时间的。这首歌来自赖慧茹的《看着光的日子》。

是的，现在台十四架的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经满了，请大家斟酌前往其他景点。那来这边不可以违规停车，警察正在加强取缔当中，这是温馨提醒。台七十四线西行两公里，成功到快关汇入国三，车蛮多的。国三南下这个匝道移控的关系，所以呢，大家要注意路况。刚才最新的事故在国一北上9:08过了汐止外侧两台车事故哦。现在路上车子比较多，所以事故发生的几率可能也比较高一点，请各位务必要这个拿出耐心，好不好？昨天喝太多的朋友，现在如果还在宿醉，千万不要宿醉上路哦。那刚刚说的位置是国一北上9:08过汐止外侧两台车事故，稍早是国道四号西行19:02丰原一号隧道的外侧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196:05彰化交流道往彰化是四台车事故，国三南下的乌日交流道外侧路间有小货车翻车，所以刚提到的这些位置，如果您在附近的话，都要提高警觉哟。那台中的朋友，台七十四线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比较多一点，台七十四环线往雾峰大里二32公里到雾峰38公里，雾峰转国三南下匝道车比较多，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郭玉才北路外侧施工哦，那现在后方车流算是阵阵又长长。刚说到如果呢你喝多哦，当然就算你已经过了一天，你醒来觉得人不太舒服，还是不可以开车，对不对呢？这首歌来自周传雄跟李千娜的《伤心酒杯》。

0: 我们来关心一下国五的状况。连线到的是平林行空的监制，监制早安。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往宜兰方向呢，在南港跟石碇隧道这边呢，有车多的情形，那时速大概是30到40左右。那除了南港隧道之后呢，时速一路都可以达到80左右。好，那另外呢，在现在这个时间呢，是有封闭南下的平林跟石碇的南下路口匝道，那要到等一下的12点来会开始开放。好，那开放之后呢，我们还是会是一些车流状态来调整一下匝道预控的管制措施。好，那请各位驾驶朋友要稍微注意一下。另外在下午呢的1点到6点。北上是有高承载的措施，好，那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含3个人以上呢才可以上来，好，那也要呼吁一下各位驾驶朋友，出门前呢一定要多利用1968的 APP， 好，或是那个收听警广，随时查询一下路况，好，做好一下弹性调整那个行程。那出门呢一定要检查好车况，养足精神，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系锁安全带，手握方向盘，不要过度的依赖辅助驾驶系统。另外呢，如果下午有遇到一些强降雨的情形呢，行车一定要保持一下足够的行车安全距离，随时注意前方的动态，以保持一下行车安全。以上是目前国道和这边路况跟宣导。
0: 谢谢。
1: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建制说得很清楚哦，大家在路上要注意些什么哦，手不要离开方向盘，安全带要记得系好哦，不管你坐在车上哪个位置都一样哦。现在呢有一个很突疑的事情，就是在国一南下的328过了台南交流道中线掉了个锤子。锤子呀，为什么要掉在这里呢？国一南下的328过台南交流道。国一南下的 196.5 彰化交流道往彰化这一段内侧是4台车事故，希望人还好，这个会持续一段时间才能排除哦。那国一北上的13到12.8高架汐止端中内车道本来有轮胎皮是排除了 ,OK。那台14甲哦，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经满了，去其他景点吧，在这边不可以违规停车哦，取缔是严格的哟。台74线西行2公里，成功到快关汇入国三，车比较多一点。那国三南下匝道移控的关系哦，这个地方可能会感觉到比较慢，所以要注意一下路况。国道4号西行的19.2丰原一隧道外侧2台车事故。国三南下的乌日交流道外侧路间小货车翻车了哦，也是希望人还好，大家在路上平安第一好吗？

其他事情都没有这么急，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安全，没了，没有安全什么都没了，你说丢不丢？这首歌是孙燕姿的《同类》。

0: 10:35，我们来关心一下大家最关心的天气。连到时装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天气更为稳定，天气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就在山区有些午后零星短暂雷阵雨，而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尤其桃园以北、中南部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局部温度会再更高一些，而台东也有局部焚缝发生的几率，各地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由于西南风偏强，在中午之前绿岛以及马祖风力还是比较偏强一些，在海边请多加留意安全。而位于关岛西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在今天凌晨2点发展为今年编号第7号轻度台风米克拉，目前距离鹅銮比东南东方约2000公里左右的地方，预测未来会先向西北西，之后逐渐转北往琉球南方海面移动，而未来的移动路径主要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强弱影响，仍有不确定性，请注意最新的台风预报资讯。而受到它的影响，下周二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以及恒春半岛沿海地区有长浪发生的几率，

0: 在海边活动请务必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0: 谢谢。
1: 那么大家知道这个天气啊，听到又台风又长浪的，要做心理准备。虽然现在是什么？现在是端午节呐，当当当！台六十一线北上的淡江大桥车多，国道一号南下的328过了台南交流道中线，掉了一个锤子啊，一个锤子。国一南下的196.5彰化交流道往彰化路段内侧有四台车事故四台车事故。那台74线西行2公里，成功到快关惠国三车多。然后呢，国四西行19.2的丰原一号隧道外侧两台车事故，国三南下的乌日交流道外侧路间，刚说的小货车翻车嘛哦。最新的散落物在罗东啊，国道五号北上43.5到点4这个位置，过了罗东中线有散落物，在中线哦比较麻烦一点。当然大家听到的所有路况都是我们已经通知哦，希望可以快快排除的，只是在排除之前还是要先跟各位报告一下。那么在国道三号的汐止到南港，因为南下车多，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始了。OK。那么呢，等一下在这个稍事休息之前，我们来看看最新来签到的朋友哦。那最新来签到的是中线哦，中线说今天早上到桃园观音，下午在新店哦。做两轮的农事真的是相当勤奋，这太阳真的很大呢哦，一定要注意防晒好不好。中线再来是顺瑶跟大家说早安哦，晨星说连假愉快，再来是浩群说端午连假持续上班中，感谢你哦，我们就是需要上班的人，我也在上班对吗？好，如果你要来签到的话，可以来我们的 Facebook 汪晴 on air。 然后再来这一位是英文拼音的，是 Wen 晨阳哦，不知道怎么念哦。他说这个苗栗造桥旁上国三大太阳车外31度，放了一个笑到流泪的表情，不知道你的心情是什么，笑到流泪这样子。再来是资莹哦，早安。建和哦，建和说跟三角饭团换铁了，你应该是在回应我们今天这个在我们签到表上面的这个主持人变成粽子，这个粽子确实长得有点像三角饭团，相当可爱。然后再来是嘉维，嘉维祝大家端午佳节愉快。然后再签到的是 Kenny 哦， Kenny 说目前还没有吃到粽子，端午安康。如果没吃到的话，应该吃吃应景吧。如果担心消化的话，吃个什么小小的 QQ 冰粽啦，或者是长得像粽子的东西都可以。如果真的不行的话，不然吃个油饭好了，自己把它捏成三角形。不行，这样子会引起大战哦，毕竟对于粽子的传统很多人还是很在意的对吧。好，不知道你喜欢吃南部粽还是北部粽，就是俗称的油饭粽跟水煮粽，但是这个俗称有点不尊重啊，对不对粽子的粽不尊重。因为这个不管是在什么地方所用文化累积出来的这个美食啊，都有它的脉络可循啊。刚才跟阿珍讨论是不是粽子，阿珍说他喜欢吃粽子里面的栗子，他只吃栗子，只吃栗子。那我说其他部分呢，他说是妈妈吃的，真的是感谢全天下的妈妈，你们变粽绝对不是粽子的关系，是小孩的关系。这首来自李玟的歌《今天到永远》。

0: 畅快奔驰，无远弗届，过去、现在、未来，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警察广播电台，在地面奔驰的你，拥有全方位的视野。警察广播电台，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2: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3: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2: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3: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3: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2: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3: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

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邓福如的《让我爱上我》，10:5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现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淡江大桥车比较多一点，国道5号北上43.5到点4，过罗东中心有散落物。稍早国一南下的196.5，就是彰化交流道往彰化内侧是4台车事故哦。那在这个国四哦，大概也是在半个小时之前，西行的19.2丰原一隧道外侧有2台车事故，然后那个时段国三南下的乌日交流道外侧路间小货车翻车，不知道状况怎么样哦。最新的一起事故是在国道8号东向新化端的出口，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占用出口匝道。各位朋友，现在外面哦，太阳很大，天气很热。那有的时候这个在路面哦被太阳照射的状况下，远处会有一点这个曲折的这个折射的状况，然后呢有的时候我们自己

因为太热，心情烦躁，开车可能状况也会比较多一点。所以上路的时候，不仅要顾好车子的油水电，我们自己也要喝足够的水哦，不要中暑了，不要让自己的这个冷热失调，因为热伤害其实是恐怖的哦哦，不只是一般的皮肤晒伤哦，有的时候中暑或是导致我们整个宕机哦，就是我们的内部的这个内分泌啊哦，以及等等的这个自律神经宕机，其实都是蛮危险的，所以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体温，好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就是在我们的签到表哦，我们还没有点到名的，刚才不好意思，这个是质量哦，质量说自己还没有吃到粽子，然后再来是进到跟大家说早安，以及哦王志平也是用可爱的图案跟大家道早。OK， 那如果说你想要加入我们节目的话，可以来 Facebook 王晴 on air。晴天的晴 ,ONAIR, 是我的脸书。那景广的脸书是什么呢？会不会背？来 ,PBS, 景广会客室。对。好，我们来听这首来自公馆青少年的至少我们都还没放弃。

正在过节的现在，有些朋友也许因为自己最近的事情压力很大，有一些暂时无法解决所以没有心情。天气很热又很烦躁，所以刚刚这首歌至少我们还没有放弃，因为没有放弃就代表你只是在处理的过程中，并不是这件事情就代表你失败了、没有成功或怎么样的所以不要放弃，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那雨过会天晴，这个就是势必的道理。你看前两天雨下成那样，现在太阳又大成这样，对吧？但太阳很大，也会想着过一阵子肯定会下雨，所以世事无常，把握当下。好的，看我们就不要乱开市了。等一下整点帮你会诊完整的路况。那整点前送你这首可爱的歌《金多虾》来自五月天。谢谢各位在身边的朋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遇见生命中的美好，听见更精彩的声音，我是瑞斯，现在的时间是上午11点。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十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国道二号东向的19.3莺歌系统前有事故，外侧三部车的事故，位置是国二东向19.3莺歌系统前，是最新的事故。那么国道一号北上的352.5过了男子交流道的外线是有布钩绳掉落。国道八号东向新化端出口，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占用出口匝道。谢谢我们国八队哦。目前国八东向新化端的出口是小客车跟货车的追撞事故。那么像国一南下的328过台南交流道的中线是有锤子掉落，南下的196.5彰化交流道往彰化路段的内侧四台车事故还没有排除，或者是国一南下的328过台南交流道。台六十一线北上淡江大桥车是比较多一点的，台74线最新的抛锚是西向的太原路段24公里的中间，西向24公里的台74线小客车抛锚，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台14甲和欢山周边停车场都已经满喽，请您斟酌前往或改往其他景点，不要违规停车，目前是严格的取缔当中。台74线西行2公里，成功到快关汇入国三车比较多，请注意路况。那么在半个小时之前，国三南下的乌日交流道路间外侧是有一台小货车翻车。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十元硬币。
2: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1: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2: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1: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2: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3: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这首歌来自莫文蔚，叫做《只带一只行李箱》。时间是11:12，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陪伴你到下午1点。那么呢，现在在我们的签到表上，就是汪清扬 Air 的脸书上面呢，最新来签到的是咒风，再来是郑伦哦，说今天在外面要补充水分，他今天哦就是说要这个淡水市区有一些绕境活动，开车骑车要注意，有交管，谢谢你。再来是千奇哦，千奇用爱心跟大家打招呼，然后哦郑伦祝大家端午连假安康。再来是慕白说早午安来了，哎，谢谢你来。再来是一真哦，陈一真说正在收听。然后大头说端午节吃烤鸭，每次都有好吃的，谢谢你的贡献。再来是玲玲说早安，端午安康，连假愉快。然后签到的是张荣泉，荣泉说早安，周末快乐。OK， 好。如果说你要来加入我们的节目，一起来聊聊你的端午的话，可以来我们的 Facebook 汪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 N A I R。现在台65线的朋友，南下土城接国三车颇多的耶。那台74线西行2公里，成功到快关汇入国三车比较多一点。哦，国五南下49公里过罗东，有小猫误闯，说在内外侧之间窜来窜去，让人相当的心惊啊！你知道，因为猫跑得很快哦，所以有的时候对我们车子来说，驾驶朋友会感觉到很大的威胁感，因为很突然。那如果在国道上急刹是非常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哦，所以大家留心一下，位置是国五南下49公里，希望不要被小猫吓到。如果说你是在国一北上的352.5，男子交流道稍早外侧是布钩绳掉落；国一北上308.1，曾文溪桥中外线轮胎皮掉落；台14甲荷花山周边停车场已经满了，请大家斟酌前往或改往其他的景点。那么，如果说是东向的32到38公里，大理到雾峰，惠国三南下这边拥塞跟匝道移空的关系，可以提前下大理二，改走替代道路，台63线到国三草屯交流道，或者接国六的旧镇交流道都是 OK 的。接下来要送你的歌是这一首张卫健的《是不是你的温柔让我脆弱》。常常歌名都会让我沉吟许久啊，让我来思考一下，是不是你的温柔让我脆弱？那如果今天是你的愤怒会让我脆弱，好像也会，你的温柔会让我脆弱。总之，如果你会让我脆弱，不管你什么都会让我脆弱吧，是不是？问题是，那个人是你的罩门，不是，不晓得，对你来说，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

啊，这首歌一直说是不是你的这个你的那个，一直说你的你的你的，怎么都不说说你自己呢？唱首歌还要检讨别人，我真的好严格哦。现在台七十四线东向的34到38公里哦，就是草湖到雾峰车比较多，建议改道行驶啦，建议哦。那因为这样可以帮你省时间嘛。台六十五线南下的土城接国三车比较多一点，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台十四甲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经满了，停车场满了又不可以违规停车，所以斟酌一下看要不要去其他地方玩啦，因为这地方如果违规停车取缔可是蛮严格的哦。那么台七十四线西行的2公里成功到快关汇入国三车多，东向32到38大里到雾峰汇入国三，南下雾峰这边是塞塞的哦。那建议提前下大里二改走替代道路，台六十三线到国三草屯交流道或者旧镇交流道。那国一北上的308.1曾文溪桥外侧中线说有轮胎皮散落。那么稍早国八东向新化端出口小客车跟货车的追撞，不知道状况怎么样了哦。那台六十一线北上淡江大桥车多，有路况请持续跟我们说0800-00123。是说呢，最近来签到的朋友是谁？哦，是田宇宙，放了一个端午安康的照片。然后呢，再来是嘉璇，嘉璇祝福这个听众朋友这个佳节端午愉快。OK， 好的，谢谢签到，也欢迎你来签到。哦，我们现在是这个王晴 on air， 今天的晴 on air， 在我们这个脸书上面的签到表，欢迎你来看我们可爱的粽子主持节目的照片。会不会觉得天气热到不知道吃什么东西呢？天气热，你有没有什么可以消暑又有食欲的食物？大家就会开始找冷的东西吃，比如说沙拉，比如说凉面，比如说各种就是什么皮蛋豆腐凉凉的东西哦。那这种时候真的蛮需要一些消暑的食物的，比如说绿豆汤哦，喝了消暑；冬瓜茶退火，青草茶退火这些东西。但无论如何，补充水分绝对是重中之重哦。一直提醒大家，热伤害是挺恐怖的。这首梁静茹的歌《泪情人》。

现在哦，国三北上的325.7民间到南投的路肩是大轮胎皮掉落哦。国一南下165.1台中系统两部车追撞哦，那现在已经堵了1公里了。那这个追撞目前是占用内侧两线车道，我们三队已经赶往当中。国一南下的165.1台中系统两部车的追撞，三队赶往当中，目前堵了1公里左右。国三北上的235.7民间到南投的路肩是有轮胎皮掉落。国五南下的49公里过罗东，刚提到说有小猫不小心闯上来了哦。台十四甲合欢山周边停车场是已经满了，然后呢，如果说你要过来的话，要斟酌一下，因为这个地方停车场满了又不能违规停车，取缔又很严重，那来了的话会有一点尴尬啦。台七十四线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车多。那台七十四线东向34到38草湖到雾峰汇入国三这边车多，是因为这个下匝道移控的影响。那西行2公里到0公里成功到快关汇入国三车多，那也要注意路况。好，那么如果说你是在这个台七十四线的环线往雾峰哦，大理2、32雾峰38雾峰转国三南下这边车都是比较多的路段。台七十四线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那么

星光原百、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车也多，然后三明路往民权路方向过育才北路的外侧施工，现在车流还算是正常。那么也来两个好消息，第一个好消息是国一南下328中线的锤子排除了，第二个好消息是国三南下393过九如外侧轮胎皮排除了。品冠的再来一杯。

闲了，把烦恼都丢开了，浑浑噩噩也算一种独特。

0: 都会结束的。
1: 谁在唠唠叨叨念着要及时行乐，满桌的小菜为何越吃越饿，生活太烦恼。

0: 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2: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1: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2: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1: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艾丽杰的太迟，11:3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国道一号北上的35公里泰山转接道的外侧两线两部车的事故，国三北上的235.7过民间道南头路肩是轮胎皮掉落，国一南下的165.1台中系统两部车追撞，占用了内侧两线。国一南下的湖口前500公尺路肩有轮胎皮掉了呢。国三北上的407在林洛交流道，摩托车载小孩的状况在路肩不断的行进当中被播报了哦。位置大概从407到413哦，不，他就一直前进，我们已经通知去拦截了。不小心骑上来这个稍微有一点尴尬，但载着小孩又无所适从，有一种骑虎难下之感呐。现在国道五号南下的49公里过罗东内外之间，小猫咪不小心跑上来。台74线东向的34到38，雾峰到草湖车比较多，要记得改道哦。好的，有什么路况跟我们说？那这个中区养护工程处不断的跟我们说，合欢山周边停车场都已经满了，请大家去其他地方玩，不要再过来，因为你过来是没有地方停的呀。另外呢，玉山国家公园塔塔油气区也说，我们玉山国家公园塔塔油气区的停车位都已经满了。然后呢，这个我们溪头自然教育园区哦，也在说停车位已经满了。以上播报的地方，希望大家收到。这首《脆弱》来自张震岳。

直觉联络，太生气了。国道一号北上的35公里泰山转接到外侧两线两部车的事故，南下的82.5啊，虎口前500公尺路肩哦有轮胎皮，谢谢北控补充公里数。那么在国三南下的14.7南港前车子很多回堵。国三北上407、413哦，这边说有摩托车载的小孩在走，我们知道了，谢谢担心的朋友一直跟我们说。国三北上的235.7民间到南投路肩有轮胎皮掉落，台74线东向37到38草湖到雾峰车蛮多的，建议改道了。那国五南下49公里过罗东，刚说有猫咪，不知道还在不在。因为是活的会跳来跳去，希望他已经安全的离开这儿。台六十五线南下土城街国三车比较多，还有像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35公里的泰山转接道外侧两线有两部车事故，希望人还好哦，希望人还好。位置是国一北上35公里的泰山转接道。好消息是刚才国八东向新化出口的小客车跟货车追撞已经排除了。这首 Follow You 来自迷幻乐团。

国道一号南下230.3，西五十六道的外侧两部车事故，台六十五线刚才有五台车的事故发生哦。北上10.4公里，过了土城一，五台车事故，位置是台六十五线北上10.4，刚刚发生，请注意。以及再次说，国一南下230.3的西罗交流道，西罗外侧两部车事故，后方车多哦。这些事故都不是开玩笑，都是真真实实的路况，所以大家自己开车的时候务必要提高警觉，因为你听到一起事故就是一句话，但发生在自己或周边的身上，那种事故就不是哦，好像很轻巧的一件事，它不仅会造成财损，还有生命威胁，会耽误你一整天的行程，甚至未来。所以啊，哦，安全是最重要的。国一北上的35公里泰山转接到外侧两线两部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14.7南港前车多回堵。那么来，我们这个节目的签到表在 Facebook 汪晴 on air 上面，那最新来签到的朋友是谁呢？有两位朋友，我们来看看哦。最新的是郑辉奎跟大家说午安，再是王永坤啊，早安好，因为我们的节目横跨了早安跟午安哦，所以大家会分享早餐兼午餐。当然，也许你的早餐、午餐甚至晚餐都是粽子，对不对？嘿嘿，有点可怕。所以大家其实现在都已经不会就是家家户户都送粽子，因为你可能是第十个送给他的人，他的冰库里已经很多了。大家现在都会吃的少少的，然后感觉到这个节气就好，或者呢，就是改成甜点粽、冰粽、粽子形状的东西来有纪念意义，然后又不会造成吃起来太多的负担啦哦。好，我想还是多跟大家说一下刚才的事故点哦，提醒一下，国一南下230.3西罗交流道的外侧两台车，北上35公里泰山转接到外侧两线两台车，台六十五线北上10.4过土城一五台车。好，那最新的状况是国一南下的250.3大林交流道，大林交流道匝道口是两台车的事故，现在拖吊车已经在现场了。这首 Kingdom Lifestyle 来自真爱跟阿宝。

耶、yeah, ，国一南下的17.8，国内湖内外侧之间是保险杆掉落。那再次报告，国一南下250.3匝道口大林交流道两台车事故，还有拖吊车在现场。南下230.3西有交流道外侧两部车事故，以及持续的台豆十五线北上10.4过土城五台车需要一点时间处理。

耶、yeah, ！现在不到六号东向的17.7国姓一隧道左侧，两台车事故，拖吊车已经来到现场，持续注意台六十五线北上10.4过土城是五台车事故哦，五台车。国一南下230.3西九交流道外线两台车事故，南下250.3大林匝道口拖吊车到现场了。国一南下的17.8过了内湖内外侧之间有保险杆。那么刚提到台六十五线五台车的事故哦，后方堵到了9.4公里，谢谢听众朋友提供，等下整点帮你会诊最完整的路况。来自小乐五四弦的歌，还得是你。

中昼十二点，四界拢是热烘热烘的泡面。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甲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心、李竹心，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目前在国道6号东向17.7国信一隧道左侧两台车事故，拖吊车在现场处理了。国一南下的17.8国内湖的内外车道之间是保险杆掉落。

南下250.3大林交流道匝道口两台车事故，现场有拖吊车。另外南下的230.3西螺交流道外侧两台车事故，后方车多。台东十五线北上10.4公里有过土城一五台车的事故，目前呢这边时速只有10到20公里，非常的慢，那后方堵到了9.4公里左右，请您务必要避开。那事故点是台东十五线北上的10.4公里有五台车的事故，因此排除会需要一些时间的。台十四甲和欢山周边停车场是已经满了哦，所以建议您改往其他景点，这边不能够违规停车，取缔是很严格的。国道一号北上的39.4过林口 A 内侧三台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刚刚发生。国三南下在14.7南港前也是车多回堵的状况。那么提醒朋友，现在在台74线东向34到38草湖到雾峰会入国三这段车比较多。那么台74线西向的2公里到0公里成功到快关会入国三也是车多。台十四甲和华山周边停车场是已经满了，再次宣导。那么像是台中的星光原百汉神洲际周边车多，三民路往民权路方向过育才北街的外侧是正在施工的。玉山国家公园塔塔油气区停车位满了，还有溪头自然教育园区也是。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开车不是办家家酒，更不应该要喝酒。我是家家，提醒你，人生不能够重来。酒驾前，请多想想你的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邓福如的良人是点12:0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从早上10点陪伴你到下午1点。如果你要加入我们节目的互动，可以来脸书王晴 on air， 今天的晴 onair。台65线的朋友，南下10.4公里啊！哦，我们刚提到说这边的事故比较麻烦一点，目前车辆没有办法从土城出口汇入国3了。那这个地方是因为土城一前有5台车的事故。再说一次，台65线南下10.4公里，因为中外侧正在处理事故。这个事故刚才一直堵到9.4公里，所以时速可能只有10公里哦。5台车的事故需要比较多时间排除，所以车辆没有办法从土城出口汇入国3，请各位务必提早改道，务必提早改道。高架路段五羊南下的46.4机场系统内侧是大型掉落物哦。国一北上的39.4过林口 A 内侧3台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国道5号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是开启的，合欢山周边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了，溪头自然教育园区也是停车位已经满了，玉山国家公园塔塔油气区这个地方也是停车位已经满了的位置。 OK， 那么大家啊，就是现在在路上不知道顺不顺利哦，如果遇到刚才的路况的话，请多多包涵，重点是你自己的安全是最最重要的，没有任何事情比得上平平安安的一路到达目的地。

悠悠闲闲的心情真的是一件很珍贵的事哦，对不对？你会发现啊，如果人生可以悠闲哦，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宝藏。你想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说最近的爱情骗子哦，很多，对吗？大家都知道，诈骗集团行骗的主要工具是人头门号。过去呢，主要是利用假借贷、求职广告的手法，或者是跟一些电信业者不法的电信业者合作取得。刑事警察局诈欺犯罪防治中心分析发现哦，最近出现不少利用。

跨国的假交友来借 SIM 卡来诈取你的门号，占比高达 2.2%， 是蛮多的哦。那这个诈骗集团呢，他会倒贴图这个头像，总之啊，他会假装自己是一个外国帅哥、外国美女，然后再透过这个网络交友来骗民众，让你深陷情网。然后呢，他会跟你说，哎呦，因为他要来台湾定居或要来台湾旅游啊，然后就要拜托你啊，可不可以提供一下 SIM 卡或者是 eSIM 的 QR code 让我来台湾之后用啊，然后呢，如果给他的人就会变成被害人哦。那所以他就会得到了我们的人头门号。那我们发现，直到接到警方的电话才发现说我的电话已经被拿去犯罪了哦，然后说我们涉嫌诈骗，才发现被骗的其实是我，不是我骗别人。对，但没办法，因为你把你的门号这个贴给别人，所以你就涉嫌了诈骗案了，就变成了协助诈欺的共犯，实在是很无辜，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啊，要告诉大家，那些跟你说需要跟你要 SIM 卡借电话，然后跟你说这个是爱情啊，你借他这个你会很愿意的，这个要特别小心啊。不过因为如果你深陷其中，你一定会觉得这很安全才会做嘛，通常都是周边的人发现不对劲，所以如果有周边的人提醒你说你认识的这个人是不是要再注意一下，这样子的话，我们心里要保留空间啦，不要想说他一定是不看好我，唱衰我的感情啊，都不祝福我，然后呢结果被骗了之后才很懊悔，又觉得很不好意思哦，觉得再去跟人家就是讲说当时是我这个鬼迷心窍，也不好意思，对不对？所以我们心中要多一点空间，以及要多一点这个诈骗的资讯，以防自己一不小心踏入陷阱啊。好，我们再次提醒，台65线南下10点4，目前土城出口没有办法汇入国三的原因，是因为刚才有五台车的事故在土城一之前，所以车多定点哦。目前在处理当中，占用中外侧，位置是台65线南下10点4公里，是事故点，五台车事故。谢谢土城分局正在处理。那么，请各位朋友务必要提前改道。这首歌是来自放浪兄弟的《生命的理由》。

0: 向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是以下状况，你好，午安。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来带大家了解高雄机场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32度。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接着来了解其他国内线机场天气。金门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9度。澎湖及清美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9至31度。花莲机场天气晴朗，气温33度。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及澳门晴时多云，气温30至32度。日本东京多云时晴，气温24度。韩国首尔小雨，气温22度。泰国曼谷天气晴朗，气温30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下午国内线及国际线航班正常，没有延误。建议旅客出发前向航空公司或在机场网站上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为了确保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内，是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的。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能够迅速精准地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牢记，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者将面临罚还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另外，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4: 谢谢芷云，拜拜。
5: 谢谢。

简单的程序确保大家的安全。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1.7 圆山中央分隔岛，有小猫咪不小心误闯了台62线西行 0.6 公里的马林隧道，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的 46.4、这个地方说机长系统前内侧有大型掉落物，是什么呢？要公布答案了。听众朋友说是水塔，水塔掉在这边实在是让人太伤脑筋了吧。国一南下的 230.3 西罗外侧两台车事故，后方车多。然后台65线南下的 10.4 公里，目前车辆没有办法从土城出口汇入国三，因为五台车的事故处理起来需要一点时间哦。新北交控告诉我们说，目前啊，这个事故车是占用中外侧哦，正在处理当中，后方堵到 9.4 公里了，时速只有10公里，慢慢的就是这个堵到几乎就动不太了。那原因是因为土城一之前有五台车的事故，台65线南下 10.4 公里的位置。蔡健雅的歌《可以爱你真好》，

真的不重要吗？可以爱你真好，真的啦。就是在你真的很在乎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多到底承诺啊，哦，对方能为我们做到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此时此刻可以在一起，彼此之间有连结，感觉到有对方更圆满，那就是最重要的。好的，那等一下嘞，在12点半，我们就要来进警广新闻哦。我们要提醒大家，在五羊高架机场系统前有水塔掉落，天气很热，我们很需要水塔，但不需要国道上掉水塔。位置是在南下的46.4哦，内侧大型掉落物要注意，我们已经通知排除。国一北上39.4过林口 A 内侧3台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好的，那刚才提到这个，我们的事故方面，像土城出口哦，就是汇入国三的位置，台65线南下，刚才造成了这个麻烦的状况，现在总算排除了。那排除之后，车流量还需要一点点的时间来消化。新闻之前，我们来听陈佩贤的《眼泪不听话》。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6月20号星期六的京广午间新闻。气象署凌晨发布台风生成讯息，位于关岛西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发展为轻度台风，编号第七号米克拉，预测未来朝西北西转北，往琉球南方海面移动。今天是端午连假第二天，高工局预估国道交通量约为平日的 1.2 倍，下午起各地将陆续涌现北返车潮，高工局建议用路人提早出发，行前利用1968 APP 查询路况，并视车流改走台61、台63、台74及台9等替代道路，避开拥塞路段。请听以下报道。端午连假第二天，高工局预估国道交通量为109,000,000车公里，为平日年平均的 1.2 倍。路况预报员陈恩柔表示，截至上午九点，国道累计交通量是7.2万车公里，整体路况大致正常。上午车潮以南向为主，国一杨梅到头份、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较为拥塞，而国五南向南港到头城车流将持续到下午四五点。下午起各地将陆续出现北返车潮，国一苗栗到湖口、西螺到埔盐系统、国三关西到大溪、南投到香山，以及国五宜兰到平林等路段车流增加。
2: 今天的下午会开始陆续出现北向的车潮，所以建议要北返的用路人可以在中午12点以前就出发使用国道。那如果要走国五的话呢，建议现在就可以出发上国道。后续如果国道较为拥塞的话，建议可以改走一些替代道路，像是台61去取代国一、国三。那中部地区的用路人可以改走台63或是台74接国四。要从宜兰往台北的话，建议可以改走台9。
1: 连假期间，高工局持续实施匝道封闭、高承载及单一费率等疏导措施，建议驾驶人行

0: 前可透过1968 APP 或收听景广，掌握即时路况，避开拥塞时段与路段。景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为强化作业安全，劳动部扩大移动式起重机汰旧换新补助，每辆最高可补助新台币140万元，并新增关键零组件维修补助，鼓励雇主踊跃申请。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劳动部修正发布移动式起重机汰旧换新及强化安全作业补助要点，并呼吁起重机具本质安全是保障第一线劳工生命安全的关键，雇主切勿心存侥幸忽视机具保养。劳动部职安署职安组组长陈光辉说，
3: 这次修正除了扩大补助对象之外，也新增了关键零组件维修补助。另外，如果你是移动式起重机汰旧换新的话，单量最高可以补助到140万元。
2: 劳动部指出，为了更贴近产业实务需求，本次修正将老旧移动式起重机的认定标准从出厂30年以上下修至25年以上，并提供汰旧换新补助。针对轮型或履带移动式起重机，小规模企业或自营作业者购买新车，依吨数不同，每辆最高可补助140万元，也扩大补助适用对象，纳入载人吊车，并新增回转装置关键零组件维修费用补助，可补助50%维修费用。补助申请请洽中华起重升降机具协会办理。景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因无人载具时代到来，中科院举行光达型、增速型及火力型机器狗的性能展示，未来可用于前线增速、警戒巡逻及高风险任务，全面发挥系统整合效益。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飞弹火箭研究所副所长任国光指出，中科院正以 Ghost Robotics Vision 60机器狗为平台，协助建立飞鸿供应链与落地生产，并结合自主研发的光电侦搜系统、遥控枪卡系统，建构机器狗具备侦搜、巡检、警戒与目标监控能力。
4: 火力狗整合了三光系统，就可以实现侦达一体。那甚至于我们在未来不管任何的火控火炮系统装上去的时候，我们都必须要去考量它在狗上头啊涉及的后坐力等等的一些考量，这些都会在我们后续筹载设计开发啊来去做相关的研究。
2: 任国光说明，此款机器狗是专为高强度、全天候与高风险环境任务所设计的四足机械平台，采用工业与军规等级设计，工作温度涵盖摄氏-40到55度，并具备 IP67 防护等级，在雨水、粉尘、泥泞等恶劣环境中仍可稳定运行，兼顾机动性、耐用性与高度模组化扩充能力。至于军方是否有意导入机器狗，任国光表示，目前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都提出巡检需求，未来会因应不同营区的任务需求，透过机器狗建立相关图资，并逐步推广到各个营区。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19号达成停火协议，此前当地战事升温，一度危机旨在终结伊朗战争的临时协议，甚至削弱其进一步发展为中东长久和平协议的希望。美国新闻网站今天引述美国官员说法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特使维克夫正前往瑞士，准备与伊朗展开首轮谈判。为因应国际局势变化迅速，航港局提出航运产业升级方案，涵盖绿色转型、智慧创新、人才培育以及航运产业生态系等四大面向，预计投入24.5亿元经费，推动航运产业升级转型。记者杨欣的报道。
5: 台湾进出口货运超过95%仰赖海运。航港局长叶协龙表示，为了带动产业升级，在绿色转型方面将规划海运净零蓝图及减排路径，鼓励替代能源船舶投入环岛货柜蓝色公路。在智慧创新方面，聚焦提升航港数位管理效能，建置港口社群系统资料交换平台。在人才培育方面，除了培育非海事背景及替代能源船员外，也针对航运从业人员以及海运学院应届毕业生开设航运专业课程。
6: 那这个政策方案共分为四大面向，包括引领绿色转型，那也包括这个智慧创新、人才培育以及建构这个完整的航运生态系这四大面向。预计投入的这个总经费呢，预计是24.5亿元。
5: 此外，在产业生态系的部分，航港局表示，规划成立航运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培育高阶管理与跨域精英，并检讨。

0: 国际船舶登记制度、语言艺税之优惠，期盼完善航运产业生态系。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AI 科技功能多，也协助阵风稽核。屏东县政府阵风处设置偏远地区采购业务联系平台，推动联洋专案，首度导入 AI 科技工具协助稽核，希望透过制度、文化与科技三管齐下，打造更透明、更有效率的采购环境。记者宋玲的报道。
2: 屏东幅员辽阔，偏远地区在办理采购案件的时候，常面临人力有限、法规繁复的问题。为了协助基层人员减少疑虑，安心执行业务，政风处参考了机关采购廉政平台，跨域合作精神，成立偏远地区采购业务联系平台，由政风人员担任专责的咨询窗口，提供及时协助。而政风处今年也将 AI 科技导入采购稽核的作业。处长施仁杰说：“
3: 因为屏东县的那个采购案件相当庞杂，一年三四千件，那三四千件你要说高风险在哪里，有时抽了老半天又怕说这个案子太小，然后没有稽核的效益。现在我们就导入 AI， 把这些疑惑都写入 AI 的程式里面，然后透过 AI 的选案，把它的高风险的案子挑出来。
2: 过去面对大量采购案件，稽核工作如同大海捞针，如今透过 AI 数据分析工具，快速从数百个案件当中精准辨识潜存高风险的案件，提前发现异常征兆，达到预警防避的效果，让有限人力发挥更大的效益。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半数颜面损伤青少年曾因为外貌遭到不友善对待，为鼓励孩子尊重他人的不同，阳光基金会发布美感侦探多元审美教案，导入国小校园，期盼能够促进校园共融与社会多元。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4: 我就开始听到依稀的听到说，他好像长得很丑，
5: 脸上有红红胎记、血管瘤的丽妍，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遭受同学异样眼光，长大后逐渐靠着化妆直播找到自我。
4: 不要要求我们一直要勇敢，就是希望大家还是可以更多的接纳。
5: 阳光基金会调查，半数颜面损伤青少年曾因为外貌遭遇不友善对待，七成都发生在学校或补习班。样态包含他人的注视、外貌被取笑、在学校被排挤。为建立孩子看见人的多样性与独特性，倡导组主任庄丽珍说，基金会和 5% Design Action 打造美感侦探多元审美国小教案，
6: 就是教小朋友去辨识说，比方从不一样的样貌的照片去辨识说，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好看，为什么会觉得不好看，然后去省思说，那这样的观念是怎么来的。那另外会透过一个角色的一个扮演情境的练习的部分去练习说，那当我们自己去评论别人的时候，被评论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
5: 教案也教孩子们以更中性友善的方式来讨论外貌，让外貌差异不要再被评价，回到相信自己，勇敢追求梦想，促进校园共融与社会多元。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新北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巡线追查，掌握飙车族，成立赖群组，号召车友在深夜竞速，严重扰民清梦。警方火速执行具体行动，逮捕九人，查扣三辆改装车及一坨咪纸烟弹两颗，强势打击不法。记者刘威的报道。
7: 根据新北警统计，近年飙车族不仅利用社群平台号召飙车车友共同上街滋事，更以组织化方式规避警方查缉。交大大队长李仁宁指出，专案小组深入调查发现，某飙车集团三月间透过 LINE 群组秘密号召车友集结在新庄区新富三路等笔直路段进行直线加速比赛，还上演高速并行、逆向以及蛇行等危险特技，并刻意遮蔽、拔除车牌，严重挑衅公权力。经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以科技搜证事后拘提的方式，比对上千支监视器，依法执行第六波扫荡，逮捕九名犯嫌，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涉案人员均被裁定5000至20000元不等金额交保。
8: 执行六波查缉飙车涉犯公共危险罪，记52人，查扣车辆32辆，不法分子绝对追究到底，依法严办。
7: 新北交大强调，飙车不是娱乐，而是拿人命开玩笑的犯罪行为，警方绝不容许这类事情持续发生，将秉持重大刑案规格严正打击。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保旗总队第三大队侦查组董玉荣成功瓦解多起非法弃置废弃物及组织化环保犯罪集团，追查犯罪

0: 金流向法院生涯裁定，查扣不法业者资产超过5000万元，展现环保犯罪侦查、资产保全及犯罪所得追征成果，获颁115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以下报道。
1: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获奖案件源于检方发现土地长期遭非法弃置废弃物。保基总队第三大队侦查组董玉荣与团队历经一年搜证，逐步掌握犯罪集团运作模式。拥有法律专业背景的董玉荣完成41页侦查报告，成功取得36张搜索票，顺利将案件收网。
3: 我总共写了41页的侦查报告，去跟法院拿到36张搜索票，花了3天，看了2次日出，还终于把这个案件收网。
2: 董玉荣表示，法律背景让他在撰写侦查报告及申请搜索票时更具优势。他在投入环保犯罪侦查后，深刻体会到环境案件不只是查缉违法行为，更攸关国土永续与世代正义。
3: 每次我们在收网的时候，都会有地主亲自到现场，就是开挖的时候，他也要确认说他的土地到底被盗了什么东西。不管是他看到真的是废弃物，还是他看到的东西其实他看不懂，对，但是他总是会过来跟你说真的很感谢你，然后让他这个土地可以有机会恢复原状。
2: 董玉荣认为，侦办环保犯罪除了追查不法所得，更重要的是争取环境复原的机会。谈及本次获奖，董玉荣感谢主管、同仁、战友及家人的支持，并呼吁环境保护是全民共同的责任，需要社会一起守护国土。一路带领他成长的小队长刘博学则表示，董玉荣投入环保案件刑事工作只有2年半，却展现超乎同侪的细心与韧性。
4: 他从事刑事工作也才2年半，2年半期间呢，就是发觉他做事够细心啊，够细心，所以我才能够交付他比较复杂的案件。那主要啦是天道酬勤啊，这次会得奖，机会都是有给准备的人啊，所以我觉得他这次得到这个殊荣，其实是实至名归，应该是他得到的。
2: 保期侦查组董玉荣凭借专业与坚持，荣获115年全国模范警察。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9到36度。中部、南部以及东部地区为晴时多云，中部气温30到33度，南部31到36度，东部29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尼多，我偏偏啊去拄着伊，唔知是算歹运，还是算好运。啊，若好的时阵吼，我讲啥，吼，伊拢笑眯眯。啊，生气，我做啥拢袂介意。我是出外咧打拼咧，不是出去开钱，啊，是安怎电视的广告？

这首歌来自张宇的《悔泪》。12:5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琴，陪伴你美好的时光，剩下最后的9分钟喽。对呀、啊，今天我想这3个小时，大家都可以感觉到路况比较多，因为连假的关系，我们都知道耐心是最重要的。在路上最重要的真的并不是最快，重要的是安全，对不对呢？国道1号南下的215过了园林交流道，路肩是摩托车不小心骑上来了。台74线西行的17:5-16:3，崇德到潭子中线有掉落物。那如果说你要来跟节目互动，最后签到的时间、我们的签到表截止还有8分钟，在 Facebook 王琴 on air。今天的琴 ONAIR， 那谢谢朋友们今天的签到，也希望今天应景的这张可爱粽子主持人大家会喜欢。那如果你现在在台14甲、注意哦，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经满了，那希望大家可以去其他地方，因为这边不能违规停车。国一北上39.4过林口 A 内侧三部车跟小货车事故，希望人还好，已经一阵子了、希望可以快快

会排除。国五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现在是开启的，国三南下 14.7 南港前车是蛮多。那么玉山国家公园塔塔游憩区停车位满了，溪头自然教育园区停车位也是已经满了。大家粽子如果吃太饱的话怎么办呢？要注意哦，就是消化哦，粽子不能一次吃太饱。那消化最有帮助的其实我觉得是走路，真的。就是说有些朋友可能会吃一些肠胃药哦，想说让胃酸降低什么的，这些当然哦，或许在一般保健的范围成药是可以用的。但是啊，其实如果说想要让肠胃蠕动最好的状况，我想很多的医护人员都很同意，就是走路。因为很多其实像病患在医院啊，在床上待久了都会胀气，只要能够下床走一走，肠胃蠕动好哦，整个排气啊消化都会变得顺畅很多。那你不要说有啊我有走路没有效，其实说真的哦，如果可以的话可能要走个半小时哦，稍微用有一点小快的步伐走半小时，保证你的肠胃保养很有效。而且如果你每天都有走路半小时的话，其实你会发现真的比起你久坐不动，身体的状况舒服很多。如果有这个经验的朋友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这首歌来自李玉芬的《是我不够好》。

分的歌是我不够好，有的时候要反省啦，但不要反省过头变成自责呢。那大家在路上要注意，国三南下乌日交流道外侧路间稍早是小货车翻车。等一下整点会帮你会诊完整路况。那么在1点钟之前，我们要来听的歌是这首《梦灯笼》。等一下时间交给 Kira， 祝福大家美好的假日时光，明天见。

夏天的午后，阳光灿烂，出门别忘了撑伞、戴帽子以及太阳眼镜，保护眼睛又防晒。我是品冠，现在时间下午1点。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15公里过了园林交流道路间是有摩托车误闯，台路11线北上0.7公里淡江大桥内侧有事故，国道5号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现在在这个国道3号南下的14.7南港前车多回堵，台路15线南下土城接国3车多。那像是在台路11线北上淡江大桥车多之外哦，国三南下乌日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是小货车翻车。目前玉山国家公园塔塔游戏区这边停车位已经满了，西头的自然教育园区停车位也已经满了。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马路差点刷一下，原来不小心闯红灯啦。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不止车辆要礼让行人，行人也要走斑马线，并且依照交通号志指示通行，大家互相尊重，一起遵守交通规则，这样才安全哦。大家好，我是莫凡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周末下午想听点不一样的 Radio，
1: 午后 Radio 陪你轻松度过周末下午的 Radio。 Radio

现在到下午的1:04，即将迈入1:0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大家来到午后 Radio 午后 Radio 的节目，我是 Kira。感谢前面王晴陪大家3个小时，接下来就会由我在这个很开心是李桃恰牙牙的日子陪你到四点钟。这两天呢，我真的觉得是天公作美耶，因为过去这一个礼拜那种午后的豪大雨、雷阵雨真的是挺多的。可是，在昨天呢，就发现，虽然说有云层开始堆积，晴到多云的天气，昨天呢，主要是全台呢，大概都是这样子哦。就是虽然看到有云，可是呢，还是没有下雨，所以就觉得说，这个连假呢，大家应该是挺开心的。那今天呢，一整天又会更稳定了一点。今天各地呢，也都是晴到多云，甚至可能会有高温炎热的状况哦。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补水工作要做好哦。那今天呢，各地的高温普遍会达到32到36度，所以说呢，大家除了补水工作要做好之外，你的防晒也要做好，尤其现在是这个1点多的时候，这个紫外线正里头正排西尊哦，所以说呢，一定要记得把你的防晒做好。那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目前的路况啦，来看到国道10号在东向的2.4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交道，中间车道是有看到蓝紫掉落，要请你多多小心一下了。那目前市区回报回来，现在车多的地方是在台中市哦。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从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都是看到车多。那几个逛街的地方包括了台中星光原百、汉神洲际购物广场，还有拉拉 port， 周边道路都是车多不好走的。麻烦大家呢，在这一段呢，都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周边人车的安全哦。那省道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台61线北上0.7公里淡江大桥这里内侧车道的事故，请你持续的留心一下。不过呢，排除的状况呢是在台74线西向17.5到16.3公里崇德到潭子路段中间车道掉落物已经移开了，所以你可以放心通行。那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警广非常感谢的帮忙。这个来

0: 这首歌来自 Icy Ball 冰球乐团 Dumplings。 时间来到下午的1:10，我们现在连线到了松山机场，今天我们连线的是方冠英主任航务员，要我们说明今天的天气跟航班资讯。冠英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现在是多云时晴，气温35度，离岛的金门多云时晴，气温29度，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31度，马祖的南北干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9度，东部的花莲天气晴朗，气温33度，台东机场晴时多云，气温32度。在航班动态方面，目前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或者是行动电源是禁止托运，必须以手提行李方式随身携带，并且数量限制在每人2个。在搭机的过程中，全程禁止使用行动电源或者是为行动电源充电。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冠英，拜拜。
1: 拜拜。
0: 好，我们继续来关心目前的路况哦。首先要提醒您，因为现在已经过了1点钟了，所以国道5号呢，现在有高承载管制哦，管制的是北上的路段。那目前呢，有高承载管制的地方是苏澳、罗东、宜兰跟头城哦。再请大家呢，未满3人，请勿上路哦。那另外呢，在匝道封闭的部分呢，目前呢管制的是在国一湖尾跟埔盐系统北上的匝道，目前是封闭的，一路会到晚上9点钟。而国道3号呢，西滨的北上入口呢，也是一样匝道封闭，一样到晚上9点钟。所以提醒大家呢，这几个地方哦，都要麻烦你提前来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了。那另外台北市呢，持续提醒您，在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稍早的时候呢，是有回报说这里是满场的情形哦。那这个停车场地方呢，是在大安区金华街254巷1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咯。来，这首歌曲来自高真的深蓝海。

刚听到歌曲是来自高真的《深蓝海》。好，来持续提醒您，在国道十号东向2.4公里过了顶金溪牛交流道中间车道有蓝子掉落，台61线北上在0.7公里的淡江大桥内侧车道事故还没有结果排除，请您行经的时候一定要多多小心。

这首歌是来自沈安的《一幅深蓝的画》。好，目前看到在路网图上面呢，国道三号北上在安坑到新店这一段哦，持续缓慢，车速呢依然是落在40以下哦。那汐止系统北上到汐止这一段也稍微比较塞一点，来到了30到35公里的平均车速。一路呢要过了五堵之后呢，才会逐渐恢复顺畅。再请大家呢，在这两段路段呢，都一定要保持耐性，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另外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148.2公里过了三义交流道外侧车道，看到一部连结车它爆胎停放在这里哦，而且沿线呢有看到胎皮散落，请大家一定要多多小心一下。那也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另外呢，排除的好消息是来自台61线的，因为我们刚刚一直说这个北上0.7公里在淡江大桥上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那现在事故已经排除了，车流慢慢疏解当中，所以你在淡江大桥北上路段呢被堵住的朋友稍微保持一下耐性哦，应该等等呢就会逐渐的车流舒缓咯。另外在市区部分，台中市西屯区回报在文心路三段右转河南路二段往逢甲的方向有看到绕境的活动，现场呢是有义交正在管制指挥，通过的时候请大家要多多小心一下了。好，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警广会非常感谢你的帮忙。好，最近呢六月嘛，然后这个周末呢是来到了这个端午的连假。那端午连假之外，其实六月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哦、就是这是一个毕业季。那毕业季就变代表着社会新鲜人，他们呢或者是小朋友放暑假，两种哦，两种心态都有哦。就是小朋友放暑假，可能家长呢就要多多的关注一下，看比如说小小孩他们暑假要帮他们安排夏令营啊，或者说让他们去哪里走走啊。那另外呢，如果是国高中生就压力稍微大一点点哦，或者是呢比较不需要爸爸妈妈安排了，但同样还是要多多小心，因为可能高中生呢开始他们会想要去有一些打工的体验，帮自己赚一些零用钱，或者是跟朋友休休去打工哦，就是也是一种暑期的算是一个蛮上进跟朋友 bonding 的一个方式哦。但不管怎么样呢，都请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就是小朋友呢去应征的职位呢是不是都是正常的，是不是一个正当的公司，让他们呢能够

在打工体验之余呢，都是安心的，可以不要被自己比如说各自外泄啊，然后甚至账户的讯息可能都被骗走之类的，都请家长们可以帮帮忙，让他们多帮他们多留一份心，确认说哦，他们打工的真的是 safe 安全没有问题的一些公司哦。在这里要来分享一下哦，除了这些高中生打工、大学生打工之外呢，另外也要多多小心，就是如果你是社会新鲜人，已经要走入社会了，那你应征的一定可能就是一些比较正职啊，或者是你可能也还想要多多的用接案的方式来生活，但这个时候你还是要多多的小心哦，看到底跟你面对到这个公司到底是不是正当的。为什么要特别来分享这个呢？因为在内政部的打诈仪表板上面呢，有看到一个案例哦。这个案例我看了也是有点吓到，但这个呢，他是一个大学的社会新鲜人。那现在大家可能很常会在社群软体上面滑到一些征才的资讯，甚至有些公司哦，因为现在求才不易，他可能会下求才的广告。那他滑到的呢是两种接案哦，第一种是模特儿征才，那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条件也还不错，而且工作内容呢，当然他们也不诈骗集团，他们不会把他弄得很不吸引人，他一定会非常的让你觉得哇，这也太优渥了吧。所以说他那时候就觉得说好，那就试试看，所以他就点击广告的连结，那这个连结是连到 LINE 的，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的 red flag 的一个讯息哦，请大家多多注意。好，他就是连到 LINE。那对方呢就要他到 LINE 的群组记事本，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面呢留言报道，然后截图回传，这样子应征程序就完成了，完全没有传履历的过程哦，就这样子就完成了。然后接下来呢，对方又会开始在介绍另外一个主管，就让他会觉得说哦，这个公司是有规模的，没有问题。好，那这个模特儿工作就先到这边，然后另外一个呢他又收到了看到那个翻译工作的征才广告，那接下来呢他就觉得嗯，他自己的外语能力其实也不错，这是另外一个广告，然后他就决定说好，那我就去翻译试试看，就去应征看看，反正翻译赚钱就对他来说也不是太难，因为他外语能力也不差。然后结果这个应征呢同样也是到 LINE 记事本留言报道，然后截图回传，接下来就有专人来联络你这些工作资讯。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大家就会觉得说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要求他给履历或什么的，虽然说有介绍主管什么的，会让你觉得说这是一个有规模的公司，可是从头到尾，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常常去可能有一些一定社会经验的人，或是常常在社会上跟一些公司打交道的话，其实这个过程就是显得有点诡异。好，但是呢因为这位是社会新鲜人嘛，所以他就不疑有他，所以这个模特儿公司跟翻译公司呢，他们都跟他们就是有介绍完公司业务，然后还有安排，然后就说接下来会安排你这些相关的工作。可是默默的对方就开始跟他异口同声了，就不同的公司，可是都同样跟他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来赚佣金的职缺。那大家可能现在只是听我口头描述，会觉得说哎，啊，你这个人原本不是要去应征模特儿或是翻译吗？啊，结果现在对方跟他说代销商品赚佣金，他应该不会被骗到吗？因为这个感觉就是牛头不对马嘴。可是因为大家要记得，诈骗集团真的非常懂你的心理，然后也非常的懂得使用话术，所以在这个对方不断的鼓吹之下，这位当事人呢，他又是社会新鲜人，所以他就有点迷失了，就会觉得说哎，那哎，其实虽然我当初是来应征翻译或来应征模特儿，可是你现在介绍这个代购机会感觉是很难得，而且我就多一份副业，多一份收入也不错啊。然后接下来呢，当然这两位呢有不一样的手法，一个是叫他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叫他汇款来作为财力证明，意思就是说哎呀，你有汇款我怎么知道你这样子你的货款可不可以出得了啊，这样你先汇给我一点点，让我知道你是有这样的财力的。所以他就一一按照对方的指示汇款了，然后呢内心就想着可能会有财富自由的那一天。但是当他把这些资讯跟身边的亲朋好友分享的时候，亲友就当然会觉得说作为一个有历练的人，我们都觉得不太对劲，就问他说哎，你是不是遇到求职诈骗？那后来呢他就真的去回查，然后就确定说哦好，真的他被骗了。所以在这里呢要来提醒大家哦，首先呢很多人可能不都在应征的时候还没有，你根本就还没有拿到你第一份薪水，就被要求先汇款投资或者缴保证金，这些都不是正当的工作会要求你做的事情，所以请你一定要保持警觉。再来呢，真的正当的工作就不会

会要求你去提供财力证明，你又不是要去贷款，所以说他不会要你提供财力证明的，请大家呢一定要多多的小心。那另外我这里再补充另外一个，就是有的时候之前呢前一阵子非常猖獗的，就是去打工的小朋友可能会被要求交出他自己的比如说什么个资啊，然后提款卡，然后他就以为说诶哦，但他要汇钱给我，那我要把提款卡给他。这些呢都请家长一定要好好跟家里的小朋友教育一下，说真的是没有这一回事情哦，请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个资，然后提供什么财力证明、账户验证，这些都不是正当的一个工作会要求的事情。好啦，所以在这个打工的季节，这个暑期或者是社会新鲜然后走入这个职场的季节呢，提醒大家一下这些可能会有的状况哦。好，来看到国道三号北上在 142.7 公里通宵交流道，过了通宵交流道这一段呢，有看到一部小客车它起火了，那它目前起火的事故车是占用了外侧路肩，相关单位呢现在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再麻烦您行进的时候也是多多的小心一下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 MC Hot Dog 的《怪物》。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在音乐的世界里，我奋力一搏，只为了超越期待。但开车时别顾着横冲直撞，行进路口记得遵守路口慢看停，做一个安全驾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examine
1: Whoa.
2: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3: 欸啊，等等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2: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3: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耶。
2: 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耶。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3: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2: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4: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来自《理想混蛋》这首歌各自的模样，时间来到下午的1:39，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了。首先排除好消息是来自国道一号北上，刚刚呢五股出口匝道原本内侧车道三部车的事故，现在火速排除了。那另外省道持续路况看到台62线西向8.1公里过了暖暖，这里有事故发生哦，要麻烦您行进的时候多多小心一下。国道3号北上在142.7公里通霄交流道，这里看到一部小客车起火，那目前事故车是占用在外侧路间处理当中，也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多留心一下，不过因为已经在处理了，所以说大家就注意好自己的车前状况就 OK 了。那也提醒大家，今天呢看起来从稍早的时候到现在呢，这种多部车的事故消息稍微多一点点，是不是因为今天有一点点热，所以大家呢有点心浮气躁呢？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呢，就请大家要保持耐心，在车子里面呢吹吹冷气哦，让自己呢跟身边旁的人闲聊一下。虽然说有时候遇到车多的状况可能会有点心浮气躁，但是呢如果能够好好的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不要发生事故的话，这才是最快的一个解法哦。好，目前呢看到不好走路段是在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这一段持续车多，目前的车速还是落在30到35公里之间，再麻烦大家注意好前车状况，然后保持耐心哦。另外呢现在其他的路段呢看起来稍微比较慢一点点呢，是落在国道一号的内湖到圆山的南下路段，这一段呢目前车速是不到60公里的，但还是有落在55到60左右，所以大家呢一样保持耐心就 OK 咯。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洪佩瑜的《无惯例的早晨》。

这首歌是来自洪佩瑜的《吴冠礼的早晨》。刚刚连续听到理想混蛋和洪佩瑜的歌声哦，这两位呢，在这个周末呢，也都会在一个音乐节登场哦。这个是新北夏至音乐节，那会在新北美术馆这个地方上演哦。所以说呢，如果你是喜欢佩瑜或者喜欢理想混蛋的朋友呢，在20号、21号呢，都可以考虑去参与一下这个新北夏至艺术节哦，音乐节。那这个音乐节呢，有这个音乐节，我才意识到说，哦，真的耶，过了两天，也就是端午节过了两天，也就是21号，就明天就是夏至了。那接下来呢，大家不是老人家有一句话吗？说端午过后，冬衣才敢收。这个概念呢，确实在这几天有这个印证，因为前几天真的就是那种大暴雨嘛，所以随之而来呢，晚上就真的也是蛮舒服的那种凉凉的天气，虽然说水汽有点重，但是比较凉一点点。那到了昨天呢，就一整天都没有下雨嘛，所以说整个感受呢，就会觉得哦，整个温度的升高，然后到今天呢，这个艳阳高照的情况下，就让大家真的感受到说，哎，好像夏天要来咯。好，先关心一下路况。看到在省道台一线北上高平大桥往高雄的方向，上桥处呢，这里中间车道看到纸箱掉落，请你多多小心。在市区部分，桃园市中立区中正路399号前面呢，看到内侧车道有机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请您行经的时候也多多小心。感谢热线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另外持续路况，看到国道一号北上148.2公里，过了三义交流道，这里外侧车道呢是有看到连接车爆胎停放哦。哦，不过这个连接车呢，它停放现在事故车停放的位置是在147公里北上的147公里，请多多小心。而且沿线呢都有看到胎皮散落，所以真的要多注意一下了。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42.7公里，过了通宵交流道，这里一部小客车起火，那事故车呢目前占据的是外侧路肩，相关单位已经在处理当中，所以您行经的时候自己留心车前状况就 OK 了。好，国道五号在南下的7.5公里乌涂隧道前，这里是有看到一部故障车，它占用的是大客车专用道，所以也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哦。好，那刚刚聊到这个新北市的夏至音乐节嘛，那来到夏至音乐节呢，除了听音乐呢，听表演之外，还有什么呢？周边呢，当然是有市集，我觉得音乐节跟市集真的是密不可分的哦。然后另外呢，其实音乐节好不好玩，你旁边的市集摆了些什么，其实也蛮重要的，因为很多时候音乐节那个场地，它都离一些就市区会有一点距离，或者是至少你可能要走很远一大片大草原，才可能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吃东西啊，或者是买喝的之类的。所以呢，市集摆了些什么，其实有时候真的蛮重要的。那除此之外呢，到了晚上的时候呢，音乐节的朋友还可以有一个抢先看哦。这抢先看是什么呢？是因为呢，在新北市政府为了要算是庆祝快要三莺线快要通车，即将通车，所以是有推出一个叫做海山夜行的建筑光雕跟

声光环境剧场。那这个声雕跟环境剧场他们下周才是正式开始，因为是总共长达十分钟的沉浸式夜间表演哦。那在这个音乐节呢是可以看到一分钟，因为毕竟都在新北美术馆这里上演嘛，所以呢在音乐节期间呢，这两天20号跟21号，你在晚上8点钟的时候到那边呢是可以看到一分钟的精华版本，所以就可以看到就是新北美术馆整个光雕的感觉，然后再搭配上音乐剧场，所以我觉得是真的蛮精彩可期的。那假如你是想要听到佩瑜的歌声还有 理想混蛋的歌声的话，是要到明天。那今天呢，如果你前往的话呢，从傍晚5点半开始主舞台就会开唱。那开唱的时候呢，除了同根生之外，就是这一位接下来我们要播放的孙盛希，他同样也会登场。那我们就来听孙盛希所演唱的 Don't Panic。

这首歌来自孙盛希2016年的创作 Don't Panic。 好，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53分，再度看到呢，在这个国一哦，北上汐止到五堵这一段又再度慢了下来，现在车速来到35到40公里哦。不过汐止系统到汐止这一段倒是有提升，来到了40到45公里。另外一段呢，看到的是国一的南下内湖到圆山这一段呢，车速更慢了一点，来到了45到50公里的水准哦。所以麻烦大家在这两段呢，一定要随时注意好自己的车前状况。今天北部地区呢，终于大晴天，所以说相信呢，又是连假第二天，很多人呢都趁这个好天气出门走走哦。但是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多多注意一下。首先检查好自己的爱车，这个油水电都有没有正常的运作，然后轮胎、胎纹、胎压。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这种湿气重的情况哦，这种温差非常大、湿气又重的情况呢，是不是都有正常的胎纹、胎压都是 OK 的哦，在上路。好，另外看到目前的路况呢，要提醒的在省道台一线北上高平大桥往高雄的方向，上桥处呢一上来哦，就会看到中间车道有纸箱掉落，所以您行经的时候务必要多多小心。而在国道五号南下7.5公里乌涂隧道前，这里是有故障车的哦，那这个故障车它占用的是大客车专用道，还是要麻烦您多多留心一下了。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48.2公里，过了三一交流道，这里呢外侧车道沿线都有看到胎皮散落，那爆胎的这个连接车呢，它是停放在147公里，请你多多留心一下。台62线在西向的8.1公里，过了暖暖，这里的事故呢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你还是要多多小心一下。刚听到孙盛希的这首 Don't Panic。其实如果看到他的作词人呢，可能会有点小小的惊喜。这个惊喜呢，是因为作词人其中一位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然后呢有一些算是他的粉丝呢，会把他戏称为国师哦，就是这位就是唐启阳老师，就是其中 Don't Panic 的作词人之一哦。那这个呢，其实当初孙盛希呢，他会想要写这首歌呢，其实就是在讲说，因为他那时候一个人在台北工作生活，然后有的时候呢，就有很多事情是会让你觉得啊手忙脚乱，手忙脚乱，所以他就常常呢都要跟自己说，然后也跟身边的朋友和工作人员说 ，Don't panic， 就是不要慌。确实很多时候我们人真的是需要这个样子，比如说有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哦，在遇到结合一下唐启阳老师的专业好的星座嘛，星座不是都会很喜欢讲水逆嘛，就说水逆的时候可能你就很容易遇到3C 的问题啊，或是遇到一些可能交通上的问题啊。幸好这次应该不是水逆吧，我不知道。好，不管怎么样，如果真的有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都要跟自己说 Don't panic， 深吸一口气让自己缓一下。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呢，有的时候你在自己很忙乱啊，或者是你现在就是觉得说很阿展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自己内心喊话一下，说不要紧张，不要 panic。 那如果说跟自己说 don't panic 还是没有用的话，那不如呢就是效仿接下来这首歌曲李竹馨的他的精神，这首歌叫做 bua bua 嘞，没有问题的啦。好，歌曲过后呢，我们来做整点路况汇整咯。

下午2点钟喽，生活忙碌到没时间休息吗？不需要太累，紧绷着一直追，你已经足够好啦。现在就休息一下吧。我是钱润玉，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水沟，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148.2公里过了三义交流道，这里外侧车道沿线都有看到胎皮散落，而爆胎的连接车呢，目前是停放在147公里的外线车道，请您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而在国道三号北上142.7公里过了通霄交流道，这里有一部小客车的起火事故，目前事故车占用外侧路肩处理当中，请您行经的时候也多留一份心。而目前国五南下7.5公里乌土隧道前，有一部故障车占用的是大客车专用道。国道十号在东向的2.4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中间车道有篮子掉落。省道部分，台一线北上高平大桥往高雄的方向，在上桥一上桥的地方呢，中间车道就会看到一个纸箱掉落，请您多多小心。台62线西向的8.1公里过了暖暖，这里有事故发生，尚未接获排除，请您多多留心。市区部分，在桃园市中立区中正路399号，这里内侧车道有机车跟次小客车的事故，请您小心。台中市在西屯区回报文心路三段右转河南路二段往逢甲的方向，这里是有绕境活动的，现场有一交正在管制当中，请您小心通行。如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海滩的 party 旁边就是爱我的 lady， 放假的生活就该如此舒适。不过提醒你，喝了酒以后千万不要开车，一句 I'm sorry 也无法给酒驾造成的错误一个交代。我是 Mosca，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1: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0: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0: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Salam sejahtera.
4: Xin chào.
5: Saya suka Taiwan.
6: Dito marami akong mga kaibigan.
7: สวัสดีค่ะ ณ ปัจจุบันดิฉันอาศัยอยู่ที่ไต้หวันค่ะ
8: I love Taiwan.

嗨，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新住民新力量节目，我是主持人常杰。我们的节目是在景广 FM 104.9，每个礼拜五跟礼拜六下午2点播出，也在各大 Podcast 平台同步上线。隔周二还有周三的中午12点，在 IC 之音 FM 97.5以及 IC 之音官网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在这边也一起问候透过 Apple Podcast、Spotify 还有 YouTube 这些平台收听的朋友。现在先来听今天的生活快报。现在呢就要迎接暑假了，越来越多人会安排出国旅游，或者是准备回娘家回家探亲。不过呢，在你开心打包行李的时候啊，为了保障你的健康，有一些出国之前的疫苗接种须知还有健康防护的事情，真的是要请你特别特别注意哦。这是因为啊，世界各地的传染病疫情都一直在变动，每一个国家的入境疫苗要求还有风险也都完全不一样。举个例子来讲，如果是计划前往非洲或者是中南美洲一些特定的国家，当地政府会强制规定旅客一定要接种黄热病疫苗，并且取得国际预防接种证明书，也就是俗称的黄皮书，才能够入境。另外，如果说是前往非洲特定地区或者是沙烏地阿拉伯，那么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疫苗也是一定要提早施打的。甚至如果说是去东南亚这些热带地区，也要特别注意像是 A 型肝炎、麻疹的防疫，或者是疟疾的预防用药准备。所以建议大家在出国之前至少2到4个礼拜，一定要先拨个空到各大医院的旅游医学门诊进行咨询还有疫苗接种。因为有一些疫苗可能需要打不止一剂，或者是施打之后我们的身体需要大约2个礼拜以上的时间才能够产生足够的抗体跟保护力。所以提前做好准备，不只可以让医师根据你的旅游行程提供最好的防疫建议，也可以确保我们自己跟身边家人的健康。

这么一来才能够真正的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如果说你最近刚好有出国的计划，想知道更多更详细关于全球最新的疫情资讯，还有出国疫苗接种的最新须知，我们都可以

0: 的故事。今天要介绍的这位来宾呢，他来自泰国的清迈，现在定居在嘉义县的水上乡。他呢，不止煮的一手好菜啊，还考取了中式料理证照，还把对于远方父母的思念化为对台湾长辈毫无保留的爱。他是一位天天带给长辈温暖的居服员。现在呢，我们就立刻电话连线给人在嘉义水上的白玉玲。玉玲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白玉玲。
0: 欢迎玉玲来到我们新著名新力量啊！虽然说今天我们透过电话专访看不到本人，但是呢，光是透过电话听到玉玲的声音，就觉得您的声音很像泰国的阳光一样温暖哦。先前玉玲也曾经在嘉义县社会局的纪录片《天际线的家乡味》这个片子里面登场，大家都对你的故事啊，还有你的好手艺印象很深刻。但其实啊，这个厉害的底子是从玉玲在清迈的童年时期就开始累积咯，所以先请玉玲来跟大家聊聊小时候啊跟着父母工作的这段经验是怎么培养起你对料理的兴趣呢？
1: 那当时我喜欢做料理的，因为从小我就帮父母的负担那个减他们的压力，工作的方面，所以呢，爸爸妈妈就会说啊，你早上起来要蒸饭，要煮饭。那我六七岁的时候就开始要煮饭。后来呢，晚上妈妈爸爸回来就很晚了，我们要吃饭的话就是要很晚。然后我就是说，妈妈，那不然，你教我做菜。他妈妈就是说好啊，后来他在旁边做工作，一边在教我说啊，你要接什么什么的，要怎么做的。那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慢慢进入那个要备餐。
0: 是
1: 喜欢，对
0: 对，因为我看到资料玉玲的爸爸是农夫嘛，妈妈在市场里面卖甜点，那玉玲呢虽然说排行老二，但是呢也看到爸爸妈妈非常辛苦，所以就主动的来问妈妈，是不是可以负担这个家里面煮饭的工作，甚至还会帮妈妈做甜点，对不对？
1: 对，会下课回来就是要帮妈妈那个做食材，要准备做甜点的。
0: 是，所以呢，就这样子耳濡目染之下，也对料理产生了兴趣，而且呢，这感觉是玉玲跟爸爸妈妈很美好的一个童年回忆，对不对？
1: 对，然后一来就是喜欢吃什么，就可能就是妈妈我今天想要煮什么，妈妈在市场再买回来，就一步一步教我。
0: 这样子慢慢的教，把你教会哦。那
1: 对，
0: 其实听玉玲讲这个童年的事情，就会感觉到哇，这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家庭。不过来到台湾成家之后，这一份对料理的爱不止没有消失，还升级咯。
2: 刚刚听到呢，就是从泰国的清迈来到台湾的嘉义水上乡的玉玲的故事。那再继续听到呢，他在台湾怎么样延续他的厨艺呢？我在继续听他故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在最新的路况消息哦。首先排除的好消息，这是来自国道五号南下的 7.5 公里，在乌土隧道前的故障车已经排除了，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的通行。但依然要麻烦您注意到目前呢，南投这个地方合欢山这里有回报，五岭昆阳停车场前呢路段现在正在疏导交通车流，车流量是挺大的。那还好的是现在还算顺畅，不过也同时要提醒大家，五岭昆阳停车场车位已经满了，再麻烦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咯。好，另外呢，看到在省道台一线北上高平大桥往高雄的方向，这里上桥一上桥的地方，中间车道就会看到的纸箱还在这里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您行进的时候依然要小心。国道一号北上 148.2 公里，在这个319道外侧车道依然看到胎皮散落的情形，那爆胎的连接车呢是停放在147公里这里的外侧车道。 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42.7公里过了通宵交流道，这里一部小客车起火事故，尚在处理当中，还没有结果排除，所以也麻烦您行进的时候多多小心。国道一号南下在

0: 360.8公里，过了南子路段，路间呢是有看到一部货柜车，它故障停放在这里，哦，看起来呢也是爆胎的情形，所以麻烦您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也要多多留心一下这个货柜车哦。不过因为它停在路间了，所以大家应该多留一份心就可以了。另外台中市这里有回报，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这里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当中，您行进的时候也请多多的小心一下。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把玉林的故事听完吧。
1: 因为我看到玉林你去挑战了中式料理的证照，这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耶。因为我听说这个考试是不是用中文，对不对？
2: 对
1: 对，哇，
2: 用中文。
1: 对啊，所以对一个从泰国嫁到台湾来的人来讲，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想请问玉林，你在学中式料理考证照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挑战啊？
2: 有，嗯，因为我备餐的部分哈，没有问题，但是有问题就是说要用中文考试的时候，
1: 嗯，
2: 啊，就是说哦啊，这是晚上就是还要背书。因为那时候我来不久嘛，他，嗯啊，那个字没有认很多，
1: 是
2: 啊，还有比较深的那个词在上面题目的，他，
1: 嗯，
2: 就看不懂，
1: 嗯，哦，
2: 啊，
1: 是，
2: 就是对啊，那时候就是啊，很烦，还有无奈的，但是我也没有放弃，
1: 嗯，
2: 就是这样，
1: 好棒哦，啊！有人教你吗？这个时候，
2: 我先生、我婆婆可能。有会教，因为哪个字啊比较深的，它什么意思，我就是要一问一下，
1: 嗯，
2: 对呀，啊，叫做记号，
1: 嗯，
2: 做笔记起来这样，
1: 哦，是、啊，所以考试的时候会很紧张吗？嗯，
2: 对，很紧张，因为我第一次考那个学科，嗯，第一次没有考过，但是数科的一次就要过了。
1: 嗯嗯嗯
2: 嗯，
1: 所以学科这个笔试的部分哈，哦，真的是很考验人哦。嗯，但是后来还是顺利考到证照了哦。那现在在餐桌上面，我听说您现在也会结合泰式的风味跟台湾的食材来一起做菜，对不对？
2: 对，嗯，对。
1: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因为泰国那有那个酸辣咸的那个重口味，但是呢比较有开胃，
1: 嗯，
2: 啊，有时候夏天的时候很热嘛，啊，可能就做一些凉拌，
1: 嗯，
2: 啊，有的长辈就没办法吃那个木瓜凉拌嘛，
1: 哦，对，
2: 因为那些重口味才比较好吃，
1: 嗯，
2: 啊，我就做其他的，就是比如说。啊，木耳凉拌，因为有白色、黑色，
1: 嗯，
2: 还有加红萝卜，啊，有那个绿色的，
1: 嗯，
2: 就是每个颜色都有，
1: 对，
2: 就是每个颜色都对身体都不错。
1: 嗯嗯，
2: 哎，啊，我就是要改良一下，再来做，他们能接受这样子。
1: 是，也是要发挥创意耶，嗯！哇，光是用听的，真的是让人好像要口水流下来的感觉了，哦。而且呢，玉林姐啊，不只是在厨房里面哦，用料理来温暖家人，而且呢，你甚至也把这份温暖带给了很多阿公阿嬷。哎，玉林现在呢，是一位居家照顾服务员、居服员哦，那你为什么会担任这样的工作啊？
2: 因为我从那个年轻的时候就离开父母了，
1: 嗯，
2: 啊，就没办法在他们身边照顾啊，就来台湾，那时候就去那个上课，
1: 嗯，
2: 上了资讯班，就是照顾老人的，
1: 嗯，
2: 啊，我就说好吧，啊，这梦想啊呢，啊，就去上，啊，上一上，刚开始就是说，客人不要多了，啊，后来就接触他们了，就是觉得长辈蛮可爱的，有一些就蛮可怜的，
1: 嗯，
2: 啊，就是长辈的，关怀。关心，有时候说啊，下雨天你要骑慢一点哦，啊，你要小心哦，
1: 嗯，
2: 怎样啊？你要去，他们都有等待，那个就是说啊，哪时候要来啊？你慢了几分钟，他们就会关心啊，怎么了？路上怎么了？
1: 嗯，
2: 哎，
1: 嗯，
2: 啊，就你要离开也是说都好话就讲出来啊，你要小心啊，开慢一点哦，
1: 嗯，
2: 这样就是很温暖的。感觉
1: 是，
2: 啊，
1: 也就是有被需要的感觉，然后把你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带给这些长辈们，其实也是非常。

0: 常重要的工作哦，然后而且这个人跟人的交流都是互相的，你带给这些阿公阿嬷，带给长辈很多的爱，那么他们就会给你回馈，给你也是回馈给你很多的温暖哦。好，对，那我们再回到玉玲的家里面，哎，听说玉玲的两个孩子差了10岁，大儿子已经在上班了，哎，小儿子现在正准备要上国中哦，哎，但这两个孩子啊，你是怎么跟他们来分享泰国的家乡文化呢？
1: 嗯，因为我都之前他们小的时候就是差不多3年我就带回去一次嘛，
0: 啊，是，
1: 他就是在那边的跟那个外公外婆，啊，就是在我们泰国那边的文化，啊，我们就是说，我就是说啊，我从小就是妈妈烤牛肉了怎样的给我们吃，就是这样，就是很乡下的做法，
0: 嗯，
1: 啊，然后呢，啊，我小孩他们去就很喜欢，啊，比如说我们泰国清迈都会又吃那个糯米嘛，
0: 糯米
1: 沾辣椒和配那个煎蛋，还有烤肉那种，
0: 嗯，
1: 啊，去小孩就比较有趣，就是啊要会去捏那个糯米，对，这样沾东西吃，这样
0: 是、啊，也回去看阿公阿嬷哈。
1: 对，
0: 嗯，是，那孩子有没有说最喜欢吃您的哪一道料理啊？都喜欢，
1: 几乎都喜欢，
0: 是，
1: 打泡也喜欢呐，啊，那虾那个冬粉虾，
0: 哦，
1: 酸辣汤，
0: 嗯，
1: 还有那个小丸子，我就取小丸子了，但是它就是米肠，
0: 嗯，
1: 那个猪肉猪肠。加饭加冬粉加那个巴肉，
0: 嗯，
1: 就是调那个泰式的味道，他们很喜欢，嗯，
0: 是，哇，真的是让人好像有想要再来吃一顿午餐的感觉了，哦，听着玉玲分享她的故事，哦，真的是可以感觉到，玉玲新住民来到台湾真的是开展出不一样的人生，而且呢，她自己也把对于娘家的思念变成了服务台湾长辈、服务台湾家庭的一份力量，真的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事情。今天呢，就谢谢玉玲，也祝福玉玲还有您在嘉义水上的全家人都平安快乐。谢谢玉玲，谢谢你，
1: 谢谢你，
0: 新住民新力量，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从玉玲的故事里面，我们看见了新住民女性最温柔也最强大的力量，她把对于家乡的思念转变成陪伴长辈的温暖力量，这一份没有距离的爱在台湾这片土地上绽放出最美丽的光芒。今天也谢谢你的收听，欢迎在脸书搜寻新住民新力量，在我们的粉丝专页按赞追踪，我是常杰，新住民新力量，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听到这首歌声是来自上上荣的创作，一年四季都为你开花。这首歌呢，当年上荣呢，他就是去到曼谷，虽然不是呢前面我们听到新著名新力量玉林他的家乡清迈哦，不过呢曼谷也同样在泰国，所以也算咯。好啦，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消息。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国道三号北上 12.7 公里通宵交流道之前一部小客车起火的事故，这样外侧路肩情形已经排除，所以你可以放心通行。但请你马上要注意到的是，在国一高架，国一高架北上 26.7 公里环北出口前，这里出现了两起事故。一起事故呢，哎，这个是四部自小客车，总共啦就四部自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发生了事故，所以说麻烦您行进到这里的时候一定要多多小心。这是在国一高架北上 26.7 公里环北出口前内侧车道四部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的事故，请你多多的留心哦。今天呢，这种事故发生呢，都很容易牵扯到是多部车，所以说请大家真的不要急哦，跟前车一定要拉好安全距离，同时注意好自己的行车精神。如果真的觉得有点累的话呢，先到附近的休息站休息一下再上路，安妮卡安转然后。好，再来神道台一线南下高平大桥接近 R58 路灯，就桥中段这里呢，内侧车道看到一顶安全帽掉落在这里，也请你多多的小心。刚刚的歌曲呢是上荣的一年四季都为你开花，继续开花的这首歌是来自 Miley Cyrus 的 Flowers。 歌曲过后我们来关注警广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巴西前锋库尼亚今天梅开二度，助巴西以3-0轻取海地。法新社报道，在首战以1-1与摩洛哥踢和，饱受碰击之后，曾5度获得世界杯冠军的巴西，今天英勇奋战，展现与海地之间的悬殊实力差距，而海地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遭到淘汰的国家。彰化县警察局综合行政大楼新建工程日前动土，完工后将供刑事单位使用，特别建置科技犯罪侦查机房，提升手机监视、资通讯设备解密及网络平台大数据分析等技术。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王惠美县长表示，位于彰化县政府中油加油站旁的警察局综合行政大楼基地，过去原来是警察宿舍，荒废多年拆除改作临时停车场后，经过多方长期的规划和筹备，终于正式动土新建，将这块闲置的土地能成功转型活化，引领彰化警政迈向现代化的里程碑。
3: 那我们呢，这个从6月15号会来正式开工，在117年我们7月3号会来竣工哦。那是地下1楼、地上5楼哦，那总面积有1356平哦，那包含公共艺术，包含里面的装潢、冷气等等，一并下来是3亿1559万元哦。那这里呢，最主要我们要提供给我们的刑事单位来使用。
2: 针对日益翻新的犯罪手法，彰化县警察局综合行政大楼建置科技犯罪侦查机房，强化追踪虚拟货币金流的能力，对未来侦办诈欺、洗钱等科技犯罪将发挥卓越成效。通过崭新的科技力量和充沛的侦查能量，全面的保护县民的生命以及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中信兄弟队26岁投手徐基麟因涉及酒驾遭到球团开除，中华职业棒球大联盟今天也公布裁罚，根据规章，处以禁赛40场，罚款新台币44万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与长垣医院鹿港历史影像馆携手推出特展，以台湾写实摄影大师许沧泽珍贵影像为核心，带领民众走进1950年到1990年代的鹿港，感受地方文化与时代变迁。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4: 出生于鹿港医生世家的许沧泽，从16岁起便拿着相机穿梭街巷，记录市井生活、人文风貌与碎石记忆。许沧泽之子、长垣医院鹿港历史影像馆荣誉馆长许正元表示，父亲是用影像写日记的人。
5: 感谢科博馆能够把这些已经有一点劣化的这些底片能够做一点处理，然后并把它数位化，让我们后代的子孙也能够看到先人们是怎么样的生活。
4: 科博馆馆长黄文山表示，本次展览规划9大展区，除了展出许沧泽收藏的相机、暗房器材与手稿笔记外，也结合 AI 影像技术、数位互动展示、浮空投影技术及大型走读桌游，让历史照片动起来。
6: 非常感谢了许医师愿意把许沧泽先生超过25万的一个底片还有手稿

0: 等等的通通捐给科博馆。我相信这个有关于陆港或是台湾人以前的这些的一个回忆都会保存下来。
1: 特展即日起在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第三特展室展出到2027年5月2号。展览期间将陆续推出讲座、亲子走读及友善平权学习等系列活动，邀请民众透过影像重新认识陆港的地方记忆。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嘉义县古松肌少高风险运动营养班迈入第三年，帮助民众落实规律运动，聪明选择高钙食物，有效改善肌少及骨质疏松。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3: 嘉义县112年起推动古松肌少筛检，并推出高风险运动营养班，113至114年间服务748人。实证数据显示，学员在肌肉量、手握力、心肺耐力及柔软度等等功能性指标都有明显的改善。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4: 透过政府的这样的一个班级啊，跟整个公家资源的投入，希望能够让你的身体可以调养。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课程，真的让每个人啊，有骨质疏松的人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可以变好，让自己的骨头卡勇敢了。
3: 卫生局将持续推广规律运动、强肌肉与高钙饮食存骨本，并提供行动医疗骨质密度基地检查，民众可洽询当地卫生所或关注卫生局脸书查询临近场次。此外，如果有营养咨询的需求，欢迎电洽社区营养推广中心0800600786。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9到36度，中部南部以及东部地区为晴时多云，中部气温30到33度，南部31到36度，东部29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坏特。 Finally， 当你终于获得一部新车，想要开车出门时，记得先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车子的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让你放心出发，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
0: 我是主唱志玲，
2: 我是鼓手齐伟，
3: 我是吉他手嘉颖。
0: 诈骗事件随时都可能发生，你一定要提前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标版，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
2: 透过打诈仪标版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
3: 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标版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2:38，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大家回到午后 Radio 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哦。先告诉大家好消息，这是排除好消息。国一高架在北上的26.7公里环北出口前，之前内侧车道有4部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

马现在全数排出了，不过后方呢回堵了大概有3公里这么长，所以请大家呢在这一段一定要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而国道5号南下34公里在宜兰前，这里是有故障车哦，那它主要停放着是外侧路肩，所以行进的时候您多多注意就可以了。而市区部分在台西四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里回报是车都不好走的，也请大家保持耐心。台一线在南下高平大桥接近桥中段这个地方哦，内侧车道呢是有看到安全帽掉落的，也请您行进的时候多留一份心。而目前国一南下在360.8公里过了南子路段，路肩呢是有看到货柜车故障停放在这里，那它看起来是爆胎了，所以您麻烦您行经的时候也是多多小心一下。今天真的是里头恰牙牙，然后现在呢看到窗外还是一片晴朗、哦、心情是不错，不过知道应该也是蛮热的。但我今天就会在想说，天哪，我好想要播这首歌，希望我在下午播的时候呢不会突然出现午后雷阵雨，所以就看了一下气象时想说哎，赌一把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果然呢今天真的就是一路的风光明媚。来听这首曾沛慈跟维里安合作的《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

0: 电话挂，我下回出现。
1: 这首歌是来自曾佩慈跟威利安的合作，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希望今天呢你的过的一整天呢也是特别的和谐哦。但看到现在路况有个地方不太和谐，看到是在国道三号北上60公里哦，这里在埔顶一隧道内侧车道两起事故，一共7部自小客车，哎，大家一定要多多小心好吗？要在隧道里面内侧车道，所以请大家呢提前的要把你的警觉心拉到100%了，因为内侧车道又是多部车的事故，又在隧道里面，真的是不断的叠加这个 buff、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小心一下，也请大家呢今天哦真的回报。

运来的，只要发生事故，好像都会不小心是多部车。是不是大家大雨过后，这个晴天太过兴奋，所以开车起来都特别的熊呢？不管怎么样，都请大家一定要把你的行车精神顾好，同时跟前车的距离还是要拉好拉满，不能因为车多就一直贴着前方的车屁股，好吗？那这首歌曲呼应一下今天的天气，非常有感觉哦，这可能是夏天要来了，李玖哲的夏天。

这首来自李玖哲的《夏天》。好，来，今天好日子哦，新北市淡水区呢，今天有清水祖师的圣驾绕境活动。那管制的范围呢，包括了淡金路，也就是灯辉大道以西这个地方，然后新春街跟中山北路一段212巷以南，跟中正路以东的淡水市区主要道路都会受到影响哦。所以今天要前往淡水游玩的朋友，多多考虑一下是不是使用一下这个大众运输啦，因为你开车前往的话，真的如果遇到绕境队伍呢，应该会塞得比较比较的吼。好，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持续提醒您，在60公里埔底一隧道内侧车道这里7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是两起事故，不过呢牵涉了7部车，所以请你一定要多多小心。台78现在西向的23公里土库交道路段，这里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外侧车道，请你也是多多留心哦。继续夏天的氛围，来自宇宙人的心向夏天。

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宇宙人的心向夏天。好，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仁德系统交流道，现在车流回堵到了台86的主线。今天呢，各地很多地方都会稍微塞一点点，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为什么安全距离这么重要呢？因为在国道三号北上60公里埔顶一隧道内呢，现在是7部自小客车在这里处理事故当中，真的是多部车的事故，代表有人的安全距离可能没有拉好，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小心一下，小心再小心。来到夏天呢，你吃什么样的水果？台湾吃西瓜，但好像在日本呢，到了7月份都还有哈密瓜。告五人的，你要不要吃哈密瓜？

到了夏天呢，你要不要吃哈密瓜？但是老实说，我觉得说，虽然说好像日本在夏天很爱吃哈密瓜，但在台湾呢，我自己呢，还是真的在夏天的时候更爱吃这个西瓜，因为西瓜真的水分稍微多一点，感觉它的整个解渴会比较好一些。好，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看到省道台61线南下在 147.5 公里清水匝道前，这里外侧路肩白线上看到一个枕木掉落，也请您多多小心。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另外保持警觉的是在国三北上60公里，一直提醒你哦，因为这埔顶一隧道又是内侧车道，所以七部自小客车还在处理当中，一定要多多小心，因为很担心呢前面你可能会有急刹的情况，麻烦你安全距离一定要拉好。来自 Jade 的歌曲，这首歌割韭菜，台股最近真的很不错，所以说大家会不会都有点担心的，好了，不要担心，来听轻松的歌曲，歌曲过后呢来做整点路况会诊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排除的消息，来自台一线南下高平大桥之前桥中段内侧车道有安全帽掉落，现在已经排除。但持续路况看到国道一号南下360.8公里，过了南子之前有看到货柜车放在路间，目前故障的情形，再麻烦您行进的时候多多小心。而在国一南下仁德系统交流道，现在车流已经回堵到台86线，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保持耐心。而在国道三号北上60公里埔顶一隧道，这里内侧车道七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好您的车前状况。而在国道五号南下34公里宜兰前，这里有故障车占用外侧路肩。目前国五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同时目前也在实施高承载管制，未满3人请勿上路。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47.5公里清水匝道前，这里外侧路肩有看到一个枕木掉落，也请您多多小心。台78线西向在23公里土库交道路段，外侧车道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已经通知。市区的部分，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里持续回报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另外看到南投县的合欢山，这里五岭宽阳停车场这个地方已经满场了，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

0: 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我的小猪铺满已经存了好多硬币，等存够了，我要拿去买我喜欢的书。
2: 哦，小芬懂得把零用钱存起来真的很棒哎。不过，爸爸跟你分享另一个更聪明的方法，就是直接把这些零钱存到硬币存款机，机器会自动帮你算好金额，再直接存到你的银行账户里哦。
1: 哇，那太好了！不然存这么多硬币，等到要拿出来用的时候又好重哦，都提不动。
2: 没错，把零钱拿出来用或是存入银行，不但可以活化闲置零钱，还能减少铸造新硬币的成本，是节能减碳爱地球的表现哦。
1: 原来把硬币拿出来存也是爱地球的表现啊。那我不要把硬币关在铺满里了，要存进硬币存款机里。
2: 好，那我们现在出发。
3: 硬币活用方法多，您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或利用硬币存款机存入银行账户。目前包含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硬币存款机，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0: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 FIR 的 Fly Away， 时间来到下午的3:10，我们现在连线到了宜兰县警察局，今天我们连线的是李伟分队长，要我们说明一下目前国五整体的状况。李伟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是我们现在国五的状况都还 OK 吗？
1: 目前还算顺畅。
0: 了解了解。那今天是提早来施行这个高承载管制，那替代道路这些都是 OK 可以行驶的吗？
1: 都可以。
0: OK， 好的，谢谢组长，谢谢您，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好，那在这里呢，真的是好消息啦，国五今天真的还算 OK 啦，只是要提醒大家，国五北上今天提早来施行这高承载管制，从下午1点一路到晚上的6点，所以未满3人的自小客车呢是不能使用国五北上的，但是刚刚听了现在那个替代道路都是 OK 的，所以大家呢如果还是想要在这段时间北上，然后但是未满3人，你可以考虑使用下这个替代道路哦。好，目前看到其他地方是有一些回堵的，看到国一南下永康出口这里回报说车多回堵的情形，请大家保持耐性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而在国道3号南下417.8公里过了竹田系统，这里是有看到休旅车故障停放在路间的，也请您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不过稍早的时候国五南下34公里宜兰前的故障车现在已经排除了，所以大家在这一段都可以放心咯。好，现在看起来呢比较不平静的地方呢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60公里啦，这个埔顶一隧道内侧车道七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还在排除当中，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大家在这一段呢持续的注意好你的车前状况，最重要的是车前距离一定要拉好，因为这种在内侧车道又在隧道里面很容易遇到前方急刹的情形，这种时候呢有足够的反应距离才可以避免你出现第二次的意外哦。好，刚刚这首 Fly Away 真的是非常的怀旧，我们继续怀旧下去好了，来自 JS 的遇见未来。

来自 JS 的歌曲，这首歌《遇见未来》，这是2004年的歌曲了。好，来看一下现在哦，新北市淡水区呢，持续要提醒大家哦，相信今天呢，可能很多人都想说，哎呀，假日今天又这么天气那么好，所以说要去淡水看个夕阳哦。可是呢，今天淡水呢是有重要的活动哦，这个清水祖师圣驾绕境活动。那个是绕境呢，管制的范围基本上是在淡水市区的主要道路都会受到影响啦。淡金路、登辉大道以西、跟新春街，还有松山北路一段212巷以南，还有一路到中正路以东的淡水市区主要道路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在绕境期间呢，除了淡水住居民呢，还有其他必要通行的车辆弹性放行之外，所有的车辆都会受到管制哦。那另外呢，淡江大桥下桥之后，今天呢都是禁止右转进入市区的，只可以直接前往沙仑路往滨海路和淡金路的方向行驶，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今天淡水真的会人多车多，人多然后车子不好进，所以请大家考虑一下，多多使用一下大众运输啦。好，再来看到国道三号南下，在366.3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这里有厢型车，它放在路肩打双黄灯慢速前进，很有可能它的车子有出了点状况哦，再麻烦你看到它的话跟它保持一下安全距离。也提醒大家哦，这几天出游的时候呢，记得先检查一下你的爱车，确认说它整体都有正常运作，还有包括胎稳胎压都要检查好哦，确认好了再上路会比较安全哦。继续来怀旧系列，这个是2008年神木雨桐的《为你而活》。

Hello， 大家好，我是9N88。看向我吧，不论你在何方，开车时除了听我唱歌，也要锁定景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有景广在身旁，随时都能愉快出发。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拉拉徐佳莹的《未来的昨天》。好，来看到国道三号北上60公里哦，在持续提醒您，埔顶一隧道内侧车道七步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刚刚看了一下这个即时影像哦，目前呢还在努力的，刚刚拖掉了几步走了哈。好，来看到现在呢，也受到这个事故影响，后方几乎是整个车速定点不到20公里的状况哦。那一路呢，要到了，我看到它已经回堵到了哪里哦，67公里到66公里这一段都受到影响。所以说呢，后方真的是会比较缓慢，请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好你的车前状况了。好，另外在新北市八里区现在回报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车多不好走，很塞很塞哦。那另外也要提醒你，今天淡水有大活动，这个是清水祖师的圣驾绕境活动。那绕境的管制范围呢，是淡金路以西、新春路跟中山北路一段212巷以南，跟中正路以东的这个淡水市区主要道路都会受到影响。而且呢，在这个绕境的时段之内呢，淡水住居民还有其他的必要车辆可以通行之外，弹性放行之外呢，所有的车辆都，其他所有车辆都会受到管制哦。而且淡江大桥呢，下桥后是禁止右转进入市区的，只可以直直的走这个沙仑路往滨海路跟淡江路的方向行驶。所以请大家呢多多的注意哦，如果呢今天要去淡水的朋友，真的是诚心建议您多多使用一下这个大众运输，会比较不会被杀个措手不及哦。好，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9公里过了汐止中间车道，刚刚出现自小客车跟大客车的事故。

请你多多小心。国道三号北上376.9公里，过了中寮隧道，这里呢是小客车自撞护栏哦。那这个事故车呢，它目前是占用在中间跟内侧车道，占了两个车道，请你多多小心。而在国道三号南下366.3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这里厢型车它打双黄灯在路肩慢速行驶哦，可能它有发现它的车子怪怪，所以请你呢行经的时候也是跟它保持一下安全距离。那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0800-000-123，警广会非常感谢你的帮忙。廖文强这首《做浩瀚的宇宙里一颗渺小的心》。

0: Where you at？ 你在哪？开车时不论想去哪里，没有安全，我不会更精彩。想要再多一点早应该要有的安全感，就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是屁孩 Ryan。
1: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2: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1: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2: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3: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1: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想加入警广吗？
5: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4: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5: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4: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5: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6: 今天来到下午的3:36，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大家回到午后拉丢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来关心最近的路况哦。首先来看到排除好消息，看到在国道三号北上60公里哦，埔底一隧道内内侧车道七部车事故，现在终于全数的排除完毕了，不过应该也是受到这个事故影响，所以龙潭北上到大溪这一段也慢了下来，来到20到40。大溪到莺歌系统这一段呢，平均车速则是维持在45到50公里左右。在这一段呢，大家保持一下耐心哦，因为车流量本来就大之外，刚刚又排除这个多部车在隧道内的事故哦，所以大家保持一下耐心。另外排除点是在国一北上的9公里，汐止过了汐止呢，之前有自小客车跟大客车发生事故，现在也已经排除。不过同样因为这一段本来车流量就很大，而且刚刚又有这个事故哦，所以后方回堵大概有4公里这么长。汐止系统到汐止呢这一段哦，目前还是一样落在大概不到20公里的状况，所以麻烦大家在这一段一定要持续跟前车努力的拉好安全距离。好，其他的持续路况看到国一南下永康出口依然看到车多回堵的情形，而在国一南下360.8公里过了南子路段，路间呢依然看到这个故障的货柜车停在这里哦，正在处理爆胎当中，在麻烦您行经的时候也一样多多小心哦。国道三号南下在417.8公里过了竹田系统，路间呢看到故障的修旅车停放，在国三的南下366.3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呢，稍早呢看到这个路间有箱型车挡双黄灯慢速前进哦，那依然呢这个情况还没有收到解除的情形，所以请你还是要多多小心。国三北上呢376.9公里过了中寮隧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情形，那它现在占用的是中间跟内侧车道之间，也请您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排除的另外一个地方呢，是在国道十号东向的2.4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中间车道的拦子已经被移开了，所以在这一段的朋友也可以放心通行。但今天在新北市八里区淡江大桥往淡水哦，你可能因为这个假日，然后呢，今天淡水又有大活动，就是这个清水祖师他的圣驾绕境活动，所以说呢，今天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依然车多，不好走哦。耳边歌声来自 Coldplay, A Sky Full of Stars。

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Coldplay 的 A Sky Full of Stars。 我觉得今天呢，早上呢这样子万里无云的状况，晚上应该如果大家有想要去看星星的话，感觉蛮有机会的。好，但是呢还是要看一下整个状况，然后看一下气象署这边的报告。好，来看一下现在排除的消息，来自台61线南下 147.5 公里清水路段，之前外侧路肩也有看到枕木掉落，现在枕木已经被移开了，所以你可以放心咯。但持续看到呢，要提醒哦，现在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这一段依然车速缓慢哦，主要呢是因为稍早国一北上9公里过了汐止这里，中间车道有自小客车、大客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不过后方回堵4公里左右，所以大家保持耐心咯。The Chainsmokers 这首歌 Paris。

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开车想去哪里玩 ？Baby you decide。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全台各地都可以收听景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 花莲、台东 FM 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祝大家旅途愉快。Just come

现在来到下午的3:47喽，在这里要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南下170.2公里丰原到大系统路段外侧车道出现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邀请你多多注意一下你的车间状况哦。

这首歌来自午间情他们的歌曲 Be a Liar。 好了，大家不能当个骗子啊。好，来看到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国一南下 170.2 公里丰原到大雅系统这一段的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回堵大概有一公里这么长哦，所以也一样要请大家持续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保持一下你的耐性哦。排除好消息，另外是来自台78线西向的23公里在土库交道路段呢，这里之前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外侧车道，那现在已经小心的把它移开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但在台北市呢，要请你特别注意到这个环河快速道路往南要汇入华中桥引道这一段呢，有一部休旅车它故障停放在这里，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那你行进的时候多多小心一下它在这里就可以了吼，因为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也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那在国道上面持续的状况哦，首先看到国道三号北上 376.9 公里过了中寮隧道，小客车自撞护栏的情形还没有截获排除，主要占用的是中间跟内侧车道，请你要小心了。而在国三南下 417.8 公里竹田系统路肩也是看到休旅车故障哦，请你多多小心。请大家这几天出门的时候要多多关照一下自己的爱车，如果真的呢有水电感觉不太正常呢，要先去检查一下再上路哦，不然会有点麻烦哦。耳边的歌声来自高尔轩 Why You Gonna Lie。

来自 Ocean 高尔宣这首歌曲 Why You Gonna Lie。 好，今天是连假的第二天，端午连假的第二天哦。其实提醒你哦，今天国五北上呢，早在一点钟的时候就开始这高承载管制，所以自小客车未满三人，请你不要上路哦。那另外呢，匝道封闭的资讯呢，首先看到是国一的虎尾跟埔盐系统北上匝道，还有国三的西滨北上匝道，今天还是一路会封闭到晚上的9点钟，所以再请大家呢，原本如果要使用到这几个路段的话呢，提前来做改道了哈。更重要的是呢，国五北上的未满三人是不能上路的。一路要到晚上的6点钟，高承载解除过后才 OK 哦。那这里有个排除好消息，来自国道三号北上376.9公里，过了中寮隧道，之前说有小客车自撞护栏嘛，那现在呢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一样回堵了1公里左右，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好车前状况，一样保持耐性啊，因为现在呢过了3点半之后，各地呢国道上面都有看到渐渐回堵的情形，所以呢遇到车多的地方，大家注意好车前状况，保持好你的耐性，然后当然也要注意好自己的行车的精神。最后首歌送上的是周兴哲的 Nobody But Me， 时间来到下午的3点56分，很开心能够在连假第二天陪伴大家，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大家拜拜。

下午4点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

0: 水沟，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的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永康出口这一段持续看到车多回堵的情形，请大家保持耐心。而在国道一号南下360.8公里过了南子，这里有一部货柜车故障停放在路间，也请多多小心。国道三号南下417.8公里过了竹田系统，这里有休旅车故障停放在路间，也请您看到它的话跟它保持安全距离。而目前国五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是持续开启的，另外现在国五北上也在施行高承载管制，未满三人请勿上路。市区部分，台北市回报在环河快速道路往南要汇入华中桥引道，这里有休旅车故障，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而在新北市八里区，目前看到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车多不好走。而今天在淡水呢是有清水祖师圣驾的绕境活动，那一路会到晚上的12点钟，管制的范围包括了淡金路以西，还有新春街及中山北路一段212巷以南，跟中正路以东的淡水市区主要道路都会受到影响。而目前淡江大桥下桥后是禁止右转进入市区的，但可以直接的走沙仑路往滨海路和淡金路的方向做行驶，再请大家多多留心。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2: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嗨，我是诱人。

伸懒腰，打个哈欠，周末的生活就该这么放松。星期六日的下午时光，让撒兰雅陪你在空中周末伸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下午的4:07，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周末伸懒腰，今天萨兰雅不在家哦，是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7点钟。今天来到了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也是端午节连续假期的第二天哦，朋友们，你过得还好吗？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要先提醒朋友哦，在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路段这边，因为车流量明显增加，好，平均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因此现场大范围的入口匝道已控已经启动管制，再麻烦您在匝道口排队停等，一定要发挥多一些耐心哦。国道一号的南下目前在永康出口处车多不好走，有一些回堵的状况。那国一南下的360.8公里过了南子路段，货柜车停放在路间有爆胎的情形哦，我们也是通知相关单位咯。国道3号南下417.8公里过了竹田系统路段，修旅车故障停放路间。好，另外在省道部分要提醒您哦，台61线的双向163.5到213.9公里深港到大城路段，内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路面坑洞的巡查修补工作。还有工程的消息是在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呢，都是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哦，再麻烦您可以改道行驶台15线。补充一个最新在国道3号的消息，北上过了大甲交流道，有一部这个黑色的宾士车没有挂牌，还有危险驾驶的行为哦，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留意哦。好，目前位置是在164公里，国三北上过了大甲交流道的164公里处，我们通知。好，另外要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今天是连续假期的第二天，6月20号星期六。那今天呢，从中午的12点钟一直到晚上的9点钟，在匝道封闭的管制措施要

提醒您，国道一号的虎尾埔盐系统北上入口以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实施匝道封闭。那下午的一点钟开始呢，国五有实施高程在管制哦，是包含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也要提醒朋友们留意了。

来自日本的歌手，她叫做 Lisa， 这首歌叫做《盐》，时间4:14。稍早在国三北上，过了大甲交流道164公里的地方，有一部黑色的宾士车没有挂牌，并且还有危险驾驶的行为。好，如果说朋友们您还有看到的话，请先小心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啊！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喽。那在市区的部分有蛮多的消息要一次的提醒您哦。首先是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边有捷运的工程进行当中，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依循现场的人员指挥通。

通行。同样也是捷运的工程，是在新北市的树林区。目前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另外也是新北市的消息哦，在板桥区呢，这边有活动的交通管制，管制路段包含新站路往中和，从县民大道一路到中山路全线车道。所以麻烦朋友们，如果有预计可能会经过的话，可能要提前改到行驶民权路、新府路、汉生东路、板新路，会比较顺畅一些些哦。另外呢，是在新北市的淡水区，这边有绕境活动的交通管制哦。管制的范围包含从淡金路以西，灯会大道这边，以及新春街，还有中山北路一段212巷以南。最后是在中正路以东的淡水市区主要道路，都要麻烦朋友们特别的留意。如果说有要前往周边的话呢，可能多多的利用大众运输工具，会比较好一些些哦。另外再次提醒您，目前国五北上的这个高承载管制是已经有这个实施了，那包含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也是开启。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五号北上的车流量稍微多一些些哦，不过时速还是有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那我们就继续关心路网图的消息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经过竹北一路到湖口，时速都是落在60公里不到。国道三号的北上，从龙潭到大溪也是车流比较多一些，平均时速40到60公里。中部地区邀请朋友们留意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台中系统一路到丰原，时速落在40到60。国一北上的园林一路到埔盐系统路段，平均时速50到60公里。好，今天因为是连假的关系，可能有蛮多路段车流量都会比较大一点点，再麻烦朋友们遇到车多的时候，请一定要发挥多一点耐心哦。听到的是来自 FT Island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思念你》。

思念你，这首歌是来自 FT Island 的歌声，4:21。经常广播电台全国职安交通网，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伸懒腰节目现场。台一线在北上的322.8公里新市路段，这边有水管掉落在内外侧车道间哦，我们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处理喽。另外，目前在市区部分还有蛮多的工程消息要提醒您哦。台北市的南昌路二段从72号一路到112号吊车工程进行中，台北市的中央北路往南三段从一心路的这边哦，这边也是因为工程关系封闭全线车道，现场是采取调拨对向车道通行，在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遵循现场的指挥哦。

非常经典的歌曲哦，来自萧红人的歌声，你爱怎样就怎样。时间来到4:25，先提醒朋友们，在国三南下的417.8公里，过了竹田系统这边呢，有一部休旅车故障停放在路肩，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市区部分，在新竹县的横山乡，目前中山街一段要往内湾的方向，好，经过中丰路二段前，事故的消息传出，所以现场是双向都没有办法通行哦。好，所以麻烦朋友们，请先改道行驶仁爱街，前往内湾老街。好，所以如果说您有要前往内湾老街，请先改道行驶仁爱街。4:26，稍等，4:30会进5分钟的景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有路况报景广0800-000-123，听到的是来自徐佳莹的歌声，你敢不敢？

0: 景广新闻。
1: 中东紧张局势缓和，尽管后续发展仍需关注，但能源价格上涨压力已经减轻。台湾中油公司今天宣布，自22号凌晨0点起到28号晚上12点止，汽柴油各调降新台币1元及0.7元。各式油品参考零售价格分别为92无铅汽油每公升31.4元、95无铅汽油每公升32.9元、98无铅汽油每公升34.9元、超级柴油每公升30.3元。迎接毕业季求职潮，高雄市劳工局推出115年职场任务型系列活动，规划23场次，提供390个名额，协助青年提前认识职场，提升求职竞争力。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首场职场观摩前往全台最大造船厂台船公司，另外还涵盖冷链物流、电子制造、文化创意以及商场运营等多元产业，让青年更了解产业的趋势，甚至有机会直接媒合工作机会。训练就业中心组长徐伟珍说，
3: 15到24岁的青年多处于初次找工作、适应职场及探索职涯的一个方向阶段。劳工局训就中心办理职场任务型活动，针对青年的就业痛点，规划 AI 应用、履历及面试技巧、劳动权益与抗压课程。另外还优选了在地大企业、特色产业及青年感兴趣的职场，规划了职场观摩，希望这些活动能够协助青年了解产业趋势，体验职场脉动。
2: 劳工局也鼓励青年善用政府的就业资源，搭配青年值得好评、青年就业旗舰计划以及产业新建兵等方案，让求职之路更加的顺利，从职场新鲜人逐步成为职场达人。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高雄一名80多岁老先生独自骑车外出失联，警方调阅监视器沿路找寻，终于在离家超过10公里远的地方将满脸倦容的老翁拦下，帮助他平安返家。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阿伯，阿伯，我找你啦，你今天找你啦，你哪有袂走啊？
5: 我咧，我过来找无路啊。
4: 我找你回去啦，我咧找你啦。
5: 好安尼咯。
4: 嘿啦嘿啦，哦。哦，你找无路吼。
6: 远警找到阿贝时，阿贝像无头苍蝇一样缓慢地骑着机车，听到警察是来找他的，顿时松了一口气。原来84岁的阿贝独自骑机车外出失去联络，家属急得报警求助。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皮顶派出所远警立即展开协寻，先调阅沿线监视器画面，同时透过车辆辨识系统追查老翁行踪。皮顶所所长洪任贤说，
7: 发现老翁竟一路从凤山骑到大寮及大树地区，期间不断在大街小巷间徘徊，疑似忘记返家的路。为了尽快找到老翁，警方一路循着监视器画面搜寻，无论是省道、大马路，甚至偏僻产业道路与狭小道路都不放过，最终在大树区发现骑着机车正寻找回家方向的老翁。
6: 确认阿贝身份，远警带他骑回派出所。他的儿子接到通知赶到派出所时，看到父亲平安，激动地频频向警方表达感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彰化县杰出演艺团队新和星总团推出歌仔戏年度新作，透过歌仔戏、布袋戏与现代剧跨域艺术交汇，展现地方戏曲文化的创新能量，入选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开枝散叶计划。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8: 张艺元掌中剧团第四代团长陈维佑一人分饰两角，同时操作戏偶，呈现人与布袋戏偶的对话。
9: 这什么太好，各三人你爱口技人会精神，
10: 你配合不通学白板，那讲白汤哦，那面阁未红，那脸面哦，对这个科技都无内涵。
8: 更高难度的是，他还要挑战唱出歌仔戏。
9: 叫你魂牵来地，他无大魂头未现，再推进心境的。
8: 彰化县文化。

0: 局张雀芬局长表示，年度新作《山水印心》承继歌子戏的人戏表演与掌中戏的神格操偶精髓，在剧中以人与灵、戏与魂的对话形式，象征台湾传统戏曲跨域整合的崭新方向。7月3号、4号在园林演艺厅售票演出。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概况。杰仁您好。
2: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的天气和今天类似，在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在山区有些午后零星短暂雷雨，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尤其大台北、中南部内陆地区以及花东纵谷，局部温度会再更高一些，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务必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由于风力偏强，新北、新竹沿海以及马祖晚上前局部地区风力还是比较偏强一些，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海边号第七号轻度台风米克拉下午2点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约188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预测未来先向西北西移动，再逐渐北转潮流朝南方海面前进。未来移动路径主要受到太平洋高压强弱影响，仍有不确定性，请注意最新的台风预报资讯。受到它的影响，下周二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以及恒春半岛沿海地区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务必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郑杰仁的分析。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1: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2: 想加入警广吗？
3: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2: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3: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2: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3: 合格者则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4: 夏天就是我的主场，看我发射热情的太阳能量。
5: 太阳先生，请高抬贵手，别再发威了，我们这些车都快被晒晕了。
4: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啦。
5: 好在我的主人平常都会注意轮胎胎纹、胎压跟胎龄，也都会检查轮胎外观有没有皲裂或变形，并确实做好车辆保养，保持引擎良好散热状况。出门前除了检查油量和电量之外，也一定要确认水箱水量是否足够，并且加满。
4: 平时做好万全准备，就能减少意外发生。你就是最棒的安全驾驶人。
6: 连日高温曝晒、爆胎和火烧车的事故增加，提醒大家别让爱车受伤喽。平常应该要定期检验轮胎的胎纹、胎压和使用年限，上路前再次确认车辆的五油三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下午的4:40，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伸懒腰节目盛场。好，今天主持人 Selena 不在家哦，是由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7点。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要先提醒朋友们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入口匝道处传出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现场是占用了内侧车道，再麻烦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还有两起事故的消息是分别在国三的北上49.8公里过了三鹰路段，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国道三号南下的30.8公里安坑前的路段，这边也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外侧两线车道，我们都是通知相关人员喽。省道部分，在中部地区台74线的西向35到33公里草湖到大理路段车多不好走，台14甲线目前在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通通都是满场了。好，再麻烦朋友们，如果可以的话，请先斟酌一下下自己的行车动线，改往其他的景点游玩。另外，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五号的北上从头城一路到南港，好，北上的部分都是车多不好走，时速不到60公里。那现在国五北上的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那国道五号呢，在这个端午节连续假期的关系，也有实施高程在管制，好，北上的部分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王过头，这是梁静茹的歌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伸懒腰节目现场。来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入口匝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截获排除。不过在国一北上内湖入口匝道这边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国三北上49.8稍早过了三鹰路段有事故的状况也是截获排除了，不过现场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同样是排除好消息，是在国三南下的30.8公里安坑前的路段，稍早呢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是截获排除，现场回堵大约1到2公里。市区部分提醒您哦，在新竹县的横山乡中山街一段往内湾的方向，经过中丰路二段前事故的状况，导致现场双向都没有办法通行的。如果说您有要前往内湾老街，请改道行驶仁爱街会比较顺畅一些。高雄市的桥头区在成功南路跟金武路路段事故的消息传出，以及高雄市前镇区的宝泰路419号这里也有事故的状况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曹雅文的歌声 Oh You Can Fly。 很多时候台语歌曲真的会有非常非常不一样的风格，柚子都非常的喜欢。刚刚听到的是曹雅文的歌声，时间来到4:50。国道三号南下的30.5公里安坑前路段，这边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国一北上内湖入口匝道的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还没接获排除哦。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五号的北上从头城经过平林一路到南港都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以下。北部地区还要留意的是，在国道一号的五堵南下到汐止时速不到40公里。再往南，国一的内湖南下到圆山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50到60公里。国一北上从竹北一路经过服务区到湖口路段，时速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哦。另外，中部地区要提醒您的是，在台74线西向35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路段，车都不好走。好，补充一个在南部地区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0.3公里过了鹿竹路段，外侧车道呢有一个保利龙箱掉落，这个保利龙箱还会飞来飞去，小心哦，有一点点危险。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人员了，经过的时候请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补充省道的消息，在台61线的南下174.8公里阳错路段，外侧车道说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了，我们通知。

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0.5公里安坑前的路段，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场还在进行处理当中哦，所以内侧车道是没有办法通行的。要麻烦朋友们，请改道行驶中外侧车道哦。那现场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慢慢处理。

另外还要提醒朋友们的是，在国一北上的内湖入口匝道处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也是还没截获排除。好，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哦。市区部分，在高雄市的苓雅区青年一路跟海边路口传出有事故的消息，我们也是通知相关单位。新竹县的横山乡排除的好消息，稍早在中丰路二段前的事故状况已经截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喽。另外是在新北市的淡水区，淡水这边呢有进行绕境活动，交通管制，管制范围包含淡金路、包含灯辉大道以西的路段，以及新春街跟中山北路一段212巷以南，还有中正路以东的淡水市区主要道路，再麻烦朋友们特别留意现场的相关人员安全咯。好，排除的消息是我们刚刚提到国一北上内湖入口匝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截获排除，但是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有一些回堵的车流哦，大概回堵了1到2公里，都要麻烦您再发挥多一点耐心喽。4:56，稍等5点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要听到的也是非常非常听了很舒适的一首歌曲哦，来自林夕子，这首歌叫做《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现在时间下午5点，回家的路上可以不必急着走，不妨散散步，让风把烦恼吹走，也让夕阳融化忧郁，好好放松心情吧。我是9N88，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下午的5: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40.3公里，过了鹿竹路段，外侧车道有保利龙翔掉落，保利龙翔可能会飞来飞去，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我们通知。国道三号南下30.5公里，安坑前的路段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在国五的北上平均时速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另外也要提醒，今天是端午节连续假期的第二天，6月20号星期六，从下午的1点钟到晚上的6点钟，国五北上实施高程载管制。省道部分，台14甲线目前在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经满场，再麻烦朋友们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台61线南下的174.8公里阳错路段，外侧车道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台74线西向的35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路段车多不好走。台84线西向的19.8到19.7公里麻豆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坑洞的情形，我们通知。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五连假要不要一起出去玩呐？我来开车。
1: 可是塞车的话很累耶。嗯，还是改搭国道客运，现在有优惠，超划算的。
0: 是哦，有多划算啊？
1: 8×85条中长途国道客运，通通6折。哇哦！而且如果有用 T Pass 2.0 Plus 中长途国道客运常客优惠，最多还可以打到42折。
0: 哇，天哪，简直是打到骨折耶！
1: 还不止哦，搭乘所有国道客运路线、台铁以及台湾高铁，使用电子票证，在10个小时内转乘在地公路客运或者是市区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转乘指定幸福巴士也免费。
0: 哇，听起来既省钱又方便呢。
1: 对呀，一起搭国道客运啦。
0: 嗯、OK。
2: 因应端午连假人潮与交通需求，交通部公路局于115年6月18日到6月21日。提供国道客运票价优惠及转乘优惠措施，鼓励民众搭乘公共运输出游。更多资讯可上台北市区监理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区监理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4: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5:09，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伸懒腰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 Selenia 不在家哦，是由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7点。最新的交通情形要先提醒您喽。国道3号南下30.5公里安坑前的路段，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呢，好，柚子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喽。国道1号南下340.3公里过了鹿竹，稍早呢外侧车道有保利龙箱掉落，好，不晓得朋友们还有没有看到哦？如果有看到的话，请要小心留意，因为它可能会飞来飞去的哦。

国道五号北上，目前呢高程在管制已经启动了，那包含在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也是开启喽。省道部分蛮多的消息，一次提醒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

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好，所以呢改道行驶台十五线。另外一个工程的消息是在台六十六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八十四线西向的19.8到19.7公里马豆交流道路段坑洞的状况，目前占用内侧车道，我们通知。5:11，有任何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来，在国道一号传出有几个交通的状况哦。首先是在国一南下的216.5公里园林到北斗路段，这边中外侧车道分道线上呢，有一块很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哦，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先小心避开，我们通知。那再往南的国道一号南下343.6公里，过了高科路段，三部车事故目前占用内侧车道，我们也是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市区部分几个消息，高雄市的前镇区在玉群街一号事故的消息传出，以及大寮区的凤林一路128巷170号这边也有事故的状况哦。工程的消息，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

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进行捷运的工程。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从55到131号也是捷运工程进行当中。还有一起工程的消息哦，是在台北市的南昌路二段从72到112号吊车工程进行中。新北市的消息一次的提醒您哦，在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路段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那在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内侧车道也有工程进行当中。新北市的林口区在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一路到这个仁爱路二段哦，这边施工封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新北市的淡水区在淡水区有进行绕境活动交通管制，管制范围包含淡金路从灯辉大道以西以及新春街还有中山北路一段212巷以南。最后呢，还有包含的路段是在中正路以东的淡水市区主要道路，都要提醒朋友们留意哦。中部地区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从丰州路要往这个国一的方向哦，经过神州路交叉路口车多不好走，建议朋友们可以提早在前寮路先左转改道行驶。补充几个高雄市区的消息，前镇区的复兴三路跟复兴派出所前事故的消息传出，南宁街还有长江街也有事故的状况哦。

There's nothing holding me back. 这首歌是来自 Shawn Mendes 的歌声。时间来到5:20。市区的交通状况补充给朋友们哦，在新北市的三重区中心桥往三重的方向下桥处呢，这边有工程呢占用中外侧车道，好，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哦。台中市的中明路往台湾大道经过华新街路口呢，事故的消息传出，好，造成现场的车流量也是蛮多的，都要麻烦您再发挥多一些耐心，我们通知。高雄市的冈山区在本宫六路89号这里哦，也有事故的状况。高雄市新兴区的六合一路105号事故消息传出，以及弥陀区的山坝烟路115-1号呢也有事故的状况哦。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在国五的北上头城经过平林一路到南港走走停停，时速40-60公里。北部地区国一南下的大华系统到汐止路段时速不到60公里。只是往南的西武高架从堤顶南下到下塔哟，平均时速20-30公里左右。那在国一北上的新竹经过竹北一路到湖口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平均时速20-40公里。中部地区在国一的台中系统一路南下到丰原，时速落在50-60公里左右。台74线西向草湖到大里路段35-33公里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哦，平均时速不到60。国道6号旧镇西向到雾峰系统路段平均时速也是落在40-50公里。补充一个在南部地区的消息，国道1号的南下343.6公里过了高科路段，稍早有三部车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台61线南下22-23公里竹围路段外侧车道有大轮胎掉落。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0: 来自日本的男歌手优里的歌声，深秀四，时间5:26。国道一号北上352.5公里，靠近冈山路段，大轮胎皮掉落在中间车道。国一南下的343.6公里，过了高科，内侧车道传出三部车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1线的南下22到23公里，竹围路段传出有大轮胎掉落在外侧车道，我们已经有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处理喽。补充，国道3号北上的79公里，过了关西路段，中间车道有很多白色的散落物，在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我们通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彦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2: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3: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2: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3: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2: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3: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4: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金山广播电台全国之岸交通网，时间来到5:30，我是柚子。好，朋友们，今天是礼拜六，那在国道5号的北

0: 以上车流量也蛮多的，都要麻烦您特别留意最新的交通情形咯。我们目前连线到的是平林交控中心的乔军，告诉我们最新国道五号的交通状况。乔军午安。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国道五号目前是北上往台北的方向有塞车的情形，那目前是头城至平林车流量大，那十分的拥塞，平均时速大约只有40至50公里。那北上目前主线雪穗后方是没有回堵的情形，但是头城路口以及苏澳路口有排队0.5公里。那在这边要提醒驾驶朋友，到晚上的6点，国五有实施头城苏澳路段北上的高承载管制。那在管制期间，没有满3个人的车辆是不能进入国五北上路口的。那目前国五天后正常，没有下雨的情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连续假期的时候车流量比较大，出发之前可以先查看1968 APP 或者是拨打1968查询路况。行驶国道的时候也切勿疲劳驾驶，并且开车出门之前应该检查车辆的油水电以及轮胎的状况。那以上为国五目前交通状况。
0: 是想要额外问一下乔军，目前在各个匝道口有排队停等的情形吗？
1: 是的，就是台九跟苏澳路口，
0: 是
1: 因为是有高承载，所以是在高承载的检查点后方，
0: 是
1: 就是有排队0.5公里。
0: 是是是，所以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在匝道口排队停等，要发挥多一些些耐心，才可以快快乐出门，好平平安安回家。
1: 是的，
0: 是没有问题，谢谢乔军的提醒。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哦，虽然说国道五号现在天气状况非常非常的好，不过现在国五北上车流量蛮多的，头城到平林目前时速都是不到50公里的，那平林北上到南港走走停停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左右哦。那因为是连续假期的关系，所以呢一直到晚上的6点钟，国五北上实施高承载管制，好，实施高承载管制，要麻烦朋友们留意车上要满3个人才可以上国五哦。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要先提醒朋友们，国道3号北上79公里过了关西路段，中间车道有白色的散落物，小心避开。中部地区在台74线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从路网图上看起来时速都是落在60公里以下，建议朋友们可以提前改道行驶哦。你可以从国三雾峰交流道改接台3线，或者是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台14甲线的合欢山周边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喽，请朋友们请改往其他的景点游玩，也千千万万不要有违规停放您的爱车情形。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这是来自韩国的 Ship Sensei 带来的歌曲。今天晚上时间5:38，台七十四线提醒您哦，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大里路段呢车多不好走，建议可以在国三雾峰交流道改接台三线，或者是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市区部分几个消息，台北市的信义区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好，请朋友们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哦。高雄市的左营区在自由三路跟文瑞路事故的消息传出，以及前进区的五福三路还有成功一路口事故的状况，都要麻烦朋友们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员安全。掉落物的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52.5公里靠近冈山路段中间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中部地区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从文心路到黎明路往台中火车站的方向哦，河南路到惠中路车多不好走。还有中清路往市区天津路到中明路路段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往大雅的金华北路到汉口路也是车多不好走哦。还有车流的瓶颈点是在五权西路往工业区，从益丰路到环中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是来自黄大炜的歌声《你把我灌醉》。

来自黄大炜的歌声你把我灌醉，时间5:44。台二线在西向的卯澳渔港到福隆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朋友们如果说经过的话可能要发挥多一些耐心了。同样还有车多路段是在台二线的西向大武仑路段车流的瓶颈点。再次提醒您散落物的消息，在国三的北上79公里过了关西路段，这边有白色的散落物占用中间车道。国一北上靠近冈山352.5公里，中间车道也有大轮胎皮掉落。还有在国一南下的216.5公里，园林到北斗路段，中外侧车道的这个分道线上有很大的轮胎皮掉落。市区部分，台北市的中华路二段往北跟爱国西路口传出自小客车跟计程车事故，我们通知。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了文心路，外侧车道工程进行中，现场有一些交通的管制，在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的留意哦。

这是来自芒果酱的歌声，我喜欢你，时间5:49。要先提醒朋友们哦，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端午节连续假期的第二天。那到晚上的6点呢，国五北上会实施高程载管制。那今天有实施匝道封闭的路段是在国道1号的虎尾埔盐系统的北上入口，以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理想混蛋的歌声，行星时间来到5:54。台二线双向在浅水湾到白沙湾路段，目前都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哦，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的耐心。另外也是台二线西向的毛澳渔港一路到福隆路段，车多不好走。好，另外是台74线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路段呢，这边车流量也是蛮多的。建议朋友们国三雾峰交流道可以改接台3线，或者是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市区部分，稍早台北市的中华路二段往北有传出自小客车跟计程车事故哦，那刚刚已经截获排除，现场可以放心通行。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6点一样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情形哦。听到的是来自宇宙人的1万小时。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管路况导航。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6: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52.5公里，靠近冈山路段，中间车道大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出口匝道处，这边有大铁条掉落，我们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同样也是掉落物，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16.5公里，园林到北斗路段，中外侧车道的分道线上有很大块的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79公里，过了关西路段，中间车道白色的散落物，我们通知。几个车多路段，在台二线的双向浅水湾一路到白沙湾路段，以及台二线西向的毛澳渔港一路到福隆路段呢，都是车多不好走。台二线西向的大武仑路段目前也是车流的瓶颈点，都要麻烦朋友发挥多一些耐心。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这边施工封闭，再麻烦您行驶台15线。台74线的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建议可以在国三雾峰交流道改接台3线行驶，或者是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台84线西向的19.8到19.7公里马豆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呢有坑洞的状况，我们通知。目前路网图的部分，国五北上头城经过平林一路到南港路段，时速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的五堵南下到汐止路段，走走停停，平均时速30到40公里。国一北上的竹北一路经过服务区到湖口路段，车都不好走，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红帽正准备出门探望外婆，却发现熟悉的路线不太一样。
1: 哎，从圆山交流道北上去建国高架，怎么路线变了呀？
2: 哈哈，这是国道一号圆山交流道正在进行改善工程啦。
1: 啊，你是大野狼，你是不是来骗我的？
2: 没有没有，这不是我设的陷阱，是北出匝道要进行车型箱涵施工，你要改走北出临时匝道，一样可以前往建国高架和民权东路哦。
1: 我要不要相信你啊？哎，前面有出口标志，地上也有引导标线标志，真的是施工改道？
2: 是啊，我没骗你吧？
1: 你怎么会这么好心？
2: 因为我没有注意标线提醒，蛇形变换车道就自己撞到路边了。
1: 哎呦，真的哎，你脚上那一大坨是石缸哦。
2: 我不能走，就只好坐在这里动动嘴巴咯。
1: 那你好好休养，我就开开心心去找外婆咯。
2: 帮我带点吃的来，我三天没吃了。
0: 国道一号圆山交流道北上往建国高架和民权东路出口匝道，为配合穿越箱涵施工，请改走临时匝道。因车道线型改变，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标线指示行驶，才能开心到达目的地哦。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6:11，我是柚子。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邓福如的《如果有如果》。要先提醒朋友们哦，在这个国道三号的北上63.1公里大溪前的路段，外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柚子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场还没有相关人员前往。不过呢，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好，再麻烦您经过国道三号北上63.1公里，请先小心避开这个外侧车道行驶。那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匝道处呢，大铁条掉落的情形还没结果排除。市区部分，台中市在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从河南路到惠中路车多不好走，以及中清路往市区，天津路到中明路，还有往大雅的进化北路到汉口路也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哦。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0000-123。听到的是来自周兴哲的《永不失联的爱》。

0: 时间来到6:16，朋友们，今天是端午节连续假期的第二天哦。那最新的国道交通情形也要特别的留意哦。我们目前连线到北区交控中心，请琼慧告诉我们最新的交通状况。琼慧，晚安。
1: 主持人晚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呢，在这个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过了五堵，一路到汐止系统路段呢，车辆是稍微比较大一点，平均车速都是维持在这个50公里左右。往南呢，靠近圆山交流道出口前，从22公里开始呢，就会有降速的情形了，要请您随时注意车险动态了，要小心驾驶。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呢国道要北上过的竹北交流道，一路到湖口交流道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尤其湖口服务区路段的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不过过了湖口交流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呢就可以往上提升了。高架南下目前呢，提醒交道到下塔右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国道二号目前西向东向从大竹交流道上来，一路到机场系统出口，这外侧车道呢，目前是车多，车行速度啊，大致上都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目前南下安坑道综合路段呢是车多的，往南呢这个龙潭交流道出口呢目前是有回堵的1公里的，提醒驾驶朋友要下龙潭出口，邀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过的龙潭交流道靠近65公里呢，这个车行速度就开始会有降速的情形，一路到大溪交流道入口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目前在这个大溪交流道出口呢，国三北上63.1公里外侧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在等待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呢还是要请特别留意了。国道五号目前北上呢，头城到平林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雪山隧道平均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左右。往北呢，出了这个雪山隧道之后呢，一路到南港系统呢，车流量还是相当大的。尤其蓬山到这个石碇路段呢，车行速度呢，有时候呢还不到40公里。提醒驾驶朋友，车多路段还是要请您多发挥耐心了。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从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北上呢，园林到埔盐系统路段呢，车辆比较大。往北呢，大雅系统入口呢，车行速度也大致都维持在这个50到60公里左右。国道六号目前西向从旧镇到雾峰系统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相对是比较缓慢的。提醒从国道六号西向要汇入国道三号北上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在汇入的时候呢，记得要特别留意了。也是提醒驾驶朋友要往国三北上呢，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在这边提醒驾驶朋友，这个端午节连续假期，我们这个国道一号的湖尾交流道、埔盐系统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呢，这个西滨北上入口匝道呢，是会封闭到晚上9点。提醒驾驶朋友呢，原本预计要从这三个交流道进入高速公路呢，要请您提早规划您的行车动线的。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辆比较大呢，主要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南子交流道呢，大概从356公里开始呢，就会有降速的情形。一路到352公里呢，这个车行速度是相当缓慢的，主要是受到这个国道一号北上352公里这个山路影响，提醒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还是要请您特别留意了，注意车前动态呢，要小心驾驶。国道十号目前西向呢，顶进系统出口是车多的，稍早在国道十号西向5.1K 这个外侧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目前呢也是还在处理当中，提醒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呢，还是要请您特别留意我们现场人员的安全。往西呢，目前顶级系统到左营端呢，车行速度呢也是比较缓慢的，提醒驾驶朋友要下左营端呢，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以上就是我们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是，谢谢琼慧的提醒。
1: 谢谢，
0: 嗯，拜拜，
1: 拜拜。
0: 好，今天有蛮多的道路，这个车流量都比较大一些些，要麻烦朋友们特别的留意哦。尤其目前呢，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63.1公里大溪前的路段，外侧车道的2部自小客车事故呢。好，现场呢，我们已经有通知相关人员了，不过还没有到现场处理。有摆放

警告标示，还是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外侧车道哈。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外侧车道。另外呢，是在刚刚有提到的国道十号的东向5.1公里啊，更正是西向5.1公里哦。国道十号西向的5.1公里，这边呢事故的状况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另外市区部分，在新北市板桥区的县民大道二段跟新站路口，号志灯不亮的情形，我们通知。高雄市前镇区在宝泰路跟瑞福路事故消息传出，前镇区的中华五路还有中华五路的939巷也有事故的状况哦。高雄市新兴区在八德一路还有南华路口这边也有事故的状况，我们都是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听到的是来自蔡明佑的歌声，怎么爱你都不够。

6:26听到的是来自蔡敏佑的歌声，怎么爱你都不够。来先提醒您哦，国道一号北上219.8公里北斗路段路肩有机车误闯，国三北上大溪前63.1公里的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相关人员正在现场处理当中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外侧车道行驶。稍等6:30近5分钟啊，15分钟的警广新闻啊，15分钟后我们在节目上再会喽。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6月20号星期六的京广晚间新闻。高速公路局表示，今天截至下午三点，国道交通量累计达 56.2 百万车公里，预估全线交通量将达109百万车公里。国五南向雪隧通过量约为22000辆，与114年持平。北区北向汐止、新竹及国三大溪路段车流量较大，其余区域交通正常。明天是端午连假第三天，主要北向车潮将在下午出现，特别是在国一苗栗到湖口、国三关西到大溪以及宜兰到平林路段。收费措施方面，国一补盐系统及国三新兵北向入口匝道将在

0: 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实施封闭，国五北向高承载管制则在下午1点到晚上6点进行，建议用路人在早上9点前出发，若国道有拥塞情形，可选择替代道路，走台61取代国一国三。中部地区用路人可选择走台63或74接国四，又从宜兰往台北，建议也可改走台9线。端午连假期间，桃园中立警方持续执行雷霆除暴专案，并查获以公庙为掩护的麻将推筒子置业赌场，送办负责人及赌客共16人，讯后分别依法侦办。记者静杰的报道。
1: 中立警分局19日晚间持续规划执行全市同步威力扫荡警务，动员60多名警力，针对四处特种营业场所实施临检，并于重要交通节点设置6处路检点，加强赌博、毒品、帮派和酒驾等不法犯罪查缉取缔。当中，在中立区忠孝路查获郑姓男子以公庙掩护经营的麻将推筒子职业赌场，送办负责人及赌客共16人，并查扣不法证物，全案讯后分别送办裁处。中立警分局侦查队分队长黄平山说，
2: 本分局专案小组持搜索票查获负责人及赌客共16人，并查扣赌资新台币约40万元，全案依赌博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赌客则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裁处。
1: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端午连假期间，警方持续执行雷霆除暴及各项扩大临检勤务，针对治安热点和易生事故路段加强查查拦检，展现打击犯罪、维护交通和公共安全的决心，要让市民都能安心欢度佳节。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新北市裁决处在公布毒驾累犯名单，共有18人，当中潘姓男子自108年7月起，共遭警方查办4次毒驾，目前除遭注销驾照并禁考10年之外，经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合计9个月，并科罚金25万元。记者刘威的报道。
3: 为了从根源断绝毒驾肇事风险，导致社会风气，新北市裁决处在公布新一期酒毒驾累犯名单。副处长林碧芬表示，本次名单当中，一人无照毒驾遭逮4次，一人毒驾3次，其余16人皆为累犯2次。除了依规定处以罚锾、吊销驾照或是牌照以及道安讲习处分之外，更可公布违规者姓名、照片以及违法事实，期盼不肖分子能够打消酒毒驾念头，共同维护用路人安全。
4: 我们以机车为例哦，你是第一次骑机车，如果毒驾被抓的话，你要被罚9万块钱，那你要被吊扣驾照1年。那如果你是累犯的话，你的金额还会再增加，你的驾照被执行的期间也会增加。
3: 林碧芬提到，中央目前正研议修正道交管理处罚条例，未来适用第一级以及第二级毒品后驾车者，将一律吊销驾照，提高罚锾金额，并研议针对明知驾驶人毒驾仍搭乘车辆的乘客，增订连带处罚规定。此外，毒驾违规者未来也可能必须要完成戒瘾治疗或是相关讲习后，才能够重新考领或是换发驾照。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色情招诈骗再度升温，一名黄姓男子误信网络色情交友广告，先后支付会员费及补款费用，对方再以账号异常、资料修复为由要求汇款，共损失130万元。刑事局提醒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凡持续要求储值汇款者，多为诈骗手法。请听以下报道。
5: 刑事警察局依据165打诈仪标板数据统计，发现色情应招诈骗近期卷土重来，名列警方受理诈骗案件及财损前5大类。屏东一名黄姓男子日前浏览网络时，看见标榜可快速安排性服务的色情交友广告，便以指示加入 LINE 与客服联系。对方先要求支付会员费，再以汇款资料异常需修复账号数据为由要求补款，声称完成后即可领回款项。黄姓男子因此陆续汇出约70万元。随后网站专员又要求购买 Apple 点数卡，并提供序号密码以启用约会卡。黄男再花费12万元购买点数。诈团过程中不断提供会员后台画面及金流记录取信，最后更要求寄送49万元现金办理后续程序，却始终未安排约会服务。黄姓男子才惊觉受骗报案，累计损失约130万元。刑事局提醒，凡要求持续汇款、购买点数卡或以保证金、验证费等名义收费者，多为诈骗手法。民众如有疑虑，可拨打165查证。 金广记者任兰心。

0: 台北报道。
1: 宝七总队第三大队侦查组董玉荣成功瓦解多起非法弃置废弃物及组织化环保犯罪集团，追查犯罪金流，向法院申押裁定，查扣不法业者资产超过5000万元，展现环保犯罪侦查、资产保全及犯罪所得追侦成果，获颁115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以下报道。
2: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获奖案件源于检方发现土地长期遭非法弃置废弃物。宝七总队第三大队侦查组董玉荣与团队历经一年搜证，逐步掌握犯罪集团运作模式。拥有法律专业背景的董玉荣完成41页侦查报告，成功取得36张搜索票，顺利将案件收网。
4: 我总共写了41页的侦查报告，去跟法院拿到36张搜索票，花了3天，看了2次日出，还终于把这个案件收网。
3: 董玉荣表示，法律背景让他在撰写侦查报告及申请搜索票时更具优势。他在投入环保犯罪侦查后，深刻体会到环境案件不只是查缉违法行为，更攸关国土永续与世代正义。
4: 每次我们在收网的时候，都会有地主亲自到现场，就是开挖的时候，他也要确认说他的土地到底被盗了什么东西。不管是他看到真的是废弃物，还是他看到的东西其实他看不懂，对，但是他总是会过来跟你说真的很感谢你，然后让他这个土地可以有机会恢复原状。
3: 董玉荣认为，侦办环保犯罪除了追查不法所得，更重要的是争取环境复原的机会。谈及本次获奖，董玉荣感谢主管、同仁、战友及家人的支持，并呼吁环境保护是全民共同的责任，需要社会一起守护国土。一路带领他成长的小队长刘博学则表示，董玉荣投入环保案件刑事工作只有2年半，却展现超乎同侪的细心与韧性。
5: 他从事刑事工作也才2年半，2年半期间呢，就是发觉他做事够细心呐，够细心，所以我才能够交付他比较复杂的案件啊，主要啦是天道酬勤呐，这次会得奖，机会都是有给准备的人呐，所以我觉得他这次得到这个殊荣，其实是实至名归，应该是他得到的。
3: 宝七侦查组董玉荣凭借专业与坚持，荣获115年全国模范警察。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为强化作业安全，劳动部扩大移动式起重机太旧换新补助，每辆最高可补助新台币140万元，并新增关键零组件维修补助，鼓励雇主踊跃申请。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6: 劳动部修正发布移动式起重机太旧换新及强化安全作业补助要点，并呼吁起重机具本质安全是保障第一线劳工生命安全的关键，雇主切勿心存侥幸忽视机具保养。劳动部职安署职安组组长陈光辉说，
7: 这次修正除了扩大补助对象之外，也新增了关键零组件维修补助。另外，如果你是移动式起重机太旧换新的话，单量最高可以补助到140万元。
6: 劳动部指出，为了更贴近产业实务需求，本次修正将老旧移动式起重机的认定标准从出厂30年以上下修至25年以上，并提供太旧换新补助。针对轮型或履带移动式起重机，小规模企业或自营作业者购买新车，依吨数不同，每辆最高可补助140万元，也扩大补助适用对象，纳入载人吊车，并新增回转装置关键零组件维修费用补助，可补助50%维修费用。补助申请请洽中华起重升降机具协会办理。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苗栗县政府推动校园太阳光电球场计划，今年第4座文山国小球场正式启用，崭新的棚架造型与色彩设计呼应校园魔法学校特色，同时也让环保永续概念从课本走入生活。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8: 苗栗县文山国小魔法学院去年荣获建筑原野奖公共建筑类肯定， 县府携手民间企业，斥资新台币3250万元，在校园打造美感光电球场。新球场以独特的横架造型与色彩设计，兼具遮风避雨、节能减碳功能，并呼应魔法主题，让太阳能板自然融入校园景观，提供安全永续的学习和运动场域。县府教育处副处长彭德俊说：“
0: 这个球场总共的一个面积是1709平方公尺，那总装置容量是393.75千瓦，对我们整个学校的一个发电量来说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哦。那这个球场其实面积非常的大，可以完成篮球的一个全场这样的一个场地哦。”
8: 县府教育处指出，今年已陆续完成竹南国中、苑里国校、大埔国校及文山国校等四校球场，年底前还有5座将陆续完工。金广记者陈一丁、苗栗报道。
1: 端午节，家家户户几乎都会准备应景的粽子。卫生福利部埔子医院为国人健康想吃粽，特别提出3大保存原则。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9: 粽子以糯米为主体，属于淀粉类食品，如果保存不当，容易滋生仙人掌杆菌等疾病。埔子医院汤月琪营养师说，
10: 要是没有吃完的话，其实你不用等到它完全降温了然后再去冷藏，其实我们就直接就是进冰箱冷藏或者是冷冻就好。如果说你没有预计要马上吃掉这颗粽子，如果不是预计当天或者是隔天要去吃掉的话，我建议就直接进冷冻，就是确保这个食品这个粽子是安全的。
9: 埔子医院呼吁，当夏日梅雨季节连续降雨，许多民众误以为天气较为凉爽，食品不易变质，但高湿度环境同样适合细菌繁殖，食物若长时间的放置于室温，仍可能增加食安的风险，严重时甚至可能危及生命。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高雄春天艺术节第9部自制旗舰歌剧《波西米亚人》6月26号将在魏武营歌剧院盛大演出。今年以全新制作、国际与台湾顶尖演出阵容，再次带领观众走入一段关于青春、梦想与爱情的动人故事。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11: 高雄春艺多年来持续打造属于高雄的歌剧品牌，历经多年的累积，从演出、乐团到舞台技术都展现成熟的能量。这次《波西米亚人》全新版本将故事背景设定在1960年代的欧洲，透过崭新的舞台设计与服装美学，呈现年轻艺术家追逐理想、面对爱情与人生无常的情感历程。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副局长简美玲说：“
12: 一路走来10年了。”借由不同歌剧作品的创作，我们跟许多国际顶尖的导演还有身上的演出家们合作，让我们的高雄春天艺术节真的这个画作太漂亮了。我想这些创作跟展演的能量它是点点滴滴累积的，这也正是我们城市文化艺术的最珍贵的一个无形的资产。
11: 高雄春天艺术节也邀请民众走进卫武营歌剧院，一同感受普契尼笔下跨越时代的浪漫与感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3: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23到34度，南部24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开车上路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如果车上有小孩也要让孩子乘坐安全座椅，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锦上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6:47，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伸懒腰节目现场，今天撒浪亚不在家哦，是由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稍等的7点钟。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前，中间车道有排气管掉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82线的西向15.4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这边有篮子掉落在内侧车道。那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在国道五号的北上车流量蛮大的哦，尤其是要进这个雪山隧道，大概回堵了3到4公里。整个头城北上到平林，一路到南港，走走停停，时速不到60公里。那国五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则是有紧缩的状况哦，所以要麻烦您在匝道口排队停等，一定要发挥多一些耐心哦。好，这个端午连续假期，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北部地区国道一号五堵南下到汐止，平均时速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中部地区要提醒朋友们留意的是，在台74线的雾峰，经过草湖一路到大里二，走走停停，时速不到60公里。那还有几个在市区部分的交通情形要提醒您，台北市的这个峨眉街83号停车场已经满场。新北市的这个树林区巴德地下道双向路段，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另外还有几个市区的交通情形，在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这首歌是来自谢震廷的歌声《灯光》。天色已经晚了，朋友们记得开车上路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车头灯咯。时间来到6:54，最新的交通情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04.7公里加东前的路段，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那柚子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哇，现场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多哦。所以麻烦朋友们经过国三北上104.7公里之前，请先避开内侧车道行驶。好啊，记得变换车道也要打方向灯，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好，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也是保护自己行车安全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前，中间车道排气管掉落，小心避开。台82线的西向15.4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篮子掉落，我们通知。市区的部分几个消息，首先是在新竹县的新埔镇。经过这个阳新路一段322号的餐厅前，这边有路灯闪烁的情形，三盏路灯都是闪烁的状况哦。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哦，我们通知。新北市的淡水区有进行绕境活动交通管制，管制范围包含淡金路、灯辉大道以西，以及新春街跟中山北路一段212巷以南，还有路段是在中正路以东的淡水市区主要道路，好，再麻烦朋友们特别留意哦。另外还要留意的几个路段，包含在台北市的南昌路二段72到112号吊车工程进行当中。台北市在木栅路二段双向路段，从55号到131号捷运工程进行当中。那现场的这个双向车道都是维持一个车道可以通行的，再麻烦朋友们可以多多的利用这个周边道路，包含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中顺街来替代行驶。台北市的环快往北经过和平西路的入口处，内侧车道行人误闯，我们通知。

好，另外还是要再次提醒哦，国道三号北上104.7公里加东前的路段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场车流量非常的多，那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请先小心避开内侧车道，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了。另外，柚子，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现场是没有摆放警告标示的，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再三留意哦。好啦，时间再过几秒，6:57，柚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喽。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SHINee 的歌声 Atmos， 我们下次有缘空中再见，拜拜。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尬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前，中间车道排气管掉落，小心避开。排除的好消息，稍早国三北上的104.7公里加东前路段有事故的状况，结果排除。国道五号北上目前车流量蛮多的，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3到4公里，头城北上到平林时速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则是有紧缩的状况，在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要发挥多一些耐心。另外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五堵到汐止路段车多不好走，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的北上118.3公里新澳隧道这边有故障车停放，占用内侧车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82线西向的15.4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这边有篮子掉落在内侧车道。补充中部地区，台74线的西向往快关，从38到33公里的雾峰大里二路段车多不好走，目前时速大概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五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怀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的爱人你在哪呢？如果你正在开车途中，想要掌握最新路况，
1: 就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0: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2: 大家好，我们是
3: 芒果酱。

周末晚上，打开景广，抛开平日的繁忙，给你路况，给你资讯，给你不一样的节奏。你好，我是心灵。周末晚上7点到10点，陪你一起迎接周末好心情。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7:08，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今天时间呢来到了2026年6月20日礼拜六。好啦，今天也来到这个端午连续假期的第二天啦。还有在这个端午连续假期呢，其实从昨天开始的天气状况就很不错，而且呢，因为我们昨天去这个家人一起去海边玩耍，然后呢就太阳非常非常非常的大，一路就一直好天气到今天，明天看起来也会是个好天气，而且今天的这个温度呢甚至还比昨天来的热一些。好啦，那今天呢其实各地的高温都有来到32到35度，尤其呢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在中南部的靠近山区花东纵谷呢，局部都有来到36度以上的温度，真的是好热哦。好啦，那我也相信呢，大家可能在前几天，尤其是上一个礼拜加塞在再加上这个礼拜的刚开始呢，其实天气状况都不是说很好，所以呢相信在这个连续假期呢迎来了好天气，应该蛮多的人都有来安排户外活动。其实从昨天连续假期的第一天，我们出门的时候呢，我就想说大概接近中午来看一下这个路网图，就发现好塞哦。好，我印象中大概是昨天大概接近中午的时候呢，中部地区啊还有这个新竹这个地方以及国道五号的南下车子都比较多一些。那我在刚才跟柚子接班的时候呢

就稍微问一下说，哎，这个今天的路况还好吗？他说，哎，今天好像还行哦，感受上来说跟平常差不多。好啦，那也可能是因为就

要一并的给他考虑进去了。好，那在这个连续假期的国道疏导措施呢，目前正在进行的是从中午12点会一直到晚上9点的国道一号湖尾以及埔盐系统，还有国三的西滨北向入口呢，会来实施匝道封闭。那在明天这个6月21号，也就是连续假期的第三天最后一天，同样也是在晚上也是在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9点，国一的湖尾跟埔盐系统，还有国三的西滨北向入口会来实施匝道封闭。那在高承载管制的部分呢，是针对国道5号，是在下午1点到下午到晚上的6点，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呢，会来实施高承载管制。好啦，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这个交通疏导措施呢也要给他一并的考虑进去了。好，那虽然说呢目前的路况感受上跟平常差不多，可是呢还是有车多路段要来提醒啦，尤其是在国道5号。好，目前呢国五北上的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呢车速非常的慢，大约只有维持在20公里。那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南港车速呢都是维持在大约40到50公里之间。那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五堵到汐止呢，这个路段也是稍稍慢了一些，维持在40到50。接着国一北部路段跟国三的北部呢其实都很顺畅，中部地区也是，在南部呢也只有国道10号的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个车速呢是比较慢的，维持在30公里左右。好，再来是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中立转接道之前，中间车道先前呢是有排气管掉在这边，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同样排除是在国道3号的北上104.7公里，在加东之前内线车道呢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这个也接获排除了，你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了。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通报咯。

在这个跟大家分享，这个昨天呢，虽然说有出去玩，可是呢，还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插曲，然后待会歌曲声回来再来跟大家分享。先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来自刘若英《风和日丽》。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刘若英的歌声《风和日丽》，也是这几天的好天气的写照啦。好，时间来到晚上的7:19。好，我们先来看到目前的道路状况。在这个国道5号，好，目前北上呢是紧缩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那在省道部分的台九线呢，说北上118.3公里，在新澳隧道这个地方是有故障车停放，目前呢占用在内侧车道。好，请您经过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再来是在台74线的西行往快官方向，雾峰38公里到这个大理二的33公里，车子比较多，也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是在台82线西行15.4公里，在祥和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个篮子掉在这边，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的来做避开。好，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好，先来看到在台北市，目前在台北市的峨眉街这个83号，也就是峨眉停车场这个地方，目前是已经满场了。好，请您如果呢预计要前往的朋友，记得先找找其他停车场来停放您的爱车。再来是在台北市的环快往北和平西路入口这个地方，说内线车道是有一名行人误闯，已经通知了，也麻烦大家经过小心咯。好，再来是在这个台北市南昌路二段的72号到112号这个地方，是有吊车正在进行施工当中，预计呢会一直到6月21号，就是凌晨0点钟啦，这个过凌晨0点钟预计才会结束，所以也麻烦大家啦，经过的时候请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通过。再来是在新北市的淡水区，这个今天呢是有绕境活动要来进行的，就

是在这个清水祖师圣驾绕境的交通管制，预计呢会一直到凌晨的0点钟。那管制范围呢包含了在淡金路灯辉大道以西以及新春街跟中山北路一段212巷以南，还有在中正路以东跟这个淡水市区的主要道路都会来实施管制。所以呢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这个小心现场的人车安全，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那另外呢在这个时段之内啊，除了淡水住这个住居户呢以及其他有必要通行的车辆会弹性开放之外呢，所有车辆都是一律管制的。再来就是在淡江大桥下桥之后呢，是禁止右转进入市区，只能直走沙仑路往滨海路跟淡金路方向来做行驶哦。好，再来呢是在台中市这个汉神洲际周边的这个道路呢也说车子比较多啦，好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7点23分。好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的这个有趣的事情就是呢，其实昨天原本一大早就安排了，想说要带小朋友呢来去体验一下抓泥鳅，想说我自己也没抓过，要去抓泥鳅。结果呢，一大早这个8点多呢，到了这个泥鳅活动的现场呢，就发现说他说太这个活动太早了，只有我们一家三口报名啊，结果呢取消了，又没有被通知到，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既然这么早，我们到底要去哪里呢？也一时之间不知道要去哪里。后来想，现在也才早上8、9点，去海边玩应该蛮适合的。好，所以呢，我们就一路开车，开到了观音海水浴场。其实就在桃园这个地方的这个观音海水浴场去了好几次啦。我们家其实蛮常去这个地方，去了好几次呢，都觉得这里的沙滩很干净。就是整体来说呢，就是沙子，然后跟贝壳，然后垃圾呢，其实蛮少见的。好，再加上呢这边是旁边都有附设这个冲洗的设施，就觉得相对来说真的很友善所以我们家就很常去这个观音海水浴场。然后呢我们就去了之后呢，就帮小朋友很认真的擦了防晒，全身都擦防晒这个脸也擦，手也擦，然后脚也帮他这个擦到了，就是全方位的防晒啊。大人们呢就想说应该还好吧我们就这个粗皮粗脚的就随便涂一涂就好了。结果我们玩了一个太开心，晒一个太久，我们一路从早上9点多玩到下午大概1点，就是这个太阳正毒正热的时候。好，那大人的防晒呢只擦了手，忘记擦脚，所以呢我们就在上岸之后呢，小朋友稍微检查一下没有晒伤，很棒很棒。结果呢我们在大人换完衣服之后呢，才发现说两位大人的脚呢都整个晒到又红又肿。好，完全就是两双脚呢都晒伤了，而且呢真的是超级不舒服，就是一个很烫很烫很烫的状态。然后从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呢，其实到了起床呢，整个脚都非常的不舒服。好啦，虽然说严重的晒伤可是呢其实昨天这样子玩也是蛮好玩的。那至于说为什么感受不到自己晒伤呢真的是因为海水，泡在海水里面呢，你真的会忘记那个炎热的感受
好啦，听到这一

0: 一首歌曲呢，来自林怡，想和你去吹海边的风。
1: 说真的，我讨厌晒太阳，就在昨天我改变了想法。

0: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林怡的歌声，想和你去吹海边的风。好啦，还是要提醒大家哈，这个如果你是要去海边玩的朋友哈，记得防晒要工作哦，这个防晒工作要给它做好，不然像我这样晒伤就很不舒服啦。好啦，那目前呢在线上哈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来跟我们说明明天的天气状况。杰仁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天气和今天类似，在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各地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就在山区有些零星短暂雷阵雨在中午过后，而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尤其大台北、中南部内陆地区及华东纵谷，局部温度会再更高一些，紫外线也比较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第七号轻度台风米克拉下午2点在鹅銮鼻东南东方约1870公里的海面上，预测未来先向西北西移动，再逐渐北转朝琉球南方海面前进。未来移动路径主要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强弱影响，仍有不确定性，请注意最新的台风预报资讯。而下周二到周五，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以及恒春半岛沿海地区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提醒了，谢谢
1: 谢谢，
0: 拜 拜,
1: 拜, 拜。

好，了解完天气状况之后呢，好，在国道上面的消息要来提醒大家，是在国道一号说北上219.8公里的北斗路段，路间呢是有机车误闯的状况，好，这个车号是298结尾的机车，好，再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帮我们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然后我们赶紧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是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喽。好啦，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陈建年的歌声《海洋》。

掉了。知道吗？前面有放生乌龟的。凶啊，600斤而已啊，从上到下它就可以掉了。

0: 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了。
1: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0: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1: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0: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1: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0: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哪儿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1: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即时路况了。
0: 诶，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赏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1: 谢娘娘。
2: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4: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3: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4: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3: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5: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芝麻小四的歌声《现海红》，时间来到晚上的7:44。好，那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平林交控中心，请黄乔君来跟我们说明目前在国道5号沿线的状况。乔君晚安。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0: 是
1: 国道5号目前是北上往台北的方向，目前是头城，目前是宜兰至南港系统车流量大，十分的拥塞。那宜兰至头城这个路段平均时速大约只有10至20公里，那头城至南港系统平均时速，也是40至60公里。那北上目前回堵的情形，雪穗路口后方大约有回堵4公里。那头城匝道以及宜兰匝道是回堵1.5公里。宜市匝道以及罗东匝道是有回堵2公里，苏澳是有回堵0.5公里。那国五目前天后正常，没有下雨的情形。
0: 是
1: 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明天下午的1点到晚上的6点，国五有实施北上的高承载管制，管制头城苏澳路段的北上路口。那在高承载期间，没有满3个人的车辆是不能进入国五北上的。那连续假期的时候车流量比较大，出发之前可以先查看1968的 APP， 或者是拨打1968查询路况。以上为国五目前交通状况。
0: 好，谢谢乔君的提醒咯，谢谢。
1: 谢谢。
0: 拜拜。好，了解完在国道5号的状况之后呢，好，这个在省道部分也要来提醒大家，好，是排除的消息。在台74线呢，先前说东向的 15.8 公里往雾峰方向，好，有4台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而在台74线西行往快关方向，先前草湖到大里路段车子也比较多，好，目前也疏解开来了。台82线西行的 15.4 公里在祥和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先前有掉一个篮子在这边，目前也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是0800-00-123-0000-123来通报咯。时间来个暗时

七点四十七分，听到的是邵大伦的作品。这条歌曲叫做《你敢知影》，什么叫做“啦啦啦”？

0: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邵大伦。你敢知影什么叫做啦啦啦？时间来到暗时7:51。好，那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高工局北区交控中心，请侯宗奇来跟我们说明目前在国道上的状况。宗奇大哥，晚安。
1: 晚安，主持人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大致上来讲都已经恢复顺畅，只有零星少部分的几个路段。那以北部地区来讲的话，中山高南下在五堵这个路段呢，目前车辆还是比较多的。那尤其是在五堵交流道这个地方呢，甚至呢车速会降到40以下，不过过了之后呢就渐渐就疏解了。那国道2号、国道3号也都已经疏解，国道5号的部分呢，北上的车流还是比较多的哦。那以北上以雪山隧道入口前的话，大概排队还有3公里到4公里哦，这样的。

0: 个距离有排队情况。进入雪隧之后呢，基本上呢大致上就是可以提升到40到60这样的情形，大概会持续将近10公里的，10公里过了之后渐渐就会疏解了哈。再往前的话，在石碇服务区到石碇隧道哈，这个路段呢目前车辆还是偏多的，尤其是在石碇隧道哈，车速呢甚至有可能会降到40以下哈。那基本上过了石碇隧道之后呢，就已经疏解了哈。这是北部地区的部分，中部地区的各路段呢，车速大致上都已经恢复顺畅，只有国道6号西向这个旧镇道雾峰系统车流量还是稍微偏多的哈。那其余路段呢都已经恢复顺畅了。南部地区的话，在国道10号的部分西向的部分哦，左营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呢只有40到60。一样啊，其他的路段都已经恢复顺畅了哈。那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谢谢钟奇大哥提醒喽，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那了解完在国道上的状况之后呢，在市区的道路消息要来提供啦。在台北市后说，在万大路跟西藏路口，目前这里的四面号志呢是闪红灯的状况，那路口呢是有远景正在疏导指挥当中的，也已经通知处理，好，麻烦大家经过路口请务必遵照现场的指挥来走通行。再来呢是在台中市的洲际汉神洲际旁边呢，周边的道路车子比较多，也麻烦您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而在新竹县竹北市环北路五段竹北夜市这个地方呢，周边啊停车场都已经满场了，而且车子也蛮多的哦，再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帮我们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7:54，还是要来提醒大家啦，外面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哈，赶快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哈，有没有给它打开，打开行车大灯才可以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的驾驶朋友呢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那除了这个大灯要帮我们留意之外呢，应该现在蛮多的人是在吃晚餐，待会要继续可能开车的路上呢，请大家在开车上路之前再次的来帮我们检查一下哦，您自己的车辆状况，五油四灯三水还有胎纹胎压以及雨刷功能跟后照镜是否都正常，没问题之后呢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啦。好，接着呢在这个8点对时之前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冰球乐团，让我余生只为你唱情歌，待会音乐声过后来进行8点整的对时咯。

0: 是小孩啊。
1: 晚上八点钟喽。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2: 厘米，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说在国道3号哈，说南下的262公里，在斗六到古坑系统路段，有一台黑色自小客车被点名了哈，车号是222结尾，一直开在中间车道，它没有开大灯哈，赶快有听到的话呢，哈，赶快来帮我们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有没有给它开灯啦，哈，开灯才可以看得清楚前方道路了哈。再来，国道1号的北上219.8公里的北斗路段，说路间有机车误闯，哈，也麻烦大家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

小心。再来是在市区道路，在台北市的万大路跟西藏路口，四面号志闪着红灯，现场有相关人员正在进行指挥当中，也请您经过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 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警广。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被我抓到！小妹，你这只萤火虫又在偷偷做什么？
1: 二姐，你看，我在模仿人类世界的交通号志
0: 啊！交通号志，
1: 像这样闪着黄灯，就是提醒用路人要减速慢行哦。
0: 等等，这个灵感该不会是来自大姐？
1: 对，大姐去人类世界回来后跟我分享的
0: 啊。那我考考你，如果看到闪光红灯呢？
1: 当然，这我知道，要先停下来看清楚有没有左右来车再通行。
0: 不错哦，下次我们闪亮三姐妹一起去人类世界继续探索吧。
2: 看到闪光黄灯号志请减速慢行，看到闪光红灯号志请停车确认安全后再开，遵守号志规定行车更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晚上的8:08，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自然卷，风和日丽天气晴。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供。好，目前呢说在国道五号的北上4.9公里呀、啊，在石碇前哈、哦，说内线车道呢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呢是已经移到了外侧路肩，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再来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219.8公里北斗路段路肩机车误闯状况还没有接获到。要排除哦，也请您持续的来做留意，小心。而在这个省道部分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哈、哦，在台九线北上118.3公里新澳隧道路段呢，先前有故障车停放在内线车道，已经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走通行。

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通报了哈。时间来到晚上的8:10。好啦，那今天呢也来到连续假期的第二天齁，有些人呢会选择来去这个小旅行齁，或者是说呢有些人呢、就想说啊不想要去这个外面啊齁，或者是呢不想要开车在路上人挤人车挤车齁，所以呢就可能待在这个居家附近齁，可能这个点到点比较短的这个小小的行程来去走一走。好啦，那如果呢你没有安排齁，这个或者是说啊你现在也不晓得要去哪里，然后又想要出去走一走的朋友，刚好你又是在新北市的话呢，齁这个地方蛮推荐给你的，就是呢在新北夏至音乐节。好，在哪里呢？它就在新北市美术馆的户外园区啦。好，那现场呢齁，这个活动啦是从今天一直到明天，也就是6月20号的礼拜六跟6月21号的礼拜天晚上齁。好，所以如果你现在刚好吃饱饭啊，好想要去走一走啊晃一晃的，诶其实现在也可以来到这里，一路从傍晚可以这个走走走走到夜晚。那明天呢你如果还没有行程安排的朋友也可以来考

虑一下啦，因为现场呢其实不仅有这个音乐演出啦，甚至呢有这个主舞台的演出，还有这个小舞台的演出，甚至呢现场还有这个市集，有一些特色的品牌啦，欧风的市集啊，美食餐

建筑光影结合声光设计来去做呈现的光雕展演。好，时间就是这两天的晚上8:10一直到8:15。哎哦，现在如果你刚好在现场的朋友，好，可以正在欣赏一下这个光雕秀了。好，可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虽然现场很热闹啊，或者是说呢现场这个蛮舒服的，这个夏夜晚风吹过来，大家可以稍微的来享受一下，可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因为呢现场感受上来说人车应该都会蛮多的，所以也建议大家如果要前往的朋友可以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前往了齁。然后呢也要记得这个虽然夏天的晚上呢稍稍的舒服一些，可是还是很热，记得也是要做这个多多的补充水分啦，然后一起这个在音乐还有美食跟艺术的陪伴之下呢来chill一下了。

好，时间来到晚上的8:14啦。好，我们来看到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的表现。好，在国道五号呢，好，北上啊，依旧是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车速真的是很慢。好，目前呢是看起来呈现紫色几乎定点的状况了，20公里不到。好，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平林，速度才会好走一些些。可是呢，也是大概只有维持在40公里左右哦。接着是在平林到南港路段，目前车速呢也是维持在大约40到50公里之间。而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大华系统开始一路到汐止，以及在这个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车速都是维持在50公里之间。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0800-000-123来通报警管，0800-000-123。时间来到暗时8:15，再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萧煌奇的歌声，感谢你爱我。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萧煌奇的歌声，感谢你爱我。时间来到暗时的8:20，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在国道三号吼有新进的路况啦，包含了在国三北上说51公里三鹰之前内线车道有一台白色自小客车101结尾吼，你还没有开车灯吼，有听到的话赶快来把你的车灯给它打开了。再来国道三号南下的197.4公里，在这个过了彰化系统内线车道呢，说有故障车停放在这边，而且啊刚好就在转弯处，特别的危险，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的来做通行。而在国道五号呢，是有两台故障车停放的状况呢，分别是在国五北上4.9公里，在石碇之前外侧路间有故障车，而在北上22.3公里，在雪山隧道外线车道呢也有故障车停放，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都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好，再来是排除消息，在国道五号的北上4.9公里啊，说这个石碇之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呢，目前接获排除。而在台九线北上的118.3公里的新澳隧道故障车停放状况，同样接获排除，你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 0000-123来通报咯。晚上8:22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张学友《1000个伤心的理由》。

千个伤心的理由，来自张学友的歌声。时间来到晚上8:27。好，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哦，在市区的道路状况是在新北市的淡水区清水祖师圣家的绕境活动，交通管制呢会一直持续到凌晨的24点哦。好啦，好，这个管制的范围呢包含了在淡金路，也就是在灯会大道以西，还有在新春街跟中山北路一段的212巷以南，还有在中正路以东的淡水市区主要道路呢都会来进行交通管制。

管制哈。那在时段之内呢，除了淡水的居住户呢哈，以及有其他必要通行的车辆会弹性放行之外呢，所有车辆都是一律管制的。那另外在淡江大桥要下桥之后呢，目前是禁止右转进入市区，是只能往前走沙仑路往滨海路跟淡金路方向来做行驶，所以也麻烦大家经过帮我们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好，再来呢是在这个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哈，在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这个地方目前是施工封闭的，现场采单线双向来做通行。而在台六十一线双向的东十一到东十二路间呢，说好多自小客车停放在这边正在观赏烟火啊，好危险呢，麻烦大家赶快把你的爱车给它移开了哈。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金广电话0800-000-123来通报。时间暗时八点二十九分，听到的是林宏加沈文成的歌声 Nina 来带当。

0: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1: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0: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下

0: 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1: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0: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1: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2: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在警察广播电台提醒您，不管是开车或者是搭车，都不要忘记系上安全带。未来那么长，亲爱的世界正在等着你安全的回家哦。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可不可以让差异变成独特，用理解取代歧视？就让我们一起对这一题的答案说可以。尊重多元，让社会更美丽，只要不违法，都请祝福彼此，就算选择的道路不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晚上8:41，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 Aiko 的歌声《海的边际》。

来看到在这个路况上面的消息，目前呢在国道一号说北上后里出口匝道这边呢是有两颗轮胎掉在路面上，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而在国道五号目前北上是紧缩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已控。那在国道五号的排除消息，好，在北上 4.9 公里以及在国道5号北上的 22.3 公里这个地方呢，好，先前都说有故障车停放，目前都已经接获排除了。再来要提醒您的呢，是在台61线，说目前在台

十一线的南下东石入口匝道这个地方呢，车多回堵到了平面啦。好，那目前看起来呢，在嘉义东石这边车子比较多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刚才晚上8点多左右呢，东石渔人码头这边呢是有来释放烟火的，是因为这个今年的嘉义县2026龙舟竞赛的烟火。好，所以刚才呢，是不是说有些人呢，这个停靠在路边在看烟火，那目前可能是释放完毕了，大家也慢慢在散场了，所以呢，还是要麻烦大家啦，这个，请您务必要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再来，来看到在神道部分的施工消息，说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了。而在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在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呢，目前也是封闭来进行施工，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来做行驶。而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呢，目前呐，主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请您经过的时候提前的来帮我们改道喽。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来通报。时间晚上的8:44。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维里安的新作品《很久很久》。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维迪安，很久很久，时间来到晚上的8:49。好啦，在台61线呢，持续提醒您哈，在南下这个东石入口匝道这个地方呢，是刚才有提醒到大家说车多啊，这个回堵到了平面哈。后续呢，这个嘉义情治中心呢也回报哦，果然哈，就是因为这个活动散场的影响啦，就单纯车多哈，所以呢还是要麻烦大家啦，帮我们保持好您的新车耐心了哈。再来，国道1号北上后里出口匝道两颗轮胎掉在这里的状况，也请您经过持续的来做留意小心。而在国道5号目前北上4.9公里，在石碇之前外线车道呢，这个故障车停放状况已经没有看见了。而在新北市板桥区的县民大道2段跟新站路口，先前说号志灯不会亮的状况，目前也已经修复完毕咯。好啦，那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听到的是五月天 I love you 无梦。

那就是五月天的歌声 I love you 无梦，时间来个暗时八点五十五分。好，来路况消息提醒，好，目前呢说在新北市林口区南市街跟南市六街口这个地方号志灯前后不连锁，哦，已经通知处理，也麻烦大家经过路口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咯。再来呢是在这个市区，我们来看到在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个地方捷运工程进行当中，请您经过遵照现场的指挥。而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个地方也是有捷运工程进行，现场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所以驾驶朋友也可以多多利用其他道路，包含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中顺街来做替代咯。好啦，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4来通报警广，晚上8点56分听到的是萧亚轩倒数。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在尽管与你说声晚安。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9: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说在后里出口匝道两颗轮胎掉在这里的状况，请您持续来做留意小心，这状况已经通知处理。排除消息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05.8公里，在加东之前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接获排除。再来是台61线的南下呢，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一下了哈，因为呢稍早有提醒大家，在东石入口匝道这个地方，目前是车多回堵到了平面，好，主要就是受到了这个活动散场的影响，所以单纯车多。可是呢，还是要来提醒大家哈，因为呢，刚才啊，这个现场的分驻所有回报说呢，目前的这个东石

跟东石二的入口呢，车子都好多，请大家也可以走台十七线来做分流了。那在嘉义县的东石乡呢，在关海二路双向东石渔港的周边，目前车子真的很多，车多定点啦。再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现场的人车安全，并且遵照现场的指挥喽。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暗时九点零九分，听到的这条歌曲是来自江蕙的歌声《无聊的休困日》。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提醒您，好是新进的路况，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22.2公里，好在北斗前内线车道。两台的自小客车事故发生啊，已经通知处理，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那在这个国道一号呢，持续提醒您在北上后里出口匝道两颗轮胎掉落的状况，也请您经过持续留意小心。再来台61线的状况呢，先来看到在北上0.4公里的淡水端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好请您经过多加留意。而在台61线的南下，好在这个东石入口匝道这个地方目前是车多回堵到了平面哦，主要是因为受到现场活动散场的影响，单纯车多。可是呢，目前现场的这个东石一跟东石二入口呢都是车多的状况，也建议大家可以改走台17线来做分流。再来看到的是在台61线的北上42公里哈，跟南下的42公里这个地方是观音匝道，目前是施工封闭的。那如果北上的朋友要从这个观音交流道42公里驶出的车辆呢，请提前在永安交流道47公里的地方就先开到侧车道，之后就继续北上。那如果呢您是要从42公里要驶入到台61线主线车道的车辆呢，请帮我们行驶侧车道北上至桃科交流道，再驶入台61线。那南下一样后就是反过来啦。好，是在这个如果您是要从观音交流道驶出的车辆呢，请帮我们到这个桃科交流道驶出至侧车道之后再继续南下。那如果您是要从42公里要驶入台61线的主线车道的朋友，好请帮我们改走到侧车道，南下到永安交流道之后呢再驶入台61线的主线车道。好，再来，好，刚才有提醒到大家在台61线的南下，在这个东石入口匝道这个地方车子真的是很多，主要就是受到了这个活动散场的影响。那在刚才呢也接获到最新的这个消息啦，是说目前呢在东石一跟东石二的入口车子都好多，建议大家可以先走台61线旁边的便道左转170乡道之后呢再来接

白石七线来做分流避开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收假，然后好，所以预估呢，今天的这个路况啦，看起来好像都还好哈。可是呢，明天是收假日，所以呢，在高工局跟公路局呢，都有提出一些明天预估明天可能会比较拥塞的路段，也来帮大家整理一下了。在这个高速公路的部分呢，在高工局预判明天的重点拥塞路段，包含了在国道一号北上、西螺到埔盐系统，还有南屯到后里、苗栗到湖口，以及国道三号北向的竹山到中兴、草屯到雾峰、大山到香山、关西到大溪，以及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平林，还有国四西行的潭子系统到丰势，以及国六西行的东草屯到雾峰、国道十号的西行仁武到左营端等路段，都会是明天比较重点的拥塞路段。然后，所以呢，高工局也建议大家如果您是在西部国道要北上的朋友，在从南部地区出发的话呢，建议可以从早上9点之前就先出发了。那中部地区的朋友呢，建议在中午12点之前来做出发。那在国道五号北上的朋友呢，建议您可以在早上9点前出发，来避开车多路段，节省宝贵的时间喽。那高工局也预估明天啦，在这个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平林呢，预估明天早上10点开始后，就会开始慢慢的涌现车流了，会到晚上的9点钟，预计啦9点钟才会慢慢的疏解开来。那在国道一号北向的苗栗到湖口、国三北向的西关西到大溪路段，还有国三北向的竹山到中兴、国三北向的草屯到雾峰呢，也预估在下午3点钟左右呢，会出现北返的车潮。好，所以呢，还是要来提醒大家明天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收假日请大家，如果您要回到这个家里回到工作岗位准备要来收收心的朋友，可以的话我们这个时间上可以稍微给他提早一些些了那明天呢，连续假期最后一天，在国道上还是有交通的疏导措施要来提醒了，包括了从中午12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会封闭国一湖尾以及埔盐系统，还有国三的西滨北向入口。那在这个下午1点钟到晚上6点钟，会来实施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的入口高承载管制。好啦，以上呢就是这个在高速公路的部分明天可能会比较拥塞的路段，来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了哈。时间来到晚上9点16分，我们先来听一首音乐，待会这个歌曲声回来之后呢，公路的部分神道部分也来帮大家整理一下了哈。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薄荷绿工厂跟马念先所合作的歌曲，在我去下星期五的晚上。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薄荷绿工厂跟马念先所合作的歌曲，载我去下星期五的晚上，时间晚上9:20。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提醒您哈，是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北上223.2公里，在北斗之前内线车道呢，说到底是两台还是四台呢？哈，是个内线车道，一下说这边一个这个路况是说有四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另外一则路况说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哈，都已经通知处理，那我们赶紧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到底是几台了哈。好，再来台61线齁，是这个北上 0.4 公里在淡水端内线车道，说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再来台61线南下齁，持续提醒您的是在这个东石入口匝道这个地方，目前车多回堵到了平面哈。那目前因为这个活动散场影响呢，东石一跟东石二入口啊也都是车多，所以也建议大家哈，我们可以先改到其他地方啦，包含这个台61线旁边这个变道左转170乡道之后呢，再接台17线来做分流。好，在国道一号呢，好，这个北上的223.2公里这个事故呢，好，感谢我们的同仁哈，再次这个快速确认了一下哈，是两起不同的事故，只是呢都是在同一个公里数哈，就是都是在这个国一北上的223.2公里的北斗之前内线车道，一起是两台自小客车，一起呢是四台自小客车，所以在这边总共是有六台自小客车在这边哈，这个有事故发生了，所以呢，请大家然后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一下，好，那也要再次来提醒大家啦，这个外面天色也都暗下来了，赶快

查一下您自己的这个行车大灯，好，有没有给它打开了？那赶快打开行车大灯，才可以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呢，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喽。好，那也要提醒大家哈，这个时间也不早了，晚上9点多了，再加上连续假期，应该大家哦，这个行程上排的都还蛮满的，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呢，开到这个时间呐，会觉得有一点精神不太好啦，或者是说呢，诶，怎么一直打哈欠呢？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的时候呢，请帮我们赶快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哈，来稍加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哈。便利商店啦，或者是这个休息站呐，稍微休息一下，叮嘱一下也好，哦，洗洗脸啦，洗把脸，提个神喽。好，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啦，哈，这个开车在路上呢，记得哈，也要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喽。接着晚上9点24分来看到目前路网图的状况哈，先来看到这重中之重的国道5号啦哈，北上的宜兰到头城啊，这个路段呢，哎，车速依旧是好慢哈，不到20公里，所以呢，再麻烦大家哈，持续来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在国道5号的北上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平林，车速呢是维持在40到60公里。过了平林之后，一路到南港哈，车速会再稍稍提升一些哈。先前稍早的时候呢，大约都只有维持在40到50。目前哈，过了平林之后，一路到南港，车速可以提升到70公里以上。再来。国道1号的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有高架部分的堤顶到下塔哟，目前车速呢也都是比较慢的，维持在50公里之间。再来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也是维持在50。还有中部路段来提醒您哈，目前在国一北上的西螺服务区到北斗。这个路段呢，目前车速是维持在50公里之间。再来是国道10号的西行顶京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呢也是在50公里左右哈。所以呢，还是要麻烦大家哈，如果您现在开车行经车子比较多的路段的时候呢，务必要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跟前车呢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喽。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了哈。时间来到晚上的9点26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来自陈华的歌声《左边的人》。

0: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1: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0: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0: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想加入警广吗？
4: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3: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3: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4: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4朱小姐洽询。
5: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6: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5: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研系统南向入口，
6: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研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指定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5: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普研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6: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李千娜的歌声，无法度按耐。时间来到暗时9:37，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赶快的来更新给大家哈。我们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目前呢说在国一北上的35.5公里。泰山转接到之前内线车道啊，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发生，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那再来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223.2公里这边呢，好，要请大家多加留意一下，在北斗之前的内线车道，这里是有两起事故发生的，一起呢是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另外一起呢是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哈，啊，都在同一个地点，哈，是在北上的国一北上的223.2公里，哈，北斗之前内线车道。

所以啦，提醒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小心通过了。再来，国道一号北上297公里，再过了下营系统中外线车道这边呢，有一台大货车，你被点名了，车号是2016结尾啊，你怎么任意的变换车道，切来切去，还没有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这样很危险，其他驾驶朋友压力会大哦。好啦，再请大家安全驾驶很重要啦。时间来到晚上的9:38，来省道部分来帮大家整理。我们来看到在台61线北上的0.4公里，在淡水端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呢，目前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可是呢，要请大家持续留意的是在台61线目前南下这个东石入口匝道呢，依旧是车子比较多的。那东石一跟东石二入口都是车多哈，建议大家可以先走台61线旁边的便道，左转170乡道之后，再接台17线来做改道分流。

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嘛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好，刚才呢，在前半个小时有帮大家整理到，在国道上面呢，明天会比较拥塞的路段。那在公路局呢，也是有提出几个比较拥塞的路段，明天预计啦，可能会比较拥塞的路段，来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好，那公路局也预估部分的这个省道主线干道还有衔接国道的路段呢，以及在观光风景区的周边道路呢，在明天上午呢就会开始涌现返程的车潮，其中呢主要会是在衔接国道的部分车子会比较多啦，包含几个这个台64线要衔接国道3号中和交流道这个地方，以及台65线要衔接国道3号的土城交流道，还有台74线要衔接国道3号的雾峰路段，以及呢在台18线要衔接国道3号中埔交流道这个地方，以及台86线归仁交流道跟这个仁德系统，台88线的凤山到五甲路段，都会是明天预估车辆会比较多的地方。好，那另外呢，在这个省道主要的干道部分呢，包含了在台61线的淡江大桥路段，以及中彰大桥的改建路段，还有在观光风景区周边的部分，包含了在台2线的关渡到淡水，还有台21线的日月潭周边道路等的，明天也预估车子会比较多一些哦。好啦，所以呢，公路局也建议用路人在开车上路之前呢，可以多多参考幸福公路 APP 的即时路况来避开尖峰时段以及路段啦。那大家呢，也可以收听警广以及路旁的这个 CMS 所提供的路况跟替代道路呢，来进行改道行驶。好，那另外呢，公路局也表示也都有协调这个客运业者筹措比较足够的这个运能来试人潮机动增班那截至今天中午12点呢，其实在西部的国道客运呢共行驶2167班次输运了大约45000多人，而在东部的客运呢，国道客运路线总共也行驶了大约546班次，输运了10000多人那也根据这个公路局的统计明天的国道客运的预售情形其实呢，在西部的客运都还有50%到60%左右的空位，

那在东部地区的这个国道客运呢，也都还有80%的空位哈，所以大家可以多多来做利用喽。那另外，公路局也指出，吼，在这一次的连假呢，又推出国道客运的6折优惠措施。另外，登入为 T Pass 的2.0会员呢，吼，当月搭乘2到3次呢，还可以再享15%的回馈金，吼。所以呢，大家可以多多的来这个使用大众运输啦，吼，这一些回馈呢，在连续假期的期间更加的优惠，吼。主要的就是要鼓励民众可以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吼，除了这个节能减碳之外呢，也是来帮大家稍微省一些时间，省一些体力啦。好啦，以上资讯就提供给大家了。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44，接下来要听到这一首歌曲呢，蛮可爱的哈。来自毛毛虫泡泡纸的作品，哎，这首歌曲呢，有一点像是礼拜四的这个台北下午的状况哦。好，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遇到这个前几天礼拜四的时候呢，下午吼，台北下起的这一场大雨，真的是把我们困在台北了吼。其实我在礼拜四下午的时候呢，从桃园然后来台北看医生，有没有想说，哎，这个天气状况从桃园出发看起来都还不错啊，啊，怎么从这个到了台北之后，准备要下交流道开始，哎，滴滴答答开始下雨了，下雨就算了，这个雨势还不小哦。然后呢，一直到我们停好车要下车的时候呢，这个雨哈，完全就是用到的。好，那一天下午的这个瞬间雨量呢，真的是还蛮可怕的。这一首歌曲呢，有点像是当天的状况哈，大台北盆地游泳池。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毛毛虫泡泡纸的作品《大台北盆地游泳池》。好啦，那一天下午呢，哦，这个真的是雨势真的很大，哦，我也又是被困在台北，从一整个下午吧，原本想说，因为看完你。

0: 人就可以回家了啊，结果不小心多困了两三个小时。好，但是呢，不晓得大家在这一场大雨过后呢，有没有抬头看看天空？因为我记得那一天真的很漂亮哦，这个在天空上呢有两道彩虹。好啦，刚才有听众朋友来跟我分享，他在那一天的下午呢，也是被这一场大雨给困住了。好啦，这个大家在这几天的好天气呢，可以稍微喘口气一下，然后一扫前几天这个天气巨变的阴霾啦。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49，来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这个国道上面呢、说国道一号北上209公里的埔盐系统之前，外线车道有一台休旅车，车号是089结尾啊，你还没有开车灯哈，有听到的驾驶朋友赶快同步的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不然外面天色已经好暗了，没开车灯这个路况应该看不太清楚哦。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5.5公里，在泰山转接道之前呢、说内线车道呢是有一台自小客车发生了自撞的事故，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来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再来是在国道一号北上223.2公里，这边这个北斗之前内线车道这里有两起事故的发生，一起呢是4台自小客车，一起是2台自小客车，那两起的这个事故呢都是在同一个地点，同一个公里数，同一个车道，所以呢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在国道一号北上223.2公里北斗之前内线车道经过的时候呢，请提前来帮我们做变换车道，小心的来做通行，都已经通知处理了。好，再来要来提醒大家，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消息，台北市南长路二段在72号到112号这个地方目前是有施工进行当中哦，预计会一直到凌晨0点，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的来做通行。而在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个地方，捷运工程进行当中，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也可以多多利用其他道路来做行驶。而在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的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个地方也是有捷运工程进行当中。好了，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晚上9:51听到的是林杰新的歌声《想逃避》。
1: 这是个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林杰星《想逃避》，时间来到晚上9:54啦。好，来这个路况消息，赶快来再次提供哈。这个台61线南下，目前呢在东石入口匝道这个地方，目前车子很多哈。国道这个在东石1跟东石2的入口呢，也都是车多的，主要就是受到了先前这个活动散场的影响，所以呢，现场人车真的是比较多哈。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那也建议大家可以先走台61线旁边的这个便道，左转170乡道之后，再接台17线来分流，避开车多路段了。好，再来市区，在台北市万大路跟西藏路口，说四面号志闪着红灯，好，现场有员警正在疏导，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那在台北市的延平南路跟宝庆路口呢，号志也是闪红灯跟黄灯，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时间来到晚上的9:55。好，节目最后呢，同样要来提醒大家，明天连续假期最后一天，哎呦，明天还是夏至哎。好啦，这24节气的夏至呢，就表示夏天就要来了哈。好，我相信前阵子呢，大家应该都明显的感受到夏天来了。那以前的人呢，也都说哈，这个五日节过了。就是热天了。好啦，意思就是呢，这个端午节过后啊，夏天正式到来，所以呢，天气只会越来越热。明天的天气呢，其实跟今天差不多，在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之下呢，各地都是晴到多云，而且呢，高温炎热。好，那高温普遍呢都会来到32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地区啊，中南部的内陆，还有呢在花东纵谷，局部的温度呢可能都还会再高一些，而且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千万不要跟我一样抱持着侥幸的心态，想说应该玩一下晒一下还好吧，很容易晒伤，真的晒伤很痛很痛。好啦，那明天呢请出门在外也要记得多多的补充水分啦。好，那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就待会把主持棒交给俊孝之后呢，就明天同一时间礼拜天晚上7点到10点空中再会了哈。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明天晚上见咯，拜拜，晚安咯。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先来看到在排除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北上223.2公里，在北斗之前，先前内线车道是有两起事故，分别两台自小客车跟四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都已经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那在国道一号要请您持续留意的是在北上后里出口匝道这个地方，两颗轮胎掉在这里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请您持续来做留意小心。再来国道五号北上呢，北上的目前是紧缩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那在国五北上，目前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车速依旧是非常的慢，维持在20公里，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平林速度也只有维持在40公里之间，所以要提醒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在东石入口匝道这个地方，目前车子还是很多，主要是受到了活动散场的这个车潮影响。那目前呢，在东石一跟东石二的入口也都是车多，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先帮我们改走台61线旁边的便道，左转170乡道之后，再接台17线来分流避开。好的，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五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想加入警广吗？
4: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3: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3: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4: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变身。

hey, 感谢你来搭乘好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孝，非常感谢心灵 J 三个小时顺顺顺的陪伴，接着我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哦。好的，节目来的同时也请大家注意一下呢目前全台最新的天气状况，目前可以留意到呢北中南东专呆玩 Tiki 东北拜，那同时呢中央气象署就发布高温特报的讯息哦，真的端午来了，天气也要变热了，很多县市是橘色灯号，就是呢气温可能会高达38度以上的状况，包括是有新北市

啊，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和花莲县都是橘色灯号哦。那台北市是黄色灯号，所以请以上点名县市呢，要做好相关的保水工作。好几个路况，也非常感谢全台驾驶的回报哦。像是呢，在台北市的民权大桥的双向呢，路灯不会亮哦，我们赶快通报人员到现场去修理，不知道是不是端午节在放假这样子。好，那同步哦，是省道路况咯。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说南下的部分呢，目前啊，这个东十一以及东十二的入口都是车多的，建议后我们改走台六一来做相关的驾驶。有路况麻烦你持续告诉警广，提醒俊校，等我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然后听到邓丽君版本的《小巴掌》，是在1971年的歌曲。哇哦，这个端午连假，你有吃小巴掌吗？时间来到晚上的10:13哦。是的，但小巴掌的热量也蛮高的，建议大

家呢不要吃太多，不然可能会长肉肉啊。你问我吃了没呢？我其实没有吃哦，因为刚好最近有上一个那个要露背肌的广告，然后我很怕吃太多之后背肌会松弛掉这样。

在云林啊，云林可以留意到呢，在西螺北上到西螺服务区，车速不到15公里是完全定点的消息。希望大家经过时候呢，一定要拉大车距，小心驾驶。另外，在台北市的路况呢，民权大桥的双向是路灯不亮的，以及台北市的延平南路和宝庆路口，是号志闪红灯加黄灯的情形哦，目前也正在通报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你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端午节嘛，再来一首《学霸掌》吧，来自蔡琴的版本。

霸掌和夜市的主题歌曲。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小心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可以留意到呢目前在国道一号的西洛夫区一带修堵车的状况几乎是完全定点哦。目前呢国一的西罗北上到西洛夫区车速是不到15公里，是完全定点的。同时从西洛夫区北上到北斗呢车速不到38公里的状况。在南部的部分看起来顺顺顺吼，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打电话跟我们讲，电话是0800 0000 1234。

好的，听到品冠的歌曲《珍珠奶茶》，这个廉价，你有喝饮料了吗？也是提醒大家哈，这个热量好好掌控一下，不可以喝太多哦。好，也带你关心到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在台北市的民权大桥的双向路灯是不亮的，排除讯息，在台北市呢说有号志异常的状况嘛，说在万大路以及西藏路口，目前是已经顺利处理好了，也非常感谢万华分局的回报。想掌握警广的最新动向，别忘了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IG YouTube 呢，只要打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会一手掌握警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那另一边的话，加肝单，脸书 IG 全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得找着我哦。

哎呦，听到吼，台客电力公司的歌曲《假白真奶》哦，安尼食起来真是足肥的吼。即马时间是暗下10:27，也同时呢邀请大家留意小心吼几个最新的路况，包括呢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的双向55号到131号呢有捷运的工程哦在进行当中，经过请你小心了。还有要请大家留意的呢，主要是天气的变化。可以留意到呢，因为端午节到了嘛，气温也会变热，所以呢，明天有些县市啊是橘色灯号，出门记得做好保水工作，不要中暑呢。包括是有新北市啊、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以及花莲县，通通会有38度以上的高温。另外呢，在台北市的部分呢，也是黄色灯号哦，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请大家一定要留意自己身体的变化哦。有路况，请持续告诉警广，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零三。

哇哦，听到旺福的歌曲 Yes 是 Oh yes。 今天有跟家人或朋友逛夜市逛得很开心吗？来自旺福2024年哦同名专辑夜市 Oh yeah 当中的歌曲。那因为今天是连假的关系，会抽走所有的节目单元，用最新路况陪伴在你身旁哦。另外也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消息了，包括在国道一号这边呢，北上的230公里西螺路段的内线有两起的两台小客车事故，所以导致现场吼蛮堵的，经过的话呢请务必放慢车速小心驾驶。还有是省道台61西滨快速道路呢，目前可以留意到呢，因为东十一和东十二的入口车子都非常的多，建议大家呢改走台61旁边的便道呢，左转170乡道来做驾驶。另外是台82的东石嘉义路段，东向14公里到22公里呢，说祥和到嘉义系统接国一也是车多定点哦，经过请你特别小心。还有这台车子你的精神状况好像不太好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102公里头份路段的外线和路间有小客车摇摇晃晃的状况，然后呢没有开后车灯哦，驾驶危险，经过爱注意。好歌一首接一首继续送上的作品，诶听到周杰伦的疗伤小巴掌。

Yeah， 听到周董周杰伦在2011年惊叹号专辑当中的疗伤学霸掌，时间是晚上的10:36。节目回来同时，请大家注意到呢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台北市呢说延平南路和宝庆路口的号志闪红灯和闪黄灯的情形呢，根据交工处的回报，目前已经顺利处理好咯。但路网图的部分，请大家留意的是呢，在西螺这边哦，因为事故的关系呢，导致国道一号的西螺服务区北上到北斗，车速是不到37公里的平均车速哦。那整体看起来呢，目前主要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30公里西螺路段的内侧有2起2台小客车的事故，我们好通通正在通报处理当中，也希望大家是平安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翁。

好，听到林良欢和许志豪版本的《雅解铃心》，那原唱是 Only You, Only You 哦。时间来到晚上的10:43，也同步呢，请大家哈多多注意一下呢，目前你的精神状况。深夜开车真的精神很重要。那小妹困吼，麦金又困姐加策划。那同时也非常感谢全台驾驶呢回报最新路况给警广哦，包括在省道的台一线呢，南下的高屏大桥是有机车骑士，是牵着机车在行走当中。

中的，我们然后赶快通报。另外，在台八四的北门预警路段呢，东向21公里西庄交流道路段的路间是有疑似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希望大家经过时候呢小心一下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零三。

哇，我听到你家的歌声吼，洗牙器，你跟我洗牙器，洗牙加花艺。那同时呢，在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呢，目前这个路段还是蛮多车的哦。主要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30公里呢，西螺路段的内线是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最要麻烦大家留意的是呢，我知道车子很多，心很急，但车距车速一定要抓哦。目前看起来车潮有缓解的趋势了。国道一号的西螺服务区北上到北斗呢，车速是47公里。然后呢，北斗呢北上到园林，平均车速是56公里的状况。只要过了这个路段呢，整体的路况都是不错的。另外，在国道五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目前在雪隧前啊是排队3公里，撑过这3公里进了雪隧，整体车速会一路提升。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好吗？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这个连假去东部玩的人还多吗？听到李英宏和沈文成的合作，来台当。

听到 Nina 来担当哦，加勾组也合作，来自新世代以及呢，哇，经典世代的合作，李英宏和沈文成最新的作品 Nina 来担当。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小心呢。目前在路网图的表现上呢，国五是最堵的哦。在雪隧前是维持排队3公里，过了雪隧之后呢，整体车速会一路提升。也请大家好特别留意一下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像是西螺路段呢，刚就有2起哈、哦、这个小客车的事故，也造成了一度的回堵，目前是慢慢在舒缓当中了。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董事长乐团和刘福柱一起演唱的《修霸掌》

0: 好，听到董事长乐团和刘福柱一起合唱的熊霸掌，有没有觉得好像饿了？但深夜时段不要吃太多熊霸掌哦，对消化是不太好的呢。现在是晚上的10:56，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扫星好路网图的表现。在国道5号前还是维持排队3公里，进了雪隧之后呢，整体车速是会一路提升的。至于路况上的最新状况，带你留意呢，台一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南下的高屏大桥是有机车骑士是牵着机车在行动当中，另外是台84的北门预警路段东向21公里呢，西庄交流道的路肩是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好，也送上节目第一 part 最后一首歌，听到妹神张惠妹的《火》，
1: 我们就是火，

晚上十一点咯。为了生活，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不过再怎么忙碌，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今晚早点上床睡觉，让眼睛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署命署名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可是我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11: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了。首先，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02公里头份路段的外线和路间有小客车摇摇晃晃，然后呢说是没有开后车灯的哦，我们呢赶快通报处理当中。国道一号的北上230公里西螺路段的内线有2起2台车的事故，目前也正在通报。据省道路况，关心台一线喽，在南下的高屏大桥有机车。骑士是牵着机车在行动当中的，以及台八四的北门预警路段呢，东向21公里西庄交流道路段的路间是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你呢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0: 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公共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金恩岛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让

哇哦！听到佩姐蔡依林在2009年《花蝴蝶》专辑当中的歌曲《热冬》，时间是晚上的11:08了。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小心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目前在国道5号车子还是蛮多的哦。希望大家在国5开车的时候呢，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一定要掌握。在雪隧前有排队3公里的状况，撑过这3公里进了雪隧，整体车速会一路提升。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0800000103。那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IG 和推，key上 DJ 俊校，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在找到我哦。

Yeah， 听到草蜢合唱团的歌曲《热情交给我》，时间是晚上的11:13。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多多留意一下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国道3号的北上安坑出口有两台车的追撞哦，希望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国道1号的北上81公里湖口路段的路间有机车误闯，目前已经通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节目的第二趴用一系列热的主题歌曲陪伴在你身边哦，听到 SHE 的《热带雨林》。

听到 SHE 的歌声《热带雨林》，时间呢来到晚上11:18哦，也同步呢要请大家留意小心几个传进来的消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安坑出口，两台车的追撞呢，目前正在通报当中。还有是省道台八四哦，东向的21公里西庄交流道路段的路肩是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同时来哦，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你的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要帮我们调回来哦。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黄以玲的《小滚滚林冰冰》。

好，听到黄以玲的《小滚滚林冰冰》，今麦时间是暗下11:23哦。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呢特别小心一下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主要是事故消息，发生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安坑出口，两台车的追撞，目前呢正在通报处理当中。还有是省道台八四东向21公里呢，西庄交流道的路肩是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

好，听到王心凌的作品《热爱》，也感谢你热爱的金广哦，锁定在金广这个频道上。晚上11:27喽，也同步请大家留意几个路况了。国道3号的北上安坑出口，两台车的追撞呢，目前正在赶往处理。还有是省道台八四呢，东向21公里啊，说西庄交流道的路段呢，路间是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路网图呈现上，目前国道5号的雪隧前还是有稍微的回堵哦，目前是回堵3公里。撑过这3公里进了雪山隧道，整体车速一路提升。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呢。

到飞轮海，在2010年太热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时间是晚上的11:30咯。那因为今天是连假的关系，会抽掉所有节目单元，用最新路况陪伴在你身边。那也请大家跟景广呢检查一下精神状况，立刚学会捆拿五号麦金休捆姐在策划。那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81公里虎口路段的路间是有机车误闯，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

听到苏打绿的歌声，它下了夏天，真的是很有夏天的感觉哦。在端午之后呢，就要迎接开始越来越热的夏天哦。好的，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小心呢。中央气象署有发布呢，相关的台风的讯息哦。目前可以留意到呢，轻度台风也是今年第七号台风，叫做米克拉。目前所在区域呢，大概呢是在太平洋的南端这边哦。目前看起来很有可能会影响台湾，而影响台湾最接近的日期呢是在2425这边哦，所以麻烦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2425呢可能会有台风往台湾移动的状况。目前看起来呢，中心的风速呢是来到了每秒25公尺，瞬间最大阵风是每秒33公尺哦，是七级风的状况。那后续有任何消息，金广跟中央气象署会持续帮你来做警盯了。另外路况部分呢，请大家留意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02公里头份路段的外线和路间有小客车摇摇晃晃，然后呢是没有开后车灯的哦，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自己的车灯要打开。另外真的想休息或想睡觉的话呢，不要硬盯哦，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咯。

哇、wow, 有人听的歌很有共鸣哦，听到林志颖的歌曲火热的心有跟着热起来吗？真的天气越来越热了，但要提醒大家呢，在家里吹冷气的时候可以呢把温度调到26度以上，搭配电风扇，这样比较省电哦。好的，也带你关心的最新路况哦，在国道5号的北上 16.3 公里雪隧的内线是有故障车的，我们后赶快处理当中，所以请大家进雪隧前北上路段的话呢，不要开内线哦，我们走外线，目前正在处理。就你开进雪隧的时候会看到上面有个板斑嘛，如果叉叉的话呢就不能开，箭头才可以开哦，希望大家务必小心。有任何最新消息也请你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哇，我听到灭火器乐团的新世界的更，今晚时间是暗下十一点四十六分啊吼，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呢刚刚传进来的最新路况。国道一号的北上呢，西洛服务区的内线有自小客车故障哦。莫三码是055，目前闪灯没有警告标志吼，那也安内啊。麻烦大家吼，如果遇到故障的讯息，爱记耶，后面的50到100公尺处呢，一定要摆上三角警告标志，不要摆太近呢，要有一段的距离让大家注意到嘛。还有是国道5号的北上呢，16.3公里雪隧的内线有故障车，目前正在通报处理当中。路网图呈现上呢，目前看起来哈，堵车路段在国道5号。国五的雪隧前是排队了3公里，进了雪隧之后呢，整体车速会一路提升。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 FX 所带来的《Hot Summer》。

然后听到 FS 所带来的 Hot Summer 真的有热起来的感觉，对不对？晚上11:51哦，也同步邀请大家留意呢。我今天这个时段出现第一台自撞车，在国道1号的南向呢334公里仁德系统的外路间，有小客车自撞的情形哦，目前正在通报了。连假期间哦，大家真的是比较多人会出门，那精神状况一定要掌握，因为大家手上正握着一家人。或是呢很多人的幸福哦，请大家务必留意精神。那学妹捆吼麦金 Q 捆姐加策划喽，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

一首暖暖的歌曲，听到李玖哲的《夏天》，不知道你喜欢夏天、春天、秋天还是冬天呢？我个人比较喜欢秋冬啦。哦，天气真的会越来越热哦，但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中央气象署有发布高温特报，明天很多县市都是橘色到黄色灯号哦。路况部分呢，国道一号的南下334公里呢，仁德系统的外路间有小客车自撞，目前正在通报。还有是国道一号的北上谢洛服务区的内线有小客车故障喽，目前是闪灯没有警告标志，一样通报当中。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郡校。有关热的歌曲，听到王世贤的《刮痧》吼。夏天的思念刮开了哦，等一下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盛熙，现在时间晚上12点，跟你们说声很晚的晚安。如果还在忙碌，也别忘了适度的休息哦，行车注意安全，不要疲劳驾驶。今夜就让警广温暖你的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是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呵，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6月21号的凌晨0:01，也带你关注呢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的北上81公里湖口路段的路间有机车误闯，目前已经通报。国道一号的北上呢，西洛服务区的内线有自小客车故障哦。然后莫三码是055，目前是闪灯，没有警告标志。经过要请你特别注意喽。国道五号的故障车是发生在北上呢，16.3公里雪穗的内线，目前有故障车，也请你进雪穗前呢看一下头上的板板是箭号还是叉叉哦。如果叉叉的话呢，千万不要开哦。那有任何状况，警管会持续帮你来做警盯了。另外是排除讯息，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34公里，仁德系统的外路间有小客车自撞，目前是顺利排除。国道三号的北上呢，安坑出口处两台车追撞事故也是顺利排除喽。省道台61说南下的部分呢，东石1和东石2入口车都蛮多的哦，可以的话呢，建议哦改走台61旁边的便道，左转10170乡道来做驾驶。另外是台84的北门预警路段东向21公里呢，西庄交流道路段的路间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再请你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吧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哦，听到黄小琥版本的《热情的沙漠》跟着热情起来吗？凌晨0:08哦，时间来到了，已经6月21号哦，真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也过了端午节，但端午连假还是持续当中，希望大家在上路前呢，先做好相关的规划，才不会 K 在路上喽。那同时也带你关注呢几个最新排除的消息，在国道1号的北上呢230公里西螺路段的内线两台车的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哦。但是这个事故车还在处理当中哦。国道5号的北上呢16.3公里雪穗的内线有故障车，目前还在通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那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哦，脸书、IG 啊，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锤的哇哦，节目的第三趴迎接传说和龙的主题歌曲，听到5566的歌曲《传说》。

Yeah, I want the more. 来自566所带来的作品《传说》。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12，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哦，大家的精神状况。立告学妹捆，今天晚上有一台自撞车，希望等一下呢不要再有，好不好？那学妹捆头麦金又捆姐在策划喽。接着听的有关龙的歌曲，来自蔡佳玲和郭婷云的《龙飞凤舞》。

哎，听到蔡嘉玲跟郭婷的歌声吼，龙飞凤舞。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17哦，感谢你持续锁定景广，也带你关心最新的排除消息。国道5号的北上16.3公里雪隧的内线有故障车，目前是顺利排除。同时呢，在省道部分关心台61了，目前东11和东12入口都是车多的哦，建议大家改走台61旁边的便道，左转170乡道来做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景广告诉俊孝哦。有关传说的歌曲，听到呢泰勒斯的《很久传说》。

一首很有神话感的歌曲，听到呢 Taylor Swift 所带来的《恒久传说》。时间是凌晨0:22咯，来哦，跟警广检查一下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哦。是凌晨时段了，如果没有打开，记得赶快打开。如果发觉亮成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帮我们调回来。目前有个路段呢，完全回堵哦，在国道5号这边，国五的雪隧前是维持排队3公里的状况，希望大家进雪隧的时候呢，务必掌握安全的前后车距。至于呢，路网图的表现上，目前只有雪隧是回堵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警广会持续帮你来做紧盯哦。有关传说的歌曲，让歌神张学友唱给你听。

听到1997年张学友的作品《不老的传说》，也是《雪狼湖》里面的歌曲。时间来到了凌晨1:26哦，那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几个最新传进来的路况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谢洛服务区路段的内线有故障车，现场是闪灯。没有警告标志，莫三码是055的车子，以及国道一号的北上呢，81公里湖口路段的路肩有机车误闯，我们都通报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听到 King and Kiss 的歌声《龙脉》。

哇哦，我听到金鸡小子 King Kiss 的时候带着龙脉。时间来到凌晨0:32咯。不知道大家这个端午节连假还好玩吗？我看好多人都去玩的蛮开心的、哦、而且天气也还不错，对不对？把握呢这个好天气的时候呢，感受一下划龙舟等等的魅力哦。目前看起来呢，在北中南东哦，只剩下呢国道五号是稍微车多的。目前国五呢在雪隧前是完全定点，可以留意到呢，从宜兰北上到头城车速不到13公里。看起来是有排队4公里的状况，希望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务必拉大车距，小心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有关龙与传说的歌曲，听到江志峰的《爱情龙卷风》。

还有听到张志峰的歌声吼，爱情林根红，今晚时间是半夜十二点三十七分啊哦，在很开心的歌曲之下呢，也同时要请大家留意一下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可以留意到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81公里湖口路段的路间是有机车误闯，目前还是没有接获排除，以及台一线的台北丰港路段说南下的高屏大桥是有机车骑士牵着机车在行走当中的，目前也已经通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好吗？好歌一首接着一首，听到刘德华的天籁星河传说。

好的，听到刘德华的歌曲《天籁星河传说》，一首粤语歌哦。时间来到了凌晨0:42，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几个最新的状况，包括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谢洛夫区的内线有故障车，莫山码是055哦，所以请大家呢经过的时候呢，记得避开内线的这台故障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至于在路网图呈现上呢，除了国道五号车还蛮多的，其他路段目前是恢复了正常的车速。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务必呢提醒警广，告诉俊校好吗？点位是0800000103。好，至于天气表现会是如何呢？主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高温比较炎热哦，所以呢，大家可能出门的时候做好相关的防晒和保水工作了。另外，轻度台风呢，也是持续在对台湾持续靠近的，希望大家好要做好相关的防台准备。目前看起来呢，离台湾最近的时候会落在呢2425两天哦。那后续有任何变化，也会持续帮你来做警钉。

哦，听到龙千羽甲袁小弟的歌声吼，啊人啊，即马时间吼是半暝十二点四十七分啊。好，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小心呢。目前几个最新的排除消息哦，在国道五号说，有相关的一些故障的状况嘛，在雪穗的内线有故障车。目前看起来呢，这个消息是顺利排除，所以目前雪穗是恢复正常的通行状况。那整体来说的话呢，目前回堵的状况也是有舒缓的。然后请大家留意小心的是呢，也精神状况哦。虽然目前全台路况都是不错，但精神请一定要掌握，不要精神不好还硬开车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

听到金志娟非常经典的《千年的神话》，有唤起你满满的儿时记忆吗？凌晨0:52喽，也希望大家务必呢掌握一下精神。那同时要请大家特别留意的是呢，高温特报的状况。今天早上各地呢都是会比较热一点，包括橙色灯号，就是气温会高达38度以上的县市，是有新北、彰化、南投、云林、台南、屏东和花莲。那台北市是黄色灯号哦，希望以上点名县市呢务必做好保水工作，也不要中暑了。有任何更新更正呢，警广跟中央气象署会持续帮你来做警丁。有关传说的歌曲一首接一首，继续送到中岛美嘉的传说。

好的，在中岛美嘉的歌声之下呢，节目的最后趴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陪伴，也希望今晚的歌单你都还喜欢。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很简单，在脸书 IG 按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就会找到我喽。好，等一下交棒 DJ 阿金，用好声音、好节目，一路陪到凌晨的四点钟。节目的最后首歌，听到林冠颖的歌曲《梁祝》。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哦。

0: 在无声的黑夜中，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警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0: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6月21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那几个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了。首先带你关心国道的排除消息，在国道5号的北上呢，16.3公里雪隧的内线有故障车，目前是顺利排除喽。省道部分带你关心是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说南下的部分呢，在东十一和东十二的入口车子都还蛮多的，建议可以呢走台六一旁的便道左转170乡道来做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我是主持人阿金，非常感谢俊孝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连续3天的假期到了尾声，也不能说尾声，毕竟今天才刚开始。刚才跟俊孝交班的时候呢，听他说他3天连假呢，都在上班，都在拍戏，哇，真的是大忙人哈。不晓得有没有听众朋友也是跟他一样，连假时间都在上各种的班呢？我的话是就走这2天了，毕竟我是6日的时段，所以也算是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是在工作的状态哦。希望如果你跟我们一样是放假的时候要工作的人呢，也可以在平常的时候呢好好找时间来休息。那如果你已经放到3天不晓得该做什么事情的话呢，让警广陪着你一起度过这最后一天的时光哦。昨天很热，那如果你今天已经累了不想要出门走走的话也没关系哦，找个有冷气的地方躲着待着，吹一整天冷气哦，这样子也是蛮舒服的一个放假方式啦。那节目一开始也要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哦，在台61线呢，将近12点的时候啊，是有讲到说南下这边哦，在东11、东12的入口呢，车子都是蛮多的。那会建议大家先改走台61线旁边的便道，然后左转到170巷道接台17线。那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目前的状况呢，我们还没有收到更进一步的消息。如果你走台61南下会经过东11、东12这边，发现其实还蛮顺畅的话呢，也可以再把消息回报给我们，那我们就会再把更进一步的状况汇整给大家咯。有任何的更新跟补充，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来听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它是今年把名字整个换过，然后用它本名拆解的傅东升，《最后一夜》今天刚好也是连假的最后一天。

傅东升的歌曲《最后一夜》，来到1:12，刚刚在听歌的过程呢，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在台北市区啊，中华路2段309巷的巷口有小客车跟计程车的事故哦，他们撞在一起了，麻烦有行经台北市中华路2段309巷这边的话呢，帮我们留意一下哈，巷口呢是有2辆车子的追撞事故。好，那另外呢，稍早有接获国道1号北上过了西罗服务区内线车道小客车故障停放哈，那这台车子呢目前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哦，那因为是停在内线车道有一点危险啊，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好，那接着要来提醒大家夜间施工啦，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边的主线车道整个都不能走，要先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整个也是在封闭的，它的对象呢北上从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正在施工封闭，那这里的双向呢都是引导车辆改左到台15线。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0000-123。来到6月21号是端午连假的第三天啦，那昨天跟前天的天气表现呢，我相信大家有目共睹哈，就是你不是很想踏出室外哦，就是你一打开门，冷气房一离开那个凉凉的环境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非常的闷热、炎热、酷暑，哇，太可怕了。到底今天是什么样子呢？中央气象署来跟我们报告的是天气啊，跟昨天基本上是类似的。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呢，导致全台各地啊多云到晴啊。听到这边呢，好像蛮不错的。下一句话接着是高温炎热哦，每次看到这个我都有点心如死灰。拜托，不要啦，不要这么热啦，太阳公公可以不用这么的卖力，没关系哦。好，那只有在山区啊有午后的零星短暂雷阵雨，其他地方呢基本上哦，你想看到雨也不太容易啦哦，那你反而要注意一下防晒哦。今天全台各地的高温普遍来到了32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地区还有中南部内陆的地区以及花东纵谷啊，温度还会再更高哦。紫外线呢不用说一定是偏强，随随便便就是过量啊或危险的等级，麻烦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哦，

你不要想说你不怕晒，没事啊，流个汗而已啊。紫外线对皮肤的影响不是只有晒黑跟流汗哦，它可能还会有一些让你皮肤病变的一些可能性。这个风险啊，我们尽量还是做到控管一点比较好哦，才不会让自己想

骑车回家下班的那个路上呢，应该是一整天里面呢稍微比较快活的路段哦。那也是相对来讲啊，早晚的温差比较大一点。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早出晚归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好哦，多带一件薄的外套咯。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阿密特，放了那个作品。

阿密特的歌声放了那个作品。时间来到1:21，刚才有讲到台北市区中华路二段309巷巷口有两辆车子的追撞事故，已经收到北市交大的消息说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各位，是稍早接获在台61线南下东11、东12的入口车子都是比较多的一个状况哦。那目前呢，不晓得这里的情形是如何，如果说还是车多的话呢，要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可以先改走台61线旁边的便道，左转到170乡道，再接台17线。那如果说这边的车流量呢已经舒缓非常多哦，已经可以顺利通过，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再把后续的消息回传给警广，让我们知道。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继续来听到下一首歌，端午节吃粽子也要划龙舟，Starco 的《悲龙尊》。

0: 说，你不懂老子说，世界在老子手中，传统老子说。
1: 老子说，来一支吴克群非常经典的歌曲，希望可以在半夜这个时间点，让正在开车的各位驾驶朋友们可以跟着节奏动子动起来啊、哦！不要想睡觉，如果你真的爱困动没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哈、哦，这样子才可以确保你安全的平安抵达目的地，来好好享受你最后一天的连假时光啦。时间到1:29，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哦。那夜间时光要来提醒一下各位，这里是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的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不能走，那机车道维持通行。另外，新北市的板桥区西城路从85到105号外线两个车道也正在进行管线的试挖工程，持续到早上6点。有路况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刚才老子都出来了，我们让子曰啊也来让孔子顿顿教诲一下啊、哦。卜学亮跟曾宝仪的子曰。

0: 定在具体的行为上。
1: 那么 everybody 一起来，对父母为孝，
0: 对兄弟
1: 为弟，
0: 对朋友
1: 为信，
0: 对国家为忠，对人则有爱心。国量子的中心思想是个
1: why，
0: 坏的表现是搞不懂就问
1: 人。

施于人。如以人为本体，表现在具体的行为上。Come on everybody， 一起来对父母微笑，对兄弟为敬，对朋友为信，对国家为尊，对人则有爱心。我量子的中心思想是个坏，坏的表现是搞不懂。

0: 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1: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万车公里。
0: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1: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0: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1: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2: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时间来跟大家报名啊，今天晚上早起分凌晨的1:37，通常这个时候呢是我们今夜谈心节目的第一个单元哦。那我们每逢连假呢就会把单元给暂停 QK 一下，要来提供更多的路况还有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啦。没有错哦，每次放假呢这里都会寄出国道交通疏导措施。那来到了6月21号礼拜日，也是今年端午连假的最后一天，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呢？匝道封闭是在中午12点开始到晚上9点，封闭的是国一的虎尾埔盐系统跟国三的西滨北向入口。那高承载管制呢是在下午1点到晚上6点，实施的地方是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以及大家最喜欢最关心的就是收费措施啦，没有错哦，从现在一直到待会儿的5点呢，这段时间都是全国道暂停收费，免钱哦。所以呢，如果你要省点过路费，又想要顺畅好走的话呢，这个时间点开车上路准没错哦。不过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如果你是没办法开夜车的朋友，就不要勉强了哦。为了自己的安全啊。早上早一点出门，然后乖乖的缴过路费，这样都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了。那除了0点到5点的暂停收费时段之外呢，都是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还会再打8折收费。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安排规划一下你的行程哦。那你要知道最新的路况，或者是有什么样子的，比方说哪边的匝道移空开启了哦，哪边的什么东西有什么最新的进展，都可以随时锁定警广哦，让我们24小时轮番上阵的主持人来告诉你。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漫漫长夜啦，秀兰玛雅的歌声，听一更更。

听到的是秀兰玛雅的歌《天光光》。现在外面天还是暗的哈，这种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会不会像歌里唱的一样，哇，好像就有点悲伤的情绪上来了，开始胡思乱想，开始让自己压得喘不过气？不用害怕啊，刚好现在是端午节，你想说跟端午节什么关系？当你心情不太好的时候，你就去看一下你的冷冻，然后拿一颗霸掌出来弄来吃。我相信你大概吃到第三颗，你就会觉得你心情不敢再不好了，好撑啊！你这时候就会开始觉得，为什么我要做这种事情来荼毒自己？希望大家连假可以玩得愉快哦。那也祝大家冰箱的霸掌呢，可以慢慢的把它消灭掉。不要放到明年哦，你的霸掌放到明年的话，这东西是没办法保证有办法存放一年这么久的啦。哦，这种东西赶快哦，应景的时节呢，能吃一吃就赶快把它给吃一吃，趁新鲜，好不好？时间来到1:45，目前呢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那提醒大家，夜间施工。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这个地方，主线车道整个都不能走。那它的对象呢，在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正在施工封闭。这边双向呢都会引导车辆改走到台15线的，麻烦大家留意一下现场的指示了。另外在市区的部分呢，台北市的南昌路2段72到112号有吊车在。

在进行施工。另外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这边也正在施工当中。有路况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000-000-103。继续来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吴淑敏、梅东升跟简宇慧，还是很爱你。

这首歌唱得非常复杂的三角恋情的关系啊、哦，无数米美豆生跟简宇慧的《还是很爱你》。接着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曲，这位歌手在今年金曲奖哇入围了三项哦，入围了最佳台语专辑、最佳台语男歌手奖以及最佳新人奖，他是 CJ Meet。听到这首歌曲，是我多想，还是其实？

难免会有这种时候，一直不断的在钻牛角尖，然后怀疑自己哦。这首歌曲来自 CJ Meets， 是我多想还是其实？1:54，任何路况麻烦拨打0800000123来告诉金广。下一首歌 ，Guilty Glass。

来自 Guilty 的 Glass， 来到节目第一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两点前送给大家，来自玉兴 Ivy 的 Want Me Back。 待会儿两点钟正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阿金呢也会登来和 My Back 登来啦，待会儿继续进入节目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0: 凌晨两点钟，我知道忙碌的你还在打拼着，辛苦了，继续加油。我是 Red 吴世宏，让警察广播电台陪着你一起到永远。
1: 不知道散落在哪里。
2: 及时的路况，
3: 给您及时的安全。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两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那要继续来提醒大家，稍

0: 老师有接获在台61线南下东11跟东12的入口，说是车子比较多的一个情形哦。那目前已经过了将近2小时，不晓得这里的车流量已经缓解了没哦。那如果说你行经这边发现现场已经顺畅好走的话，也可以把后续的消息再回报给警广。那如果说现场呢还是车多的情形，麻烦可以先改走旁边的便道，左转170乡道，再接到台17线。另外在夜间施工的部分呢，是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不能走，还有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路段正在封闭，以及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正在封闭。那这边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市区部分提醒各位，在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从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正在施工封闭，以及三重群中心桥的双向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现场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机车道。最后来提醒大家，今天来到6月21号是端午连假第三天，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匝道封闭呢，是从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的是国一的虎尾埔盐系统跟国三西滨的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从下午1点到晚上6点实施的地方是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以及到待会5点之前，全国道都是暂停收费的时段。其他时间采单一费率，以及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会再采单一费率8折的收费。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端午节快乐。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2: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3: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2: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3: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2: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4: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尽管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你正在哪边收听尽管呢？你是在路上吗？如果是的话呢，一定要提起精神来，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呢，全台各地都是顺畅好走的情形哦。哦，非常难得在连假的时候呢，阿金的时段哦，看到都是非常和平啊，没有什么状况的一个表现。

家请继续保持下去哈，祝大家都能够平安顺利，然后好好享受你的最后一天连假时光啦。阿金的连假时光在做些什么呢？哦，就是上班、睡觉、起床、吃饭，然后去买东西，以及寻找合适的鞋子哦。哦，我的鞋子呢穿的非常非常久，我一双鞋子都可以穿超过可能六七年的那一种，然后今天每次穿来运动的鞋子终于啊不行了，怎么个说法呢？哦，就是好消息是它的前面哦鞋底跟鞋子本身呢终于不会再分离了，坏消息是原本的那一片鞋底已经不见了哦，鞋底直接不见了，当然不会有跟上面分离的问题啦。哦，因为呢它已经消失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就只好四处去寻找合适的鞋子哈，跑了好几间，但都没有找到理想的。今天下班睡一觉起来呢，下午要来继续去寻找合适的鞋子了。哇，我的端午连假呢，算是一个鞋子的寻鞋记啊。来看到底能不能好好的买入一双再战十年呢？节目第二个小时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消息，那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哦。台61线南下东11、东12入口这边稍早说车子是比较多的啦，那目前因为从路网图来看呢，好像也没有特别的拥塞。好，麻烦如果你走台61线的话呢，帮我们留意一下看东11、东12这边的车流量如何哦。那方便的话呢，也再把后续的消息拨打0800-0000-123-0000-1013来回报警广提醒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这几天出去玩，享受外面的风景，享受毒辣的阳光，那也要享受徐徐的风哦，让这些凉风呢吹进去你的心里。这首歌曲来自王宏恩，让风吹进你心里。

0: 哇，这首歌光是用听的，就仿佛置身在山谷间，在海岸边，然后车窗打开，或者是你坐在长椅上，风就一直吹过来，就吹过来，好凉的感觉啊！来自王洪恩，《让风吹进你心里》。这几天天气热到一个不行哦，大家出门在外呢，如果你是去那种景点哦，你要去看风景，那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可能房子啊屋檐给你躲的话呢，树荫是个好选择哈。赶快躲到大树底下吹吹风，喝点饮料，然后在状态 OK 的时候呢继续走。千万不要逞强啊，如果说你开始有点头晕目眩，有点想吐，有点恶心反胃的话呢，不要小看中暑哦，热伤害它的上下限是很高的哈。然后有时候只是让你有点不舒服，那严重者呢，甚至是需要送医院啊，也有可能会导致丧命的哈，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瞧热伤害啊。吹完风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划龙舟吧，竭力的龙舟进行曲。
1: 天这么黑。

竭力的歌声，龙舟进行曲。但我觉得龙舟对于大多数的人而言呢，不是一个平常可以接触到的、啊、当然你可以去看龙舟比赛、啊、但如果你要真的体验到去划龙舟这件事情呢，可能就没那么的容易了。不过也因此呢，那些比赛呢才会那么的有看头、哦、因为他们都是需要经过长期训练，然后才可以有那么精彩的表现的。不能在端午连假划龙舟，身体好像有点没有动的时候，那种感觉怪怪的，想动一下的话呢，找自己跳个舞吧，让自己的精神振奋一下。啊，如果你正在开车的话呢，想象就好哈，想象你自己在开车，不，想象你自己在跳舞，然后呢，让身体微微的扭动，不要影响你的驾驶了。这首歌曲来自林美秀，就自己跳舞。

林美秀的就家去跳舞。2:20，目前的路况依然是一切和平哦，相安无事。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维持下去，让阿金呢可以顺利完成值班任务啦。昨天的宇宙起床号呢是阿红来代班哦，阿金也有留下来跟阿红聊天一下。那我发现呢，哦，真的是在我下班之后，路况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哦，还好那时候我已经下班了。哦，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真的是注意安全啊。连假时候的车流量呢，都是比平常还要多出很多的哦，可能是高达 1.4 倍左右。就算现在呢，从路网图来看都是顺畅好走的情形，但是

0: 路上可以看到的车子啊，那个数量呢，绝对是比平常还要再高出许多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哈，每逢连假呢，这个开车时候啊，要更盯紧哎呀，更谨慎一点哦，才不会发生一些事情哦。那继续来提醒各位，夜间施工，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整个都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整个在封闭。以及呢，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在封闭。那这边双向呢，都会引导车辆改走到台15线，麻烦大家留意现场指示了。进来了最新的路况，要来提醒各位，有点可怕，在国道1号南下257公里，民雄的匝道出口，有轮胎皮啊掉在民雄匝道出口这边呢，好麻烦大家行经国一南下257公里民雄匝道出口特别注意，现场是有轮胎皮掉在路上的，请小心闪避哦。那也再次提醒大家，不管你的车子上面载了什么 LiCoCo 微博名件哈，不要让它掉下来，拜托了拜托了哈，用各种方法让它固定在你的车上，掉下来后续发生任何事情哈，只要呢源头是你这个东西哦，那你就是要负全责啊。有路况记得报警挂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继续来听到歌曲。来自宋楚琳的 Truly。
1: 没说出口的对白，快藏不住的期待。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日头已经落山，卡苏你怎样？晚上开车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就能让爱你的人更放心哦。让我们做个安全驾驶，继续向前走吧。

0: 时间来到凌晨2:32，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原本是第二个单元的时间了，不过因为连假的关系，所以我们单元暂停。那取而代之的就是更多的路况还有国道交通疏导措施了。现在路况消息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南下257公里民雄的匝道出口有轮胎皮掉在路上，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要注意安全了。那另外呢，夜间施工持续来提醒各位，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再来，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正在封闭，它的对象呢也在封闭，是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这里的北向车道也正在封闭。那南北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走到台15线，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再帮我们特别留意了。接着市区的部分呢，提醒各位，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往新庄占用了部分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以及三重区的新北环快双向呢，也是轮流占用部分车道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北市区的话呢，在木栅路二段的双向55到131号现场的施工呢，仅维持一个车道通行，麻烦大家多改走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来作为替代。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123-0000-123。那我们来继续跟大家报告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吧，大概半个小时就要来跟大家耳提面命一次，让大家可以把它直接背起来。今天6月21号是端午连假的第三天，匝道封闭呢在中午12点到晚上9点这段期间呢，实施的地方是国一的虎尾埔盐系统跟国三西滨的北向入口会封闭。再来，高承载管制是在下午1点到晚上6点，实施的地方在国道五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收费措施的话呢，待会5点钟之前全国道拢是免钱，暂停收费。那其他时间呢，采单一费率哦。那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国三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还会再打8折收费。大家也可以趁这个时间来享受一下免收费的优惠哦。开夜车也比较快到达目的地哦，就不会塞车了。但也是要提醒各位，注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还有如果你已经在路上的话呢，请把你的车灯给打开哦。那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了。第三天的连假，不晓得你现在到了什么地方。台湾每个县市都有它的特色在，希望你可以好好享受一下，感受当地的氛围啦。听到这首歌曲，这个已经不在台湾了，这个在欧洲去了，雷琴的《巴黎到了》。
1: 这是我巴黎的

这首非常舒服又带有张力的歌曲来自赵一凡跟张乔西的 Hold。 2:43，在好听的歌曲当中呢，也是要继续来关心路况。国道一号南下257公里，民雄匝道出口轮胎皮掉在路上的情形呢，是还在持续当中的，没有收到后续的消息，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呢，帮我们特别注意安全哦。那也提醒各位正在开车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打开车灯，切记不要开到远光灯了。有路况再麻烦您咯，拨打电话0800-0001230000123。现在中央气象署呢，其实是有发布高温资讯的，你们知道多夸张吗？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黄色灯号啊，就是气温超过了36度，橙色橘色的灯号呢，是连续三天高达了36度以上，或者是它现在呢在38度以上。好，那红色就是突破了38度，而且又持续三天哦。目前全台各地呢是没有红色，但是很多橙色哦，这很可怕。为什么呢？因为现在2:40几的时间，半夜呢，很多地方是突破38度，或者是至少36度以上，还持续三天哦。现在台北啊，台北市这边有几个地方呢是黄色灯号而已。那接着呢，可怕来了哈！新北、彰化、南投、云林、台南、屏东、花莲，全部都有地方是橘色、橙色的灯号，很热啊！我光是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好热。尤其是像内陆地区哦，像台南这边非常多内陆地区，预警区啊、南西区、南化区这边呢，几乎全部都是橙色灯号的。只能说大家在这种时节呢，一定要顾好自己身体哦。在室内啊，也是会中暑的，不要小看哦。你想说我在室内没有晒到太阳，应该是还好哦。那个闷是会闷出人命来的，麻烦大家一定要多多喝水哈，要逼自己补充水分哦。那冷气呢？哦，该开就要开的，不要憋到后来闷坏了。继续来听到歌曲，来自 MC Hotdog 热狗的。怪物。

MC Hotdog 的热怪物。听完了怪物，接着听一下徐怀钰的怪兽。

徐怀钰非常经典的歌曲，想必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哈。怪兽，2:53，排除的好消息。原本说国道一号北上的过了西洛服务区内线车道，有一辆故障车停放哈。刚才国三队呢传来最新消息说已经没有看到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这里要继续提醒各位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57公里，民雄出口匝道的轮胎皮掉落啊，一直没有后续的回报。我不晓得还在不在哈，麻烦大家注意安全了。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了下一首歌，吴美玲，美玲的台语呢就是 Milin 哦，所以这首歌叫做《米奶 Milin》。

吴美玲的歌声美玲，听一听有没有觉得很甜蜜，还是听一听觉得肚子饿了呢？肚子饿的话吃点宵夜吧，啊，让自己连假过得开心一点，没有不可以嘛，对不对？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三点前送给大家，小乐伍思贤的歌声还得是你。歌曲过后呢，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继续节目第三个小时。

0: 现在是凌晨三点，没有睡意吗？那就把手机关机，静下心来好好放松吧，让景广的音乐陪你划过意识的涟漪，在银色的梦里飞翔。大家好，我是谢青叶。
1: 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2: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那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57公里民雄匝道出口有轮胎皮掉落在路上，请大家行经的时候要小心闪避。变换车道记得要把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才可以把灯给关掉。夜间施工提醒各位，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在封闭，它的对向呢，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正在施工封闭。那这里南北双向呢，都引导车辆改走到台15线，请大家注意安全，配合现场的指示。接着市区部分，在新北市板桥区西城路从85到105号外线两个车道正在施工，以及新北市的三重区中心桥双向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七级车道会轮流占用部分。再来台北市区呢，在南昌路二段从72到112号有吊车施工。以及最后是今天连假第三天6月21号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匝道封闭，从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的地方，在国一的虎尾埔盐系统、国三西滨的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从下午1点到晚上6点实施的地方是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到待会5点之前呢，全国道暂停收费啊。那其他时段呢是单一费率，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还会再打8折收费。以上的款阿金会诊播报，0800-000-1234，金光祝您行车平安，端午节快乐。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三天。
2: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1: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1: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2: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总是很健忘的你，记不记得我，
5: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拍。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也来到了算是尾声了哈，那今天也是端午连假的尾声啊，端午连假的尾声呢，其实就会开始出现北返的车潮了。哦，那其实高工局他们这边呢，

也都有在进行预估哦，说今天呢上午哦返乡的，应该说返程的车潮啊，包含呢台65线衔接国三土城交流道这些地方呢，哦都是可能交通瓶颈点啊，比较塞的地方，以及还有台65线泰山路段到国一的这个地方，还有台二线淡水竹围路段到红树林，以及台74线成功到快关，台84线预警路段，以及台86线的关庙路段等等的、哦、这些地方呢都是公路局、哦、他们在新闻稿里面发布的重点提醒大家，那也是再次的跟大家呼吁、哦、廉价的车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如果可以的话呢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啦会比较好一点哦。那如果说你是自己开车的话呢，可以的话就开夜车、哦、或者是更早一点出发哦，以免呢你可能九点出发，结果全部人都在上面跟你 say hello， 原本三个小时的车程硬生生开到了六个小时哦，哦这都是有可能的啊、哦、再麻烦各位抓紧一下时间的安排咯。希望你不会耗太多时间在路上跟大家 say hello， 然后可以把时间呢都花在去玩的地方、哦、好好的走一走，好好的逛一逛，最后一天的假期也祝大家玩得开心、哦、玩得愉快。今天我们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黄思婷的歌声，叮叮叮叮

黄思婷的歌声，叮一叮叮，温柔的歌曲，希望带给大家好心情。接着下一首歌，浅提跟来自大阪的奇妙李太郎，昨天的约定。

0: 今年我诉讼之后，是梦到生意照顾。这摆我离家出走，是梦到用心束缚。前面的时间转不卡，皮蛋加你，土哥幸福的时光。
1: 大家好，我们是
0: 春面乐队
1: 春 Noodle。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开心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金光有 IG， 有 YouTube， 有 Facebook， 在这三个平台上面搜寻金光都可以找到我们的账号 ，follow 起来哈。那你如果想要找到我阿金的粉丝专页的话呢，脸书搜寻 DJ 阿金就可以看到我了。时间来到了3:17。正在开车的各位驾驶朋友们辛苦了，希望你可以好好的开车，注意安全，抵达目的地，平安顺利的来享受你第三天的假期。那目前是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不过我从路网图上面呢有看到几处有一些散落物的标志啊，不过我们这边也不确定呢，相关单位这边有没有进行后续的处理。如果有收到更进一步的实际状况会到系统来的时候呢，我会再统整然后再跟大家报告的。那目前呢要继续请大家注意到的国道一号南下257公里，在民雄的匝道出口有轮胎皮掉在路上哦。那这个轮胎皮呢一直都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过了一个小时了，不晓得还在不在。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特别注意哦，国一南下257公里民雄的匝道出口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夜间施工呢要提醒大家，在市区部分是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从55到131号，这里呢因为捷运的施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通行哦，请大家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来改道行驶。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接着来听到的歌曲，他今年的金曲奖入围了最佳新人奖，他是高真 True， 这首歌来自高真的 Coconut， 椰子是你。

来自高真的歌曲 Coconut 椰子是你。紧接着听到这首歌是我们京广的老朋友了，林夕子的歌曲走了多久。这几天的行程有没有大暴走一波啊？哦，每天都在不同景点疯狂的走路然后晒太阳，如果是的话呢，那确实是蛮累的哈，一定要好好休息啊。

我们的好同事林夕子的歌声走了多久？在外面走路看风景非常惬意啊、哦，但是走久了呢，这个脚啊会很酸痛啊，而且还会疯狂流汗哦。这种天气真的是要适时的休息一下。看到有可以躲太阳地方，有地方吹冷气，就赶快躲进去买个水来喝哦。千万不要忘记多补充水分啊，不然很容易中暑。下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李静伟的歌声《发现号》。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高速公路车速快，开车请保持专注，注意车间距，最重要的是不要分心驾驶，双手要握好方向盘，若感到疲劳请善用服务区休息后再出发。祝开车的朋友万事如意，福气满盈。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

0: 今年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1: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0: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2: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来到了3:39，听到的是来自郑怡跟伍思凯的《我和你》。这个时间点正在收听情广，那就表示是阿金陪伴着各位啊，各位也在空中陪伴着阿金。那如果你的车上不只有你，副驾驶还有人，但他在睡觉的话呢，请把他叫醒，哦，让他尽一下副驾驶的责任哈，不然驾驶朋友这样子开车也是蛮累的啦。如果旁边有人在睡觉呢，这样子很容易哦，就会跟着想睡觉，其实蛮危险的。好，大家一起努力撑一下，到目的地再来休息哈。节目最后20分钟的时间哦，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南下257公里，民雄的匝道出口有轮胎皮掉落，目前都没有收到任何的后续消息啊，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帮我们看一下了。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还有在台61线哈，这里是观音匝道呢，是不能走的，观音匝道封闭。那如果你是要北上的朋友呢，请提前从永安交流道汇出；如果是南下的朋友，请提早从观音交流道哦，跟正好是桃客交流道来汇出哦。观音交流道这边是整个在封闭的。另外市区部分呢，在新北市的三重区新北环快的双向轮流占用部分车道在移动性的施工，还有板桥区的西城路85到105号外线两个车道都正在施工封闭。有流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趁着一年一度的端午连假，我们继续来应景一下这首歌，蔡琴《小巴掌》。

经典的台语歌曲，来自蔡琴演唱的《小霸掌》啊，听完真的好想赶快吃一颗霸掌啊！哇，但现在吃霸掌，我应该会消化不良了。今天的节目呢，也快到尾声了哈。那接下来呢，也不是跟端午有关的歌了哈。这几天算播了蛮多的，而且大家如果有持续在收听景广其他主持人的节目当中呢，应该也会出现一大堆的霸掌啊、龙舟啊之类的哦。啊，大家应该也可以从广播当中呢去体验到节庆的气氛啊。希望大家的端午连假都有好好的休息到，好好的享乐到。3:46，有任何路况消息报景广0800-000-123，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已经27年有了 ，Why Not 的《无法度按捺》，我非常喜欢，送给大家。

来自吴先生跟刘菊南的歌曲 Whatever。 3:55到了节目的尾声，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 Zotomayo 的不是谎言。歌曲过后4:00，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想找到我最新消息，别忘记了脸书搜寻 DJ 阿金。等等就把主持棒交给宇宙了哈，让他陪你早上4到7点继续度过这个端午连假的最后一天。祝大家玩得愉快，玩得开心，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晚安。

早上四点钟，我是柔米，我们是那么的幸运，开车上路有景广的相随，陪你开一段路，为你唱一首歌，提醒你夜间行车记得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金管龙华导航，时间来到凌晨四点整，为您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哦，那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南下的257公里民雄的匝道出口，稍早有接获轮胎皮掉落在路上的一个消息，目前是没有任何的后续更新，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注意安全。另外，台66线的施工在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这边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正在封闭。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正在封闭。那这边南北双向呢，都引导车辆改走到台15线。台61线还有在观音交流道哈。这里是整个封闭不能走，双向都是封闭的哈。那如果你是要北上的朋友呢，请提早从永安交流道来汇出，南下的朋友请提早从桃科交流道来汇出。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请关注您行车平安，端午节快乐。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3: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3: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3: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4: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0: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1: 听路况，
2: 探索星球，
3: 打击犯罪。
4: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哟，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宇航员们，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8，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8，不知道这一次的连假你有去哪里玩呢？还是有跟家人团聚？因为前几天我还待在嘉义，其实应该说昨天我还待在嘉义，就在晚上的时候赶紧来景广来跟大家一起在空中聊聊天，陪伴大家一起来去度过礼拜日的美好时光。大家去嘉义第一个会想到的地方是什么？我自己啦，第一个想到的会是阿里山。所以说我们第一天的第一个行程就是跑去阿里山。一起来聆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新宝岛康乐队的歌声《思慕阿里山》。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14，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心。来看到在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施工作业，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时间会是114年的11月8号到116年的3月31号。同样在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也在进行施工作业，双向只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过，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利用木星路、新隆路、万芳路、下轮路以及中顺街作为替代。那整个施工时间呢，会到116年的3月31号。最后，同样是在台北市哦，是在南昌路二段72号到112号也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间会是6月19号。12点到6月21号的12点，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刚刚说到了阿里山嘛，其实我们这一家人呢，就是跑去了阿里山玩。这一次前三天，然后中午的时候算割一半，然后就跑去了找我朋友玩，所以前三天在跟我家人一起出门，后三天就去找我在嘉义的朋友。所以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抵达了阿里山。阿里山这个地方，哇，真的是好漂亮，就是各种树木啊，还有各种的树木。那时候还有到另外一个宫庙去，就是走了一长比较长的路段，就这样慢慢悠悠的走过去，感受一下待在森林里面的那一种氛围。但是因为我的家人他们就是比较容易累一点，所以说我们就不太能走太长的一段路，可是这一路上的沿途风光啊，都还是会让人觉得哎，好放松好舒服，吸收一下森林里面的芬多精。

后来就没有去看日出了，因为听说阿里山的日出啊，除了会看到我们太阳以外，有云海在的时候就会特别的漂亮。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一番风景呢？也要提醒您哦，如果你真的是去阿里山上面玩，一定要记得带的东西就叫做外套。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嘉义山下这么热，那山上应该也差不多吧？哎，没有没有，哎，一上山就发现，哦，真的是冷叽叽，觉得好冷哦，怎么会这样子？后来想一想，可能是这个海拔高度比较高，所以冷空气就比较多一点，就会觉得哎，真的是比较凉，比较冷一点。如果你最近有要去嘉义阿里山玩的话，要记得把你的外套带在身边，也千万不要感冒咯，随时注意好自己的身体状况。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的是嘉义高级中学第78届的歌曲，叫做嘉义火鸡肉饭店好吃。不知道大家去嘉义会不会吃火鸡肉饭呢？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2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现在来到了6月21号，也就是我们端午连假的最后一天了。要提醒你，从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呢，北向入口的在国道1号、湖尾以及埔盐系统的北向入口匝道会封闭，以及国三西滨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封闭，要请您多加留心。再来是国五，在于下午1点到下午6点。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呢，会进行高承载管制，要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了。我们说回来，这一次的嘉义之旅，我觉得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其中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去吃的火鸡肉饭，就是我跟我朋友一起去吃一间火鸡肉饭，但是呢，我们太晚起床了，所以原本预定好的火鸡肉饭店就是大排长龙，只好跑去另外一家吃。就是会发现说，哎，嘉义真的好多好多间的火鸡肉饭，让人看了真的是垂涎欲滴啊。不知道你去嘉义的时候会不会特别去吃火鸡肉饭呢？因为除了嘉义除了火鸡肉饭以外，真的是有好多的美食哦。我特别把我这一次所有吃过的美食都拍起来，然后发在我的 FB 上面，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在观看我的这一篇贴文的时候不会觉得发豆干那摇摇，但是就是希望分享一下嘉义的各种美食以及它的特别吃处，来告诉你说嘉义真的是一个很好很棒好玩又好吃的好地方。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徐怀钰的歌声，《炒鸡喜欢你》。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7，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要来提醒您。首先来看到在台66线双向在0.1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作业，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并且依照现场指示减速慢行，时间会到118年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

再来是台61线南下，在 12.6 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正在进行封闭作业，那因为正在进行工程，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来作为替代道路，时间呢会到117年的8月29号下午5点钟，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最后同样是台61线北上，在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正在进行施工作业，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时间会一直持续到117年的8月29号。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

接着来到了早上的4:39，哎，刚刚说到的嘉义之旅嘛，其实我们在上这个阿里山之前呢，也是有先吃了一些小东西来去填填我们的胃，也就是翁阿给。所以下一集下一个歌曲来聆听到911的歌声，翁阿给、唐阿给还是翁阿给啊？每次我自己都搞不太清楚，到底要念唐阿给比较好，还是要念翁阿给比较好？一起来聆听911的这一首唐阿给。

接着要来跟大家继续分享，就是这一次的嘉义还有看到哪些东西。刚刚有说到了吃的很饱的这个火鸡肉饭嘛，除此之外让我印象也很深刻的就是鱼。这时候就会有人有疑问了，诶，到底是什么样的鱼啊？突然想不起来，其实是砂锅鱼头啦。我后来发现说，来台北的每一天，我就是突然会很想吃砂锅鱼头，欸，就是突然一种感觉，就是哎，好久没有吃到了，就是想念那个沙茶香香咸咸甜甜的味道。所以说这一次去嘉义啊，应该说每一次去嘉义，我都会特别去砂锅鱼头店里面去点它的鱼肉，配上这个砂锅鱼砂锅来去吃，哇，就觉得好香好满足。我突然发现就是我的嘉义之旅好像全部都是在吃，吃完又吃，吃完再吃，一直继续的吃下去。不知道大家去嘉义的时候有没有特别去吃砂锅鱼头，还是只有 我自己一个人会这样。我朋友那个时候就跟我讲，他就说，诶，宇宙你怎么每一次来都一定会吃砂锅鱼头，这个是有什么特别原因吗？我就说没有，诶，就是真的就是觉得，诶，砂锅鱼头好好吃，好怀念，就特别跑去吃砂锅鱼头。他就是一脸原来是这样子，有点无语的感觉看着我，自己是觉得还蛮好玩的，也是同时真的很喜欢嘉义这个地方。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的是旺福的歌声《鱼儿水中游》。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58，接近59分了。在1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要来迎接5点钟的到来喽。同样要提醒您，因为最近的这个天色比较容易变早变亮，所以说呢，出门在外一定要多加留意有没有行人或通要通过啊，或者是说自己有没有疲劳驾驶啊，甚至是说在出门之前呢，都要好好的确认再确认自己的这个精神状况是否 OK， 以及行车前的任何准备都要请您多加留心了。时间来到了4:59，接近53秒的时间，再过5秒钟，我们就要来迎接5点钟的到来喽。
1: 清晨5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2: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3: 大家好，我们是
4: 皇后皮箱，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新北市三重区中正路桥双向占用到了部分的汽车道，因为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间会是6月19到6月21号。那这个时间呢，会是每天的晚上10点钟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新北市板桥区西城路85号到105号外线两线车道呢，正在进行工程作业，时间会一直持续到6月30号，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最后，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呢，也在进行施工作业，单线双向通行当中，时间会预计到9月3号。

0800-0000-123 080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会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好
2: 趴车
3: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1: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2: 没有。
1: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2: 没有。
1: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2: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1: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2: 有。
1: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2: 有。
1: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2: 当然有。
1: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2: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1: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2: 哎，
1: 好好
2: 趴车，
3: 安全停车一鞠躬。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4，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我们来说回嘉义行程的部分，好像不能一直讲吃的，一直讲吃的，搞得我自己啊都觉得，哎，肚子好像有一点点饿饿的了。其实啊，前阵子宇宙减肥大成功，瘦了5%的体脂肪。透过这一两个礼拜的暴饮暴食之后，突然觉得，这个5%体脂肪可能会回到我的身上呢。接着我们从阿里山下山之后啊，就是到了隔天嘛，第一天我们去了阿里山玩，第二天就是要从阿里山下来回到我们的民宿这个地方。那从阿里山下来的途中呢，我们就有去奋起湖老街逛逛咯。一走进奋起湖老街啊，哦，扑鼻而来的就是一个甜甜圈的味道。突然发现自己又在说这个跟美食相关的，因为突然发现自己的嘉义之旅全部都是吃的，就是如果要分享的话，脑海中就只有哇，好多食物，哇，又是食物，哎，一个又一个的食物。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家的一个出游模式吧，就是要把自己的快乐精神还有出游的体力都放在吃东西上面。那话说回来，奋起湖老街其实是一个还蛮漂亮的地方，我们停车的地方是在比较下坡的地方，之后呢我们慢慢的往上走，走着走着呢，就会看到旁边是有一小片的一个村落吧，类似村落，那就是我们看到的奋起湖老街。它可以一直往下，一直往下，一直往下走。然后就会发现那个甜甜圈的来源地，就觉得哇，真的好香。之后，我们刚刚有说到一直往下走嘛，之后你要回到你停车位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好累哦，因为你要一直爬

上坡，就会感觉到，今天的运动量真是非常的充足。在我们奋起舞老街吃饱喝足之后呢，就可以爬一爬，爬一爬这个上坡，让自己的身体暖起来，运动起来，好好的把刚刚吃的东西都用热量让它带走。最后呢，我们就成功坐上了家中的车，再前往嘉义市。下一趟之后好像就是跑去了各个水库参观吧，比较有印象的就是蓝潭水库，因为我之前不知道蓝潭，原来它，我原本以为蓝潭它就是一个天然的湖泊，结果发现不是其实蓝潭它是一个人工湖，而且这个人工湖呢它是蓄水用的。那蓝潭它最主要的作用其实也是嘉义市民的民生用水，当时候看到，或是我爸，当时候我爸就有跟我讲这件事，我那时候就觉得哇，原来是这样，我真的是从来没有想过。我原本想说，台湾的湖泊大概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结果不是哦。嘉义的蓝潭它其实是人工湖，是当时候荷兰人所建造的一个湖泊。原本荷兰人会建造这个湖泊的原因是因为说要来灌溉农作物，但是后来荷兰人撤退了嘛，轮到我们的政府来去经营，它其实有一段时间是被荒芜的，就是没有再被使用的，但是又过了一阵子就发现这个湖泊存在，所以政府就重新把它启用，启用了之后呢，嘉义市民就有了现在可以使用的饮用水，还有各种民生用水咯。出去玩还能补充一点小知识，每一次有这样的一个事情都让我觉得还蛮开心的，出去玩的时候还能感受到知识带给我的洗礼呀。下一首歌来聆听到吴先生的歌声，伤心咖啡店之歌。

5:13，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要来提醒您。首先是在新北市的淡水区有一个交通管制，要请您多加留意。时间呢会是今天的早上8点到晚上12点整，管制范围是在淡金路，也就是灯辉大道以西、新春街以及中山北路1段212巷以南，还有中正路以东的淡水市区主要道路都是管制的范围。另外几点要提醒您的，就是在淡江大桥下桥之后呢，禁止右转进入市区，只能直行走沙仑路往滨海路以及淡金路的方向行驶。再来是两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首先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新北环快双向轮流占用到了部分的车道，因为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那车辆呢是维持可以通行的状况，时间会一直延续到6月21号，但是呢是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同样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它是在台一高架往新庄，更正，是在中心桥双向正在进行移动性施工，占用到了部分的汽车道，

那目前的车辆也是维持可以通行的状况，时间呢会是6月17号到6月26号，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几个路况消息，报好离灾，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5点15分来聆听到陈珊妮的歌声《咖啡因》。

来自王心凌的歌声，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

5:2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我们在吃完这个奋起湖老街之后，就到山下了嘛。去逛完了蓝潭，到处走走之后，我们就到了民宿，好好的休息一下。休息之后，哇，就发现那个床好软哦，就睡得好开心，不小心就睡到了很晚很晚的一个时间点，所以我们当天的最后一站就是来去逛夜市。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会不会喜欢逛夜市这种事的呢？因为宇宙本人是很喜欢的，虽然说逛夜市有时候会觉得哇好热，哇人好多这样的一个感受，但我觉得说如果你真的要融入当地或者是说品尝一下当地美食的话，其实这个逛夜市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再者是逛夜市，你可以看到夜市里面有什么你想吃的就直接买就好了，就可以完全感受一下，诶，原来当地的味道是长这样啊。

所以说我们那一天最后一站呢，就是在文化路夜市吃吃喝喝走走停停的，最后就回到了当时候的民宿当中，好好的睡上一觉，为了明天的民雄之旅而努力。来到了第三天的时间，我们就是跑去民雄吃鹅肉。如果大家对于民雄有一个印象概念深刻的话，大概就真的会是觉得，诶，民雄好像就是特别吃鹅肉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嘉义除了鹅肉以外，还有我们的鸭肉羹也很好吃。但是那一天就是因为是跟我和我朋友，就是我家人和我朋友的一个汇合点，我跟我家人吃完鹅肉之后呢，就迅速的跑去我朋友家当中，在那之前呢，就有去咖啡馆好好的坐着，感受一下那一间咖啡馆的氛围。那一间咖啡馆也是很特别，因为它是有黑胶唱片的，所以如果大家有听过我前几集跟黑胶唱片有相关的 podcast 的话，就可以听得出来，诶，当时候的黑胶唱片它有不一样的风格还有特色嘛。但是那一间的风格好像就是比较偏向流行音乐一点的黑胶唱片。虽然它是一个比较流行乐，但是同时也是很抒情的歌曲，所以在那边听着那黑胶唱片，喝着咖啡，吃着那边的小甜点，心情也是会变得还蛮好的。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吴声梅的歌声，下午的咖啡厅。希望如果你今天有时间的话，或许可以给自己泡一杯咖啡，好好的喝一口，感受一下，哎，美好的廉价时光。

0: 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五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点34分喽。

几个新北市三重区的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心。首先是在新北市三重新北环快双向轮流占用到了部分车道，因为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间会是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同样，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往新庄占用到了部分车道，也是因为施工作业，那车辆呢还是可以通行的，时间会是6月19到6月21号，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同样在新北市三重区中心桥双向正在进行施工作业，轮流占用到了部分的汽车道，那目前的车辆是可以通行的，时间是6月17号到6月26号，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

0: 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来聆听到小护士的歌声，甜蜜在心。
1: Come on.

后来，因为我朋友是中正大学的，所以我就跑去了中正大学附近的他家那边住，就在那附近走走逛逛。后来有想说，哎，那要不要跟我朋友来一个健康局，就是跑去我们的中正大学里面的健身房好好的来运动一下。结果发现，哎，好像整个时间拖得太久，就没有办法去运动了。后来想了想，剩下跟我朋友的行程其实全部也都是在跟吃相关的，所以说好像后面再继续讲下去怕大家肚子会太饿，就不再过多的赘述。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生活，我很喜欢嘉义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的步调会给人家感觉都觉得，哎，好像慢慢的可以去感受一下自己原本的步调长怎样啊，去感受一下当地的生活风情啊，或者是去感受一下现在这个时间点大家都在做些什么这样。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嘉义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舒服很放松的一个好地方。

像是在6月20号，也就是昨天的时候呢，我们的最后一站是在埔子夜市。我原本以为埔子它是一个小小的地方，结果它还蛮大的。那个时候去埔子夜市就发现，诶，怎么那么多人都会聚集在，明明就只有几条街而已，但是他们就聚集在那么多的一个小小的夜市里面。虽然说会觉得，诶，好热好挤，但是也是一个感受当地人习惯的好时间好去处。稍微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嘉义这一次的旅程，虽然大多是跟吃相关的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在连假这一段时间呢，有空

就可以好好的出去走一走。如果你距离嘉义很近，或者是你有某一个地方特别想要去旅游的话，事不宜迟啊，马上去行动，马上去那个地方走走看看，好好的享受一下自己的最后一天连假时光咯。下一首歌曲，聆听到陈佩贤的歌声，咸酸甜。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要提醒各位用路朋友们，要记得，如果你现在刚起床，觉得这个头有点晕晕的，或者是觉得哎，好像自己没有睡饱的话，那我们千万不要上路哦。我们先等到自己的意识比较清楚，确定自己是没问题的之后，我们再继续上路，来去前往自己的目的地。同时也要提醒你，要记得做行车前的准备以及检查，确定你的车子 不管是在轮胎上还是引擎上，甚至是车子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再继续出发咯。下一首歌曲，聆听到 Super Junior M 的歌声，幸福为甜。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9了，那再过1分钟的时间，差不多30秒的时间之后，我们就要来迎接6点钟的到来咯。不知道连假的你有没有去哪里玩呢？希望这样的一个行程呢，有让你好好的放松下来，来去迎接明天或者是更多更多不一样的挑战。再过几秒钟，就一起来迎接6点钟咯。
1: 光融化了黑暗，又是一天的开始，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您一直向前飞，向前追。我们是
2: 四分卫，
1: 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6:02，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要来提醒您的是，在台61线北上，在17.9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正在进行施工作业，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时间呢会是从115年4月20号到117年的8月29号。另外在新北市的淡水区呢，是有一个交通管制的，时间会是早上8点到晚上24点，管制范围为淡金路，也就是灯辉大道以西，以及新春街中山北路1段212巷以南，中正路以东，淡水市区的主要道路都会进行管制，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除此之外呢，有几点要提醒您，就是在这个时段内的淡水居民，如果有必要通行的车辆啊，我们会弹性的放行以外，所有的车辆都会一律进行管制。淡江大桥下桥之后呢，也要提醒您禁止右转进入市区，

0: 只能直走前往沙伦路往滨海路淡金路的方向行驶。目前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后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作业，如果你是要往桃园的车辆，要麻烦您改走三福街以及福兴街，如果你是要往新庄的车辆，要麻烦您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以及三龙街作为替代。那这个施工时间呢，会一直持续到118年才会结束。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会诊，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2: 我们都该负责任，
1: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0: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了，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1: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0: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1: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0: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2: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3: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接着来聆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 Cody Lee 的歌声，在夜市再见。

0: ルと歩こう一つを二人で飲もうよさっき買った T シャツ意味なんて一つも分からず
1: それでいいの
0: 君は笑

0: 来自 Cody Lee 的歌声，在夜市再见。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1，接着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五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江欣雅，欣雅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呢，无论是往宜兰还是往台北呢，目前这个时段呢都是车流顺畅，那速度方面都80到90。只是今天是连假的最后一天呢，往台北方向预计可能九点多可能就会涌现车流量了，那就请要北返往台北的驾驶朋友要特别注意，今天往台北呢下午1点到晚上6点呢还是有14-3人的高承载，所以要注意这个时段。1点到晚上6点呢，如果说你有3个人的话，再利用国道五号，不然的话可能要改走其他的替代道路。那还有宣导一下啊，就是你坐在车辆里面的话，无论是坐前座还是坐后座，都要系上安全带，以保障自身安全。那另外提醒驾驶朋友，现在夏天到了。如果说要出游的话，可能要检查一下你车辆的油水电，尽量不要故障在那个主线上，因为如果故障在

0: 线上的话，啊，无论是内侧或外侧呢，我们就要封闭车道，哦，请多调车去救援，那就会导致后方的车辆塞车。那雪隧呢，无论是内侧外侧约 1.5 公里都有闭车弯。那如果驾驶朋友你精神状况不好或者是车辆有问题，就麻烦停靠内外侧的闭车弯，不要故障在主线上。这是国道5号的提醒跟目前的路况。
1: 没问题，谢谢欣雅。
0: 谢谢。
1: 谢谢，拜拜。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4，一起来聆听下一首歌曲，来自 Only 有的《夜市人生》。

机型，目前在第二航下出境是有事故发生的，而且是有在排队的情况，已经排队到国道二号了，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在经过的时候也务必小心慢行，确认好现场的情况，我们再继续前行哦。有遇到排队的这个状况发生，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点耐心，好好的慢慢的排队，注意好前后车的距离，也千万不要再有任何意外事故发生了。

提醒您几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首先是在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母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施工作业，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依照现场人员指示进行通过，时间呢会到116年的3月31号。再来，同样台北市哦，是在南昌路二段72号到112号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间会是6月19号的24点到6月21号的24点，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大家去夜市的时候有特别喜欢吃什么吗？像是宇宙自己每次去夜市都一定会买葱油饼来吃。对，葱油饼感觉热量蛮高的，油油的，然后又是炸的嘛，但是它真的好香好脆好好吃。那夜市呢，有些东西不知道大家会喜欢吃的是臭豆腐呢还是蚵仔煎呢，但是不管是哪一个地方的夜市，它其实都是有非常多的人味啊、禽味，还有各种烟火气息。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是蔡昌宪的歌声，无火的夜市，真的是比较难想象到，如果一个夜市里面没有火，或者是没有一些人情味的话，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一起来聆听蔡昌宪的歌声，无火的夜市，也是在2021年出版的歌曲，一起来聆听吧。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34了，那等等6:40的时候，我们就要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咯。我们6:00到7:05为了两个系列歌曲，前面是逛夜市，下面是让你松松的轻轻松松好好的来去过礼拜日的快乐时光。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手鼓乐队的歌声，松一下桑吉嘞。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3，接着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主任航务员房冠英，冠英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现在是晴时多云，气温28度，离岛的金门多云时晴，气温27度，澎湖机场有薄雾，气温26度，马祖的南北干机场有薄雾，气温26度，东部的花莲机场天气晴朗，气温27度，台东机场天气晴朗，气温26度。在航班动态方面，刚刚南干机场因为天候不佳，班机无法前往，目前已经恢复正常，但

0: 班机会有所延误，请准备搭机前往马祖南竿的旅客注意航班的动态，其他的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目前都正常。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或者是行动电源是禁止托运，必须以手提行李方式随身携带，并且数量限制在每人两个。在搭机的过程中，也是全程禁止使用行动电源或者是充电。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没问题，谢谢观音，谢谢，拜拜。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5，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来提醒您。目前在国道二号西行第二航厦出境呢，这个地方是有事故发生的，目前有排队到国道二号，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除此之外，要小心慢行，保持前后车的距离以外呢，也要记得保有更多的耐心。再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39公里，在鹿竹汇入匝道之前的加速道呢，目前是有不勾绳的掉落物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但是我们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所以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自西班子乐团的歌声，头发松松，桃毛桑桑。
1: 来来来，来去街头上。

听完这首歌的你，心情有没有跟着一起蹦轻松起来了呢？好好的在周末这段时间放轻松，再一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4，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速，即将要到我们的7点钟，就要来让阿珍跟你在7点到10点的时间空中聊聊真心话，一起来一场有趣的大冒险喽。6:54，如果大家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上面搜寻宇宙 Universe， 那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你可以搜寻 Universe 与它的快乐宇宙，宇都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9，有35秒了。再过差不多25秒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来迎接7点钟的到来喽。

无论是透早还是暗暝，无论雨偌大，无论风偌寒，警察广播电台拢会用好听的歌曲陪恁来开车。我是江志峰，即马时间是透早七点。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二号西行第二航下出境的地方呢，目前是有事故发生当中，排队到了国道二号，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再来是国道三号南下，在关西服务区出口汇入国三干道之前呢，目前是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发生，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咯。台61线南下在271公里过布袋，目前是有一台黑色休旅车逆向行驶当中，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小心，也要请这位休旅车的车主呢好好确认一下是发生了什么情况，千万不要逆向行驶，也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咯。国道一号南下在53.3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车道，目前也是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发生，再请您多加留心。台北市新生高架接近金山南路的入口处呢，外线车道是有纸箱掉落物的，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翁哎，你知道阿德家的小儿子又出事了吗？听说这次很严重，不知道会不会被判刑抓去关呢？
2: 阿德的小儿子14岁了吗？
1: 我知道是读国中，几岁有差吗？
3: 12岁以上未满14岁的少年啊，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所以不会被判刑，会根据少年事件处理法采取训诫、假日生活辅导、交付保护管束、安置辅导或感化教育等处遇。
1: 哦，如果是14岁以上呢？
3: 14岁以上未满18岁的少年啊，如果触犯罪轻本刑5年以上重罪，或是年满20岁进入司法程序，也是可能面临刑责的。唉，阿德现在一定很烦恼。
4: 少年事件处理法的核心理念是保护教养优先于惩罚。少年的触法行为并非完全不会被判刑，但法律对于少年的触法行为处理更注重教育、辅导和矫正，而非惩罚。如果少年因父母疏于教养而触法，法院可以命令父母接受亲职教育，要是拒绝接受教育，法院可以进一步采处罚锾，甚至公告父母姓名。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喽！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宇宙刚刚三个小时的陪伴，接下来的早上7:00到10:00呢，就由阿珍来空中跟你继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喽。

那么今天呢是6月21号，也是端午连假的最后一天了。不知道大家过得如何呢？今天是已经要准备回家收收心，准备明天继续上班上课，还是说其实已经就是明天也请好假要继续玩了呢？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孙燕姿的《遇见》。

0: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14，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新北市莺歌区中山高架桥往国华路的方向，外侧车道以及部分的人行道呢，正在进行施工，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30号的每天早上9:30到下午的4:30。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呢，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都会进行施工哦。那么只有机车道维持正常通行，建议驾驶朋友们呢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代替喽。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目前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预计会施工到9月3号。国道2号西行在第二行下出境的地方呢，有事故发生，目前是正在处理当中。那么目前现场是有回堵到国道二号的地方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是在国道2号西行第二行下的出境的地方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台66线双向呢，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地方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0月23号。还有呢，在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的方向呢，446-3到460号呢会封闭外线车道来施工，施工的时间持续到6月30号的每天早上9:00到晚上5:00。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呢，都会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这首呢，来自洪荣宏还有曹雅文所合唱的《梦中的爱人》。那么不知道大家这几天的连假安排了什么样的活动呢？我昨天有出门走走哦，就是去吃吃好吃的东西，然后散散步，也顺便吃了冰。本来吃冰不在计划内的，但真的出门好热哦，我还想说稍微防晒穿了一个薄外套，结果出门以后超后悔，真的太热了，害我刚出门就开始流汗。所以呢，最后就很顺路的呢，就顺便去吃冰。那么昨天冰店也是超级多人，想大家应该都是觉得很热，所以都去吃冰了。真的是好热的天气哦，不知道大家这几天在外面有没有好好的注意防晒啊，然后小心不要中暑了，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哦。

么这几天的天气应该是会继续的热到星期三左右，稍后7点半后呢，也会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大家就可以了解一下这几天的天气状况哦。

0: 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33分，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持续带大家追踪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北上59.7公里中立转接道前的外侧车道，有一辆小客车以及大客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哦，目前是已经正在处理当中。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5点呢，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是在台88线呢，东向10.7公里到10.8公里之间，过大发的路面上呢有一个大坑洞哦。那么目前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哦。以及呢，在台北市这边有竹子湖花季的关系，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持续到今天哦，也就是6月21号。那么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3点会实施上山管制。

至养德大道以及至诚路口、福林路还有中永街口，下午两点到晚上六点呢，会管制阳明路以及中横街口、格致路还有光华路口。早上的九点到晚上六点，在竹子湖地区也有实施道路管制哦。那么会管制湖田桥往西经过海域大道，往中正山的岔路口，这边是会采顺时钟的单行管制。那么在鼎湖段呢，也会采单向通行，而且呢是会禁止回转的。还有在台北市呢，这边乐群一路往东的方向，民选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15号的早上9点到晚上5点钟，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0: 这首来自 Super Junior 的 Black Suit。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9，我们马上来连接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的天气跟

0: 昨天是蛮类似的，在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之下，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就在山区会有一些午后的零星短暂雷阵雨哦。那各地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2到35度，尤其是在大台北地区、中南部内陆地区以及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些，可能会来到局部36度左右或是以上的高温。各地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新国，拜拜。
0: 谢谢，拜拜。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0咯。那么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陶喆的《爱很简单》。

你好，我是徐富凯。细汉出门的时阵，妈妈总是甲我牵条条，小心保护我的安全。即摆开车出门，我一定会提醒因，一定要甲安全带好好，保护因坐车的安全。欢迎收听上注意咱交通安全的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6。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呢，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以及在新北市在树林区的地方，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呢，内侧车道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车辆呢，建议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来代替。如果是要往新庄的车辆，请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以及三郡街或者是三龙街来代替咯。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18年结束。还有呢，在国道二号的西行第二航下出境的地方有交通事故发生，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哦。那么现场有回堵到国道二号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的方向，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目前是采单线双向通行的，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9月3号。

以及呢，在台61线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邀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29号的晚上5点钟哦。在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呢，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以及中顺街来代替喽。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还有是一些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59.7公里中立转接道前的外侧车道，刚刚有一辆小客车以及大客车发生的事故，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南下53.3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车道呢，稍早有小动物躺平，目前是已经顺利解决。国道二号东向在机场出口的地方呢，桃化区稍早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是已经成功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在关西服务区出口汇入国三干道前的地方哦，刚刚有小动物躺平，目前是已经成功排除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时间不知不觉就已经来到早上的7:54了耶。哇，每次都要感叹一下时间过得好快，怎么一下子就已经快要8点钟了。那么最近天气越来越热，大家应该也有发现天越来越早就亮了，也越来越晚才暗哦。昨天晚上我出门的时候就想说，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天黑啊？太阳好大好热哦。那么也要提醒大家，出门真的一定要好好做好防晒，然后小心中暑。最近真的是太热太闷了，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哦，多多的补充水分。那么如果说有什么防晒的用具啊，可能带个阳伞或者带着那种小只的风扇出门，其实都是还蛮不错的。

么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阿令的《失恋无罪》。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喽。